0: 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浪费心机搭配，不用浪费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淘宝节上节自购悭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蓝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元，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起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3: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3: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3: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3: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3: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3: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郭鸿飞，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令到小小的郭鸿飞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嗰阵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咁即使系当时嘅高端轿车，亦都暗藏诸多缺陷。司机们话，一旦遭到提升，车就好似系一匹未驯服嘅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呢一步仲系一步要参加外事活动嘅国车嚟添。
3: 啊，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型改好。
2: 这一番说话字字插心，触动了郭鸿飞。1971年，呢项关乎国家声誉嘅重任落喺佢嘅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3: 做高速操纵稳定事业，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这个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2: 风险挑战咁都仲可以靠意志去化解，但理论嘅缺失、专业设备嘅匮乏、技术经验嘅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够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鸿飞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湖待源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控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鸿飞就是这样冒住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想返，他仲谦虚讲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的技术好。
3: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就是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结果挺有效。
2: 历时几年的时间，郭鸿飞不单止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着他心血和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3: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出结论，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2: 从青丝到白发，郭鸿飞始终步履不停。 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2: 1993年，郭鸿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了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以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要自主设计开发。
3: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2: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鸿辉带领团队用3年的时间，鉴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3: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2: 1994年5月，郭鸿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亦都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中格外刺眼。
3: 那时候想买轮胎线台，我们想这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2: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鸿辉鼓起之灵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关键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3: 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2: 亲眼见证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鸿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3: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2: 东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鸿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个是郭鸿辉对后辈的恩赐寄语，亦都是他躬身前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遣返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守护真相是我哋年轻一代嘅责任，要扛起来。无奈前，江苏省徐州市破县嘅高中生于宁鹏，从多个渠道新发现咗一批日军侵华相关历史资料。去年，他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过日军侵华文物史料。于宁鹏的故事要从六岁那年讲起。他的大伯于安记带他走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站在遇难者遗骸前，看着日军暴行的实证照片，于宁鹏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从那阵时，他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是守护民族记忆。2025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了于宁鹏。看完之后，心里面就好像是烧着一把火。他开始用自己的古玩渠道，主动去找日军侵华的实物证据。去年9月，于宁鹏在二手网站发现一本日军花剑部队相册。他和大伯决定用20,000元买低，怕快递整坏，于宁鹏从沛县到长沙，一路将相册捧回家。啱到手就有人开价20万，他一口回绝，赚钱有其他路子，将相册买回来是为了令他发挥最大的价值。花剑部队相册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2025年12月5日，于宁鹏正式捐出花剑部队相册。与花剑部队相册同时捐出的另一件文物史料，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仪人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信件。信中有这样的文字：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日军的嚣张气焰清晰可见。今年4月，于宁鹏又将17张记录1938年徐州会战的日军原版照片捐给邳州与黄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于宁鹏说，这些全部都是侵略者自己拍的，铁证如山。在收集罪证的过程中，于宁鹏曾收到过邮件威胁，但这份威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文物不会讲大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守护好。在于宁鹏看来，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绝不能售卖或私藏，唯有公开展示才能够令历史真相被睇见。未来他计划报考考古专业，更深入地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1989年的绿皮火车入面塞满晒人，汗味和即食面的味道沟埋在一起，蛇皮袋放在脚边，王庆在逼来逼去的车厢里面又向前走了2步。他的身高勉强能够摸到行李架。三袋里面是妈妈买黄豆换的路费。这程要去哪里呢？去东莞。做什么呢？不知道，只是知道要吃饱饭。玩具厂的流水线从朝转到晚。打饭师傅往每个饭盒里面不一学菜都会习惯性地震两震。有人闹几句就离开了，而王庆没走到。班工友收工就去跳 disco 唱 K， 而他就报了会计班。那一股饿出来的镜头令他在这一座燥热的南方城市扎落根来。起点是流水线，但终点绝不能是。好多年之后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庆已经是广东一家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多年来，这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称为工业牙齿的转针推向全球顶尖水平。凭借核心设备全盏自主研发的

0: 1997年，因为哥哥嘅鼓动，黄兴攞出打工储低嘅2-3万元，成立咗电子材料经销部，将大厂回收嘅折旧钻针、青仔磨尖之后，再卖俾小工厂。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研磨机，黄兴同妈妈、兄嫂、弟弟轮番上阵，净系靠手工，第一年就赚咗大约10万元。但中间商嘅日子并唔好过，上游卡技术，下游压价格。你唔卖俾我产品，我就自己做。2004年，黄兴从贸易向实业转型，三个研发人员冇样机，对住资料倒推工艺，图纸捻自己画，零件就自己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咁试。首台设备攻关嘅时候，关键技术卡咗整整3个月。佢日日踎喺车间，同团队一齐小步快跑，试一个参数失败，再试一个又失败。最难嗰2年，股东唔攞工资，赚到嘅钱先发俾工人，剩低嘅再投入研发。嗰几年，东莞嘅夜晚到处系闪烁嘅霓虹灯，流行歌曲从大排档音箱入边传嚟，空气当中混合住炒米粉嘅油烟味。黄兴工厂嘅车间灯光一直着到后半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沿海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有人关门，有人走佬，一啲国内外大厂利润下滑，开始寻找性价比高嘅替代品。这个时候，黄兴再次揸住咗机会。设备是我哋自己生产嘅，技术是我哋自主研发嘅，工厂是我哋自己嘅，成本优势摆喺嗰度，只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大厂订单。佢对技术团队话：如果样品测试通过咗，我奖励一台汽车。测试通过咗，佢真係送咗部车。订单涌入嚟嘅时候，连佢自己都有啲恍惚，销量猛增50%，一路狂奔。时代嘅浪头打嚟，有人被拍返，有人被托起。区别往往在于浪嚟之前你准备咗几耐。产量年年扩张，市值一路攀升。2022年11月，黄兴嘅公司喺创业板上市。上市敲钟嗰日，黄兴企喺人群入边，镁光灯打喺块面度，台下好少有人知道呢、这个就系当年孭蛇皮袋嚟嘅嗰个河南姑娘。从河南到广东，从流水线到谈判台，佢走咗30几年。咁有人问佢成功嘅秘诀喺边度？佢话：我生嚟并冇攞到大女主剧本。30几年前坐喺绿皮货车入边嗰个又瘦又细嘅姑娘，连听日嘅早餐喺边度都唔知道。佢只系从来都唔肯停低，食唔饱就去搵饭食，俾人呃咗就重新嚟过，技术上俾人拿捏就自己做。而家佢中意喺车间入边行，隔住玻璃一排排设备无声运转，比头发丝仲要细嘅针头飞快起落，喺电路板上打出肉眼睇唔见嘅窿。呢啲细细个嘅窿，将喺世界各地嘅手机、电脑、服务器入边照见更大嘅世界。车间外，东莞嘅天空同30几年前差唔多，潮湿闷热，云压到好低。唔同嘅系，当年嗰个连厂门都唔敢抬头望一眼嘅厂妹，如今企到咗一条全球产业链嘅最顶端。有人话，黄兴嘅成功系得益于时代嘅红利。但亦都正系成千上万好似黄兴咁样嘅劳动者嘅努力奋斗，共同铸就咗呢个伟大嘅时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咁跟住落嚟时间，一齐嚟认识一位浙江宁波嘅环卫工，佢叫做李女，今年57岁。李女中意写诗，每一个人不曾留意嘅细节角落，佢都细心观察。呢几年清晨早餐店腾起嘅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嘅身影，快地站门口嘅寒暄，都被佢写入咗诗入边。电音开启增广场，灵魂舞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空又何妨？这个是李女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她说这首诗仅是耗时5分钟就完成。
3: 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两句，我说我两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

0: 一开始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1: 在李磊的家里面存着几百首诗，他将他们叫做是市井帖，记录的都是自己工作生活当中的所见所感。翠柏路西一包铺，食客过往如敬夫，总是晚餐皆生意，宅来尘寰当日主。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病危与亲人通话，泪目瞬间，他写了夜席，灯辉似寒宵，街园橙衣薄，分文彩凌冽，四目成沟壑。李磊写诗要从40年前讲起，他自细喜欢读李白的诗，想好像李白那样能够用诗句来记录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依然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他做过建筑，做过装修。2008年只身到宁波打工，装修、保安，这座城市令这位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李磊：
0: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我有人带我都好。
1: 生活慢慢好了起身，但命运却被李磊看着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间壁神经，做了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面。手术之后，他在病床上睡了一年几，又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几。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手术那日，麻药退去，李磊迷迷蒙蒙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叫着他。于是突发灵感的他写低了一首诗：漫漫青山已未应，一语天言万阙心，从此青山成旧色，相逢不必李遥琴。
0: 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1: 病了之后，李磊的身体大不如前，他辞了原来那份工，应聘做了环卫班组长。这一份工作不会太辛苦，令他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0: 比以前多了有10倍多，这个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有2首这样，最少的。
1: 暖阳呼照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腰，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李磊的诗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无奈前，他受邀参加了宁波市海曙区一个作家协会的分享会。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而这份心情亦都触动了李磊，他亦都分享了自己为这座城市写落的诗句：素酒为宾皆作子，朝朝暮暮写海曙，古楼月湖皆入诗，迈如长卿作身体。身旁诗人契崩认真地听着，他说第一次读到李磊的诗的时候感觉好亲切。
2: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1: 李磊：
0: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啊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有更多的收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一个水壶，两个推子，五把剪刀，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非法谱，义务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近一年来，80后任行的美发事业不单止在车水马龙的商圈，更加是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社街巷、田间地头。在县城店里面，推荐声混杂着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 而山野间提到只会同风声鸟鸣合奏。忙一日零入帐，染一身尘，黐两脚泥，翻山越岭间任行嘅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八十几个乡村，已经帮八百几个乡村老人免费剪头发。例如今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发型师。任鹏自觉经历平凡，初中未毕业就去河南打工，又南下深圳学非法。2015年回到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间非法铺。人流集中的地方竞争激烈，任鹏曾经每日对磨营销，走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剪头发，既费工又不赚钱，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藏在泥土之中。下午两点半，任鹏揸摩托开往巴山深处。在县城，他多服务90后、00后。一入山，双眼就盯住行动不便的爷爷嫲嫲。摩托车行到西乡县洋河镇凤凰村，任鹏向住地入边做嘢的老人嗌：嫲嫲，免费剪头发制唔制啊？天气咁热，剪下舒服、啊。老人陈玉珍73岁，正喺度帮玉米撒药，蹒跚走过嚟。任鹏顺咗落地，板凳仔扎入土中，围上护根，剃刀作响，剪刀开合。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身。由于非法铺离屋企有成两公里，再加之腿脚唔系好方便，佢上次剪头发仲系二月初二。任鹏所在嘅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位于秦巴腹地，山大沟深。近年嚟，虽然交通路网已经大幅改善，但年轻人外出，非法铺变远咗。行路费时，坐车嘥钱，剪头发成为了山区老人的难题。2025年5月探亲的时候，任鹏听讲话邻居爷爷曾经要拄着拐杖行一个几钟山路去集市剪头发，他受到触动。既然我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不顺手帮下手呢？而之后他和妻子余丹每周腾出一两日，将非法铺从县城搬到乡间。原来赚少啲钱亦都唔够咁踏实。当剪刀只为修剪银发而非推销烫染套餐，手艺真正回到了手心。从一个到三百个，老人真心的笑容令路途的辛苦不值一提。11个月，任鹏同妻子每周都入山，摩托车跑了上万公里。人数最多的时候，20几位老人在地入面排队剪头发，县城年关亦都好难见到这样的场面。老人们的暖意亦都喺度回馈住任鹏，有人塞板轮核桃俾佢，有人攞出唔舍得饮嘅牛奶，叮嘱话下次嚟晒啲钱俾你啊！同一把剪刀嘅两面，一面谋生，一面谋爱。路边野花、山间飞鸟、老人们真诚朴实嘅笑容、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嘅善良，都喺度治愈住任鹏。下午五点，在84岁老人屈敬远的邀请下，任鹏拎着工具包上门为他瘫痪在床的老伴朱连英剪头发。疾病越衰老，令到两位老人家的生活显得寂寥。尽量打薄啲咧，不如再短啲。平时说话唔多的任鹏努力拉住屈敬远倾偈，为的是帮两位老人单调落寞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靠县城的非法铺维持生计。常年这样免费跑，值不值呢？任鹏和余丹的答案是肯定的。凭良心做些好事，总能够令到乡村老人的生活多一些热闹，多一份温暖。这种幸福感，攞什么都换不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1: 早晨，周末愉快，9:01同你刷新下路况，暂时只是收到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往龙岗方向慢紧。提醒你，顺德轮桂路啊，主道安里特大桥至到神业路路段啦，有违闭施工嘅，途经嘅车辆可以绕行主道嘅辅道。另外啦，南国路口禁止左转，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3月14日。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4: 5月30日、31日，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3: 咁正，快啲买票啦！
1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8: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7: 5月22日，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8: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9: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
20: 各位老友记，星期日早晨啊， 咁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啦，继续同大家准时见面。我系 DJ Ken 啊，嚟到五月中旬，车圈继续热闹，重磅新闻一个接一个，而且咧好多啦，同我哋日常车主用车啦息息相关。今日 Ken 哥同大家爬一爬，全部都系干货，无论你系准备换。

亦还是啱啱提新车，仲又或者只系想单纯了解一下行业动态，都能够听得明明白白，用得上嘅。不过喺度啦，先做个小调查先。你买车最睇重续航咧、安全咧，还是系智能配置咧？大家方便嘅话，亦都可以留言俾我，话俾我知你嘅答案啦。首先，我哋嚟睇第一条热点：中国汽车生态出海热潮啦，彻底爆发。哇！最近數據又顯示，2026年嘅1到4月份，中國汽車嘅出口量啦，同比飆升 56.7%。呢個數字係咩概念呢？嗱，我同大家計計數。2025年同期出口量咧，大概係180萬部，今年前四個月就已經衝到280萬部啦，相當於每個月都有超70萬部車，中國車啊，係運往全球。其中上汽通用50嘅海外销量啦，首次突破3万部一个月，累计出口已经超150万部啦，产品卖到去105个国家同埋地区。从东南亚嘅泰国、马来西亚到欧洲嘅德国、法国，甚至乎南美嘅巴西，都可以见到我哋中国车嘅身影。但係 Ken 哥要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就係、最牛的唔係卖得多，而係生态出海呀。而家我哋中国车企唔单止将部车卖到国外，仲输出整套出行嘅解决方案。比如话智能座舱支持多语种嘅 AI 语音啦，喺海外打车软件能够直接用到微信、支付宝嘅跨境移动支付啦，甚至乎海外嘅 4S 店嘅售后系统都同国内同步，配件供应速度同佛山本地差唔多。咁对于我哋嚟讲有咩好处呢？嗱，有噶。第一，你买到个自主品牌车，背后有全球市场验证嘅技术实力，唔系闭门造车。比如话欧洲市场啦，对汽车安全、环保嘅标准比国内仲要严格，可以喺欧洲卖得好嘅车啦，质量绝对靠谱。第二，海外市场大卖，就会令到啲车企咧有更多嘅资金投入研发，后续技术迭代咧就会更快，我哋能够用到啦更加成熟嘅新产品嘅。第三，售后同埋零部件嘅供应会更加完善。以前有啲小众自主车配件要等成个几两个月，而家连海外销量都上去啦，配件产能亦都会跟住提升。无论你系佛山本地用车，亦还是自驾去外地，维修保养都会更方便，唔需要等太长嘅时间啦。比如话早前有位车主同我分享话，自己开住一部国产 SUV 啦，上个月喺高速上边唔小心刮到咗保险杠，本来以为等半个月配件，结果 4S 店就话，因为海外订单多，配件库存充足，三日就换好咯。所以话啦，中国汽车出海唔系遥不可及嘅，系实实在在令到我哋受益嘅。第二点，电动车车主最关心嘅就系宁德时代全固态电池正式宣布量产啦，能量密度咧直接做到400 Wh 一公斤嘅，比起而家主流嘅锂电池咧高50%。哇，呢、这个意味住乜嘢啊？我举个例子啦，家阵我哋开紧嘅电车咧，电池能量密度大概系260 到 300 Wh 一公斤，续航可以去到500 到 600 公里。若果换成全固态电池，同样大小嘅电池包，续航能够直接提升30%，轻松充到700 到 800 公里，而且充电10分钟就可以跑400公里，相当于佛山同深圳一个来回。去嘅时候唔使充电，翻嚟喺高速服务区充10分钟就可以满电翻到企啦。更加关键嘅就系佢可以彻底解决低温衰减嘅问题，零下几十度极寒环境啦，容量保持仲系超90%。虽然我哋佛山冇咁冻啊，但系冬天续航打折嘅痛点都仲系有嘅，今次可以解决啦。咁但系咪要急住换车咧？唔使急，首批搭载呢啲电池嘅车型售价肯定超50万嘅，下半年先上市，我哋普通消费者仲要等一段时间。但系而家电动车嘅车主留意啦，部分车企已经推出咗电池升级服务，未来两年咧可以俾钱更换固态电池嘅。而我哋佛山南海区咧已经系设立咗首个电池升级服务中心嘅啦，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下自己车型嘅升级政策，比如话系咪需要预约啊？升级嘅费用系几多啊？升级之后质保点样计算啊？而家有啲车企已经放消息出嚟就话升级嘅费用大概3到5万元，喂，听落唔平嘅，但系对于长期想开电动车又唔想换车嘅朋友嚟讲，都仲系可以考虑下嘅。长远嚟睇，等固态电池普及，电动车嘅续航轻松突破1000公里，充电嘅时间同入油差唔多，咁安全问题又解决埋，到时真系完全可以替代燃油车嘅啦。
第三条嘅热点关系到每一位鍾意智能车嘅车主啊。嚟緊7月1号开始，三项智能网联汽车嘅强制新规将会全面落地。呢三项国标分别为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汽车软件升级通用技术要求同埋智能互联网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可能听啲名啦太过专业，阿 Ken 呢帮大家翻译成大白话，就係帮我哋嘅智能车画咗三条安全嘅红线，帮我哋用车安全带嚟保障。第一条红线，自动驾驶数据必须要喺本地储存至少6个月。以前呢万一炒车呢，尤其係涉及到自动驾驶功能嘅事故啦，啲车企经常同你讲话，哎呀数据丢失喺云端冇办法调取，导致责任认定呢好难嘅。而家新規要求數據本地儲存6個月，再有真係呢啲情況啦，直接調取本地數據就能夠明確責任，唔需要擔心啲車企啦甩鍋嚇。第二條紅線，車機軟件升級要提前話俾車主知，唔可以擅自修改核心功能。最近其实有车主反映自己部车 OTA 升级咗之后续航变低咗，动力变弱咗，亦即是大家经常讲的锁电，找车企维权被敷衍了事。而家新规明确规定了，软件升级一定要提前话俾车主升级内容可能影响的功能，车主不同意就不可以升级，擅自修改核心功能属于违规，车主可以直接投诉。第三条红线，车辆信息安全要达到防黑客的入侵标准。而家智能车的行驶数据、个人信息都存在车机里面，万一被黑客入侵，不单止泄露个人隐私，还可能部车的控制权被人拿了去。新规就要求车辆要具备这个防黑客入侵的功能，从源头保障我们的信息安全和行车安全。所以嚟緊买车嘅车主啦，后续多个心眼，问下销售符唔符合呢啲标准，最紧要佢出示书面证明，唔好买到啲合规嘅边缘车。已经买咗车嘅朋友啦， OTA 升级嘅时候要留意下有冇明確嘅升级通知，包括升级内容啦、可能嘅影响啦。如果遇到擅自修改功能嘅情况，直接依据呢个新规嚟进行维权。12315投诉通道对于呢啲问题嘅优先级别好高嘅，维权嘅成功率亦都大大提升。第四条热点就是新能源汽车安全新国标7月1号起强制实施，重点是新增加了电池底部撞击测试。这个呢也是跟大家拆解一下有什么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新增电池底部撞击测试，这个测试呢就模拟我们高速开车的时候车拖底这样的情景，比如说那些坑坑洼洼路面撞到路边的石头，电池底部被撞击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发生起火，会不会发生爆炸呢，是不是可以还正常供电呢，这些对于我们行车来讲是重大安全保障。现在新规要求就算撞了都不可以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二个变化就是新增快充的安全测试，而家好多车主啦，平时唔系个个都有加充装，都用快充啊出边嗰啲，尤其咧节假日服务区，快充嘅时候电池过热嘅情况有发生过存在安全隐患嘅。新规要求快充嘅时候电池温度唔可以超过规定值，仲要具备过热嘅保护功能，避免充电嘅时候起火。第三个变化就是提高热扩散针刺测试标准，热扩散测试是模拟电池起火之后火势蔓延的速度，新规要求起火之后至少保持5分钟不蔓延，给车主足够逃生时间。哇，这些对于我们来讲简直是重大的利好消息，7月后上市的新车一定要经过这些测试才可以上牌，买新车就会更加放心了。第五条热点就是买车维权要注意了，全国汽车消费投诉同比上升 1.5%， 合同违约成为了重灾区，而且广东是投诉量最高的省份来的。首先第一个坑，口头承诺不计数。有人反映去 4S 店看车，销售说订车享受零利息贷款，还立减30,000现金，结果交了定金之后提车的时候零利息其实是低利息，还要收手续费，立减30,000变了送30,000装修，追问销售就说口头宣传不计数。第二个坑，合格证被抵押。有些 4S 店就会将你部车的合格证抵押给银行，车主提车之后拿不到合格证，没办法上牌，日日开临牌，是不是麻烦先。咁第三个坑呢就係格式条款被侵权啦，合同里面藏住最终解释权归本店，不退不换定金不退啲霸王条款，全部都係坑嚟嘅。咁今日呢 Ken 哥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坑，所有优惠承诺要写入补充协议，係咪唔若若果唔係一路到冇讲过㗎咋。第二，提车嘅时候要核对合格证发票信息，一定要俾合格证嘅原件你核对车辆嘅识别码发动机号系咪一致，若果攞唔到合格证坚决唔俾钱。
第三点，遇到不合理嘅条款要求直接修改，遇到咩最终解释权归本店呢啲不即係霸王条款啦，第一时间我唔买啦，又或者录音啊记低个记录嚟投诉。嗱，今日呢啲全国性嘅车圈热点啦，睇落嚟我哋有啲远，但每一条都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好啦，听只歌，转头翻嚟，听歌今日嘅有趣游佛山，将会带大家解锁五月啱啱启幕嘅佛山宝藏新地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号有爱驾到。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各位鍾意玩嘅车友，五月份嘅佛山实在太适合出游啦。天气唔冻唔热，啱啱好，微风干燥。今日 Ken 哥呢就会帮大家喺有趣游佛山呢个环节里面推荐一个啱啱喺五月份启幕嘅新晋地标，就係、是、南海丹灶金沙水街啦。哇，呢度可以话係佛山首个建喺湿地公园里面嘅运动休闲商业地标。2000亩嘅原生湿地，加网球，加骑行，加露营。仲有露营、美食一站式全部配齐，从市区自驾1个钟头就可以去到。日头运动吸氧，晚上喺江边听歌，无论系带小朋友，亦还是约朋友聚会，都能够揾到专属嘅乐趣，绝对系呢个周末你出游嘅首选啊！金沙水街坐落喺丹灶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嘅核心入口，总商业体量咧就2.4万平方米嘅。最特别嘅咧就系佢冇封闭嘅商业盒子，全部都系水岸连廊同埋原生植被，行喺里边就好似公园里边逛街咁样，商业同埋自然完美融合。空气里边咧都系草木嘅清香，深呼吸一口，感觉所有嘅压力都消失晒。无论你是运动达人、露营爱好者，亦还是美食吃货，都能够找到中意。首先，户外运动爱好者绝对不容错过。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 Panda Tennis 熊猫网球在这里开了分店。这里可以说是很多网球爱好者的梦中情场，有红土、草坪、硬地三片特色网球场。红土呢脚感柔软，适合新手。草坪风景最靓，周围都是绿植，打波的时候仲可以欣赏江景。硬地场呢就弹性好，适合有基础的玩家，而且仲有专业的私教，100元一节的体验课，新手都可以快速上手。从点样揸拍啊、发球啊、击球啊，教练都会耐心指导。好似我呢啲咁嘅网球小白，体验一节课应该可以学识㗎啦。成就感满满啊！运动员仲可以去隔篱嘅滨水咖啡驿站饮翻杯冰美，吹住江风睇下江景，几惬意啊！中意骑行嘅朋友啦，一定要去银色动力骑行驿站啦。呢度可以话系佛山骑行圈嘅元老级俱乐部，成立就快10年啦。好多骑行大神咧都喺呢度聚集。驿站里边可以租到高端嘅骑行装备，从入门级嘅山地车到专业级嘅公路车都有，仲有头盔、骑行服、手套等等嘅配件，租金亦都好合理。山地车50元一个钟头，公路车80元一个钟头。每个星期二仲有固定嘅夜骑活动， 晚上7点集合，跟住大部队环佛山绿色骑行路线，经过金沙岛湿地公园、丹灶仙湖，全程30公里到，既健康又热闹。沿途仲有补给点，提供水同埋能量棒，就算系新手都可以跟得上嘅。若果你想玩啲唔同嘅水上运动，我哋安排起身啦。呢度有桨板、龙舟等等嘅项目可以体验。五月份仲有粤港澳湾区嘅桨板技巧赛，现场氛围超热闹，就算系新手都唔使惊，有专业嘅教练进行指导。$80一个钟头嘅体验课，教练呢会先教你点样企喺桨板上边保持平衡，点样划桨前进、转弯，好快就能够上手啦。当你体验的时候，企在桨板上边漂浮在江面上，看着周围的绿植和远处的日落，感觉是特别放松的，而且还可以锻炼核心力量，一举两得。除此之外，龙舟体验亦都很有意思，6到8人一组，跟着鼓手的节奏来去划桨，团队协作的感觉很正，适合公司团建或者班 friend 一起去玩。然后就露营休闲啦，主打一个放松自娱，适合想远离城市喧嚣的朋友。星神露营营地坐拥一线江景大草地，草地绿油油，踩上去好远嘅，周围都是原生植被，私密性好好。营地咧提供炭火烤肉、下午茶同埋全套露营装备俾你租，唔使自己带任何嘢，就可以享受精致露营。炭火烤肉套餐有牛肉、羊肉、五花肉、鸡翼、蔬菜等等，都是新鲜食材，腌制得好入味，烤出来呢香气扑鼻，搭埋啲冰镇啤酒，简直就夏天嘅快乐。下午茶有咖啡、果汁、蛋糕、水果拼盘，坐喺帐篷里面吹住江风，饮住下午茶，几惬意啊！晚上呢仲有露天电影同埋音乐表演，营地会喺草地上面架起大屏幕，播放经典电影或者喜剧片，周围摆埋露营椅同埋桌面仔，大家围埋一齐睇电影，氛围感直接拉满。音乐表演呢系本地民谣歌手驻唱，唱嘅都系大家耳熟能详歌曲，偶尔呢仲会同大家互动，嗌埋你一齐唱添，现场氛围超正。另外仲有格里奥音乐盒子，系非洲鼓民谣音乐空间，装修好有特色嚟嘅。墙上边挂住各种非洲鼓，仲有绿植同埋灯光装饰，氛围感十足。喺呢度啦，1分钟就可以上手非洲鼓噶啦。老师会教你最简单嘅节奏，就算冇音乐基础都可以快速学识。跟住节奏打鼓特别解压。每个星期咧仲有鼓聚活动，一群人围住一齐打鼓唱歌，搭配精酿啤酒同埋手作小食，简直就系周末解压嘅完美方式。最后就是美食治愈啦，运动员要补充能量㗎嘛。佛山本土人气烘焙品牌绿丝烘焙在这里开了店的。这间店在佛山有5间分店，口碑一路都好好。好多人专门揸车去买他们家的面包的。店里面每日新鲜现烤手工欧包、日式吐司，咬一口外松内软，麦香浓郁，没有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推荐大家可以试下他们的招牌芋泥欧包，里面的芋泥馅很满，甜而不腻，还有咸蛋黄流心吐司，切开之后咸蛋黄流心慢慢流出来，香气扑鼻。店里面还有个能量套餐，包含一个欧包、一杯咖啡，还有一份水果，运动完后吃一份，既能够补充能量又不会太油腻。未来呢度仲会新增加特色嘅中餐厅，主打顺德菜同埋农家菜，食材呢大多数嚟自本地农场，新鲜又地道，预计6月份就可以开业㗎喇。另外沃尔玛同埋可可乐联合打造咗运动驿站，攰咗可以入去休息补给，里面有免费饮用水、座位，仲有户外嘅装备展，展示最新嘅露营骑行装备，感兴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重点嚟啦，五月啦，成个月都有环两江单做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每个星期嘅主题都唔一样。而家去啦，啱啱好可以赶上热闹。嚟紧系运动亲子周，有儿童网球体验、萌宠桨板、亲子骑行等项目，带小朋友嘅家庭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儿童网球啦，适合体验咧3到12岁嘅朋友，有专门嘅儿童网球拍同埋场地，教练会用游戏嘅方式教小朋友打网球，等啲小朋友喺玩乐中锻炼身体。萌宠桨板可以带住宠物一起体验噶，帮佢着埋救生衣，同宠物一起漂浮喺江面上边，几有爱啊！亲子骑行就可以提供亲子单车，家长同埋小朋友一起骑行，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 又能够增进亲子感情。现场咗露营公社体验营，免费试用最新嘅露营装备，比如话全自动帐篷、充气床垫、露营灯、折叠座椅等等。新手咧仲会教你搭建技巧，有专业人士指导点样快速咁搭建帐篷，点样布置露营场地。就算系第一次试都唔使惊。另外仲有户外装备嘅跳蚤市场，大家可以喺度啦买一啲闲置嘅户外装备，比如话露营椅啊、登山杖啊、背包啊，性价比好高，鍾意執漏嘅朋友可以去睇睇。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嘅就係你最关心嘅自驾攻略同埋实用信息啦，快啲记低收藏起身，一阵间就可以直接出发啦。自驾路线从市区出发啦，行佛山一环，转桂丹路，再转金沙大桥，喺金沙水街停车场，全程呢大概55分钟嘅。路况以高速同埋城市主干道为主，冇急弯，开起身好顺畅。周末呢我哋建议10点前出发，避开桂丹路，单做返禅城嘅早高峰车流。呢段路呢经常会塞慢嘅，尤其系单做大桥附近。成个金沙水街是免门票嘅，部分嘅运动项目会收费，收费价格其实都算合理嘅。咁到时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停车场咧，地面停车场就$10一日，有150个车位，离入口比较近，上落车亦都方便。地下停车场咧就$15一日，有300个车位，停车位就会更多。呢度咧全天开放，但系运动场馆咧就9点到晚上9点，餐饮咧就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露营营地咧就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喺度 Ken 哥帮大家推荐一个行程安排，朝早10点去到，先体验下网球或者系骑行2个钟头先，运动一下。中午12点食个烘焙能量套餐或者露营烤肉。晏昼2点逛湿地公园，参加音乐体验或者桨板体验。傍晚5点睇江景日落，金沙岛嘅日落好靓啊！夕阳会将江面染成金黄色，影相好出片。傍晚6点返程，系咪时间帮你安排得好好，又唔会好赶呢？如果你揸新能源车嘅话啦，而家停车场新增咗15个高压快充桩，支持800伏嘅车型，充电功率最高可以去到480千瓦，差10分钟可以保能400公里噶啦。而且咧，充满电30分钟就可以享受停车5折优惠，相当于充电免费停车，好抵啊！收边仲有3个慢充桩，适合露营时长时间保能，充电功率7千瓦，同你屋企差唔多嘅啫。点样啊？呢、这个新晋地标系咪令你好心喐啊？咁啊，嚟紧啦，无论你系中意运动亦还是放松，喺度都揾到乐趣。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先。稍后9点半过后，听歌会同大家一齐对比三款啊！啱啱上市嘅新能源热门 SUV， 20到40万预算，同你一齐对比下，话唔埋帮你可以悭啲钱嘅。
4: 为了他，
5: 早上9点半。

0: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早晨，周末愉快，9:30过后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4到27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5%。受到低层南风复合的影响，今日午后到夜间佛山是转有大雨局部暴雨的，而嚟紧的两日仍然会有降雨，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有出行之前记得要注意留意这个路况以及天气的最新变化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6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3: 3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4: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嘅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 ，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的周末质感。继续回到同车时代周末版的节目时间当中，各位准备买车的朋友留意了，4到5月份20到40万的新能源 SUV 市场简直是神仙打交，很多新车密集上市。今日同大家揀3部，尾数都大8的，一起同大家对比一下。一部是蓝图泰山 X8， 一部是腾势 N8L， 还有一部极客的 8X。 这三部车分别代表高端自主、运动标杆和豪华性能3大阵营的，而且步步都说好卖得的。咁究竟哪部先是你棵菜呢？我们来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先。首先看看大家最关心的空间和实用性，毕竟无论是带几个小朋友出行、周末露营或是日常通勤，对空间的要求都很高的嘛。先来望下蓝图的泰山 X8， 售价279,800到359,800，车长5.01米，轴距2.95米，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的大5座布局，可以选装6座，灵活性是挺高的。我身高1.81米，调整好前排驾驶位之后，再入后排。

啦，腳部空間有兩個拳頭，五隻手指到。咁然後腳部啦，膝頭高啊，離前排座位仲有好大距離，完全唔會覺得逼夾嘅。而且座位支持前後滑動15公分，根據你嘅要求嚟調整。中間嘅地板係純平，坐一個成年人唔會坐得局促，坐滿人冇壓力。後尾箱嘅常規容積係650升，深度好長，可以輕鬆放落2個28吋行李箱同埋幾個背包。周末露營帶帳篷、燒烤架、摺疊座位呢啲裝備完全冇問題嘅。若果你想攞到更大空間，拍低後排座位咯。後尾箱容積去到1900升，哇，可以當床用，長途自駕可以休息。车里面放嘢空间亦都好丰富，扶手箱好大，可以放低6樽矿泉水，而且系双层设计，上边放常用嘅手机、锁匙，下边放一啲麻麻地常用嘅物品，收纳得都几整齐。门板嘅储物空间亦都好大，可以放保温杯啦、遮啦、充电线啦，好方便嘅。手套箱、中控台下边亦都有储物空间，放手机、荷包、驾驶证。六座版第二排独立座位，带加热同埋通风功能。座位嘅填充物好柔软，包裹性好好，乘坐舒适性呢部车就冇得弹㗎啦。适合啦一家人出行或者商务出行都係 OK。再嚟睇下腾势嘅 N8L 啦，售价28,900到34,900。车长5米1，轴距3米05，定位系一部中大型嘅七座 SUV， 采用嘅系2+2+3嘅七座布局，系三部车里边空间最大嘅，专门为多孩家庭打造啊！我自己体验过之后，最大感受就系阔落咯。第二排独立嘅航空座位，座位阔大厚实，填充物好软，带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齐菜嘅。调整好座位之后啦，脚部空间有2拳3指，我嘅身高坐落去轻松翘起二郎腿啊！中间嘅过渡好阔，大概有20公分到，可以轻松从第二排行去第三排，唔需要拍低座位。第三排一样有惊喜噶，脚部空间亦都有差唔多2个拳头，头部嘅空间亦都有1个拳头，适合啦1.75米左右到嘅乘客长途乘坐，完全满足啦多孩家庭两大两细再加老人家出行需求。以前啦好多七座 SUV 嘅第三排啦都系应急座，只能够短途坐，但系呢部腾势 N8L 嘅第三排咧系满足得到你日常使用嘅，甚至乎比某一啲5座 SUV 嘅后排空间仲要大。后尾箱嘅容积稍为细啲，450升，可以放低2个20吋行李箱同埋几个背包，满足日常需求啦。当然你唔需要用第三排座位拍低佢嘅时候，就可以去到1200升啦。去露营放装备一样都系冇问题嘅。车里面嘅储物空间亦都好丰富，有22个地方，包括隐藏式杯架、后排嘅储物柜桶、中央扶手箱、门板储物架等等。尤其有一个15升嘅车载冰箱喺第二排中央扶手位嗰度，可以制冷，可以制热，咁你出行咧非常方便嘅。最后睇下极客 8X 啦，售价贵啲，376,800到459,800，车长4.95米，轴距2.92米，定位系中大型 SUV， 采用嘅大五座布局。虽然车身长度啦比蓝图泰山 X8 同埋腾势 N8L 都要短，但系轴距冇细到嘅，空间表现依然出色。我坐喺后排，脚部空间有2拳4指，头部空间有1拳2指，唔会觉得逼。座位採用 NAPA 真皮包裹，觸感好細膩，係三部車當中座位最靚嘅。靠背角度可以調節，可以揾到舒適嘅乘坐姿勢。後尾箱嘅容積620升，開口好大，攞嘢好方便，可以放低2个28吋行李箱同埋幾個背包。另外佢仲有一個150升嘅前備箱，超級電運架構設計就有呢個好處啦，可以放一啲應急物品啊、充電線啊等等啲東西。車頂可以承重150公斤，支持加裝車頂帳篷同埋行李架，年輕露營愛好者非常友好。而且啦，車裏面有256色嘅氛圍燈、星空全景天窗，豪華質感更加突出。中控台下边系贯穿式嘅储物空间，放嘢啦冇问题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动力同埋能耗，呢个亦都系大家比较关心嘅一个点啊。毕竟关系到后期嘅用车成本同埋驾驶体验啊嘛。先嚟望下蓝图嘅泰山 X8， 采用嘅系纯电动力，双电机四驱布局，最大功率360千瓦，峰值扭矩700牛米，0-100公里加速5秒8。我自己都系蓝图嘅车主啊，试翻呢部车又好熟啦。最大感受就是平顺咯，纯电驱动冇换挡顿挫感，动力输出比较线性，起步好快嘅，加速嘅时候推背感够，但系唔会觉得好突兀，适合日常通勤同埋家庭自驾。高速行驶嘅时候咧，动力储备咧系充足嘅，超车好轻松，深踩电。

就会有好强烈嘅推背感啦，而且车身稳定好，唔会飘。续航方面咧，佢标 CLTC 咧就700，呢个续航喺纯电大 SUV 嚟讲都算出色噶啦，满足你日常通勤同埋周末自驾嘅需求嘅。咁然后充电方面咧，支持800伏嘅高压快充，12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相当于佛山到深圳一个来回嘅路程啦。咁然后咧，我哋睇翻电耗方面咧，100公里佢标就14.2度，但我对呢个有保留啊。咁按照翻我哋电价嚟计算，每个月嘅电费大概200-300元到，始终都系比油车平好多嘅。再嚟望下腾势嘅 N8L 采用嘅插运动力，搭载比亚迪最新嘅 DMI 5.0 系统，由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成，最大功率270千瓦，峰值扭距550牛米，0-100公里加速7秒9，动力输出系比较线性，起步同埋低速行驶嘅时候由电机启动，平顺安静嘅。加速嘅时候咧，发动机同埋电机就协同工作，动力系够嘅，满足你日常通勤同埋长途自驾需求。咁我试过之后咧，就发觉呢部车嘅动力调教偏向于家用啊，驾驶感受舒适，唔会有好强烈嘅推背感。但系加速开始头段都仲系算比较轻松嘅。续航方面，纯电252公里，加埋油，综合续航1500公里，冇入。完全冇续航焦虑症嘅，每个星期充一次电到就够噶啦。特别长途续航嘅话咧，就唔使去逼充电桩噶。最后望下极氪八力士，采用嘅系超级电运动力，由 2.0T 嘅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最大功率495千瓦，峰值扭距950牛米，0-100公里加速3秒9，哇，性能非常强劲。当时我试驾嘅时候咧，俾佢加速性能咧惊艳到嘅吓，深踩电门，哇，推背感嘭一声嚟，好似坐过山车咁样，加速过程好快好猛，而且动力输出持续稳定，冇衰减嘅。搭载900伏嘅高压架构同埋6C 超快充电池，支持全场景智能切换，纯电模式适合市区通勤，运动模式适合长途自驾。续航方面咧，纯电续航200公里，满油满电1300公里。但咧呢部车咧油耗咧相对嚟讲啊比较高的咁多，按照翻一个月嚟去计算嘅话啦，大概都要成5嚿水到。不过你考虑到佢嘅性能啦，都算唔错噶啦。充电方面咧，支持6C 超快充，十分钟可以补能400公里。咁啊，佛山地区咧一般都用得上噶啦。睇完配置同埋售后，我哋再望下安全配置方面吓。安全啦，三部车都配备咗主动刹车、车道保持、360度嘅全景影像、自适应巡航呢啲基本货，而且都符合7月份即将实施嘅智能网联同埋电池安全嘅新标准，安全性系有保障嘅。蓝图嘅泰山 X8 啦，额外标配后排嘅侧气囊同埋胎压显示，安全性更加全面，后排乘客嘅安全都得到咗好好嘅保护。腾势嘅 N8L 咧就配备刀片电池，电池包啦采用高强度钙外壳，可以防御咧啲嘅撞击，而且车身嘅扭转光度咧系好高嘅，咁啊适合啦，就算系高速啊、烂路啊，就算发生碰撞咧，车身变形都好细。极氪八力士咧就搭载佢哋自称叫浩瀚安全盔甲，双门环加双金箍棒设计，听个名啊好犀利啦。其实就用咗好多高强度钢同埋热成型钢，抗冲击能力亦都好强。另外仲搭配咧一个咧就系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场景无图驾驶。咁当然，若果系咁样嚟计算嘅话，我觉得蓝图嘅 X8 啦，佢搭载华为呢套会更加好用啊。而且咧配置方面，仲有呢三部车咧都好出色嘅，啲智能配备啊、音响系统部部都好靓，喺度咧我就唔作太多嘅比较啦。售后方面，佛山嘅售后网络都非常之完善，所以最后咧，我想同大家去介绍下就系你应该点拣嘅。若果你嘅预算喺30万左右到，有得两个小朋友或以上嘅话，注重空间实用性同埋续航，冇加充装，咁腾势 N8L 咧绝对系首选嚟嘅，因为佢7座空间宽敞舒适。能够满足全家出行嘅需求，系嘛？续航里程亦都冇问题。如果你系有固定嘅充电条件，注重纯电驾驶体验同埋商务属性，特别系商务属性啊，蓝图嘅泰山 X8 好啱你。呢部车嘅纯电动力平顺安静，续航700公里，充电好方便，大5座空间舒适，6座版啊适合商务出行，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同埋道路救援服务，可以帮你悭好多成本嘅。若果你嘅预算再多啲，系后生家庭追求性能或者豪华感，注重驾驶乐趣，想追风咁啊，咁啊，极氪八力士啦，系你嘅不二之选嚟噶啦，100公里加速3秒9，净系呢度都赢晒啦。三部车其实各有侧重，根据你预算同埋核心需求拣就唔会错啦。希望啦，今日 Ken 哥嘅对比咧，能够俾到准备买车，特别呢三部你自己喺度纠结紧嘅朋友，可以揾到你自己梦。

0: 动礼遇，爱不宜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好啦，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各位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同车时代周末版，继续进入我哋嘅房车进阶课咯噃。今日 Ken 哥咧会同大家介绍拆解一下 A 型房车。嗱，作为房车当中嘅豪华旗舰 ，A 型房车空间更大，配置更全，大部分蓝牌 C 性可以开得到。咁当然部分咧要需要到 A 二啦，比较适合啦佛山家庭啦长途自驾多人露营。其实好多人都会有一个移动之家嘅梦想，想揸住部房车去海边、去山林享受慢生活，但又唔知道点拣、点开、点用，担心踩坑。今日 Ken 哥同你讲下。首先我哋睇选购关键就系底盘同埋尺寸，我仲系嗰句，关系到驾驶体验同埋停放便利性嘅。咁如果 A 型房车嘅话咧，大家可以睇下呢两款底盘，一个咧就系伊维柯嘅 New Daily 同埋福田嘅欧曼。呢两款底盘都系 A 型房车嘅主流选择，可靠性好高，维修方便，喺佛山售后网点亦都多，配件系够嘅。伊维柯嘅 New Daily 咁搭载嘅 3.0T 嘅柴油动力，最大功率170匹马力，扭佢400牛米，动力系够嘅，特别跑山路高速都好稳，转弯半径细12米度，市区行驶灵活，就算系新手都可以轻松驾驭。而福田欧曼搭载 2.8T 的柴油动力 ,150匹马力 ,360 牛米承载性强，适合加装更多豪华的配置，比如说家庭影院啊、四方城啊，跑下高速的时候车身稳定性都很好的。尺寸方面，我们选择是细于6米你的蓝牌开到嘛，阔度大概2米半到，高度3米2到。这一类车呢蓝牌施政开到，而且可以进入大部分的小区或者商场的停车场，停放方便。咁你可以揀宇通 C630 啦，龙趣外歌 C630 呢啲车型，长度 fit 晒嘅，好啱市区行驶。如果经常长途自驾，好少喺市区停放，咁你就要揀6米8呢啲车型，不过你要有 A2 牌先得啦。空间更加阔落，可以加装更多配置，拓展仓啊，更大厨房都得。但呢啲车呢，讲真真係揸货车咁样，转弯半径比较大，市区行驶唔系咁方便，停车亦都比较困难嘅。但我重点提醒，一定要揀原厂房车嘅底盘，唔好揀改装底盘啦。呢、这个我哋上一期都有讲过。跟住我哋要睇下布局选择啦，根据你嘅出行人数揀合适选择嘅布局。3到4人出行嘅话啦，建议选择前驾驶舱加中部客厅加尾部双床咁嘅布局，中间客厅有沙发、餐台、厨房，沙发系卡座式，可以坐4到6个人，甚至乎可以拼翻张床嘅。如果你晚黑额外需要有更多嘅睡眠空间嘅时候，就派得上用床噶啦。尾部床咧都系米8×米半，两个人瞓够嘅，配备有独立嘅卫生间，带埋冲凉同埋洗衣机，长途出行嘅时候

可以随时冲凉同埋洗衫啦。佛山天气热，出汗多，可以洗衫系好重要嘅。比如话龙翠海歌 C630 咧，就系呢种布局嘅。如果你话五到六个人，哇，成班人出行嘅话啦，建议选择就系前驾驶舱加中部卡座加上下铺，再加尾部大床咁嘅布局啦。中部卡座可以拼床，拼米二乘米八可以瞓两个，上下铺嘅尺寸啦，米二乘米八俾啲小朋友瞓，或者身材比较瘦啲嘅成年人。尾部大床咧就米八乘两米，俾父母休息，满足五到六人咧同时睡眠啦。储物空间好大啦，呢啲车车顶行李架可以放露营装备、行李箱，车里面嘅衣柜可以放六个人嘅衫都得，仲有好多嘅储物柜可以放零食、饮料、生活用品，满足多人出行。宇通嘅 C670 咧就系呢种布局嘅。若果豪华用户嘅需求，咁就要带埋拓展舱啦。拓展舱咧可以增加客厅同埋你瞓嘅位置嘅面积。拓展之后，客厅嘅面积可以增加到30%，咁可以加装家庭影院啊、吧台呢啲嘅豪华配置，适合商务接待或者系高端露营。比如话金冠宾哥 B900 咧，带拓展舱，拓展之后客厅嘅面积足足去到15平方米，配备有 4K 投影仪、音响系统，咁啊吧台、商务接待够晒用。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必备嘅配置，豪华同埋实用兼备咧，先至系房车生活舒适性嘅要求嚟。剛才我讲过啦，要带独立嘅卫浴间、大浴缸同埋智能马桶，150升以上嘅双开门嘅冰箱，外置嘅厨房、大煤气炉啦、烧烤架啦、变频冷暖空调啦、独立卫生间，我剛才讲啦，冲个凉呢个好重要啊，我好睇重呢一点嘅。冲个冰箱呢个咧，放几日嘅嘢啊，备住喺度食下、烤下肉冇问题。咁如果你话空调啦，一匹半就唔够用噶啦，咁起码都要大两匹先至 OK。用电必备嘅配置，800安嘅锂电池加5000瓦嘅逆变器，加200瓦嘅太阳能板，全部齐菜。锂电池容量越大，供电时间越长。800安锂电池咧可以满足咧就系空调、冰箱、电磁炉、投影仪呢啲使用需求，连续用佢8到10个钟头都冇问题嘅。5000瓦嘅逆变器咧可以将直流电转成交流电，俾电器使用，功率一定要够大。如果唔系带唔动啲电磁炉啊、微波炉呢啲嘢。200瓦嘅太阳能板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佛山咧光照比较充足，每日补电5到8度，可以悭一啲锂电池嘅电量嘅。咁除此之外啦，必备嘅配置包括有防撞同埋限高预警架啦、暴雨应急系统啦、驱蚊系统啦。佛山部分景区同埋小区限高3米 ，A 型房车高度一般系3米2左右，好容易撞到限高杆嘅。防撞同埋高预警嘅呢啲配置咧，可以提醒你前面有限高吓，一定要有嘅。豪华配置，空气悬挂、智能语音控制系统、车载投影仪呢啲都要有嘅。空气悬挂可以提升行驶嘅舒适性，减少颠簸，尤其嗰啲坑坑洼洼嘅路段非常有用嘅。乜智能语音控制咧？呢、这个方便啊，时候乜嘢都会睬你啦。系咁啊，然后车载投影仪啦，可以喺车里边睇电影、睇波，长途旅行丰富娱乐生活。最后我哋睇下驾驶同埋费用啦，呢、这个先至系重要嘅。由于 A 型房车嘅车长咧比普通轿车要长，转弯咧一定要提前减速，保留充足嘅转弯空间嘅。你一般咧比普通轿车要提早1到2米就要打方向嘅啦。转弯速度咧控制喺20公里以下，咁要拣啲大型嘅停车场咧，你先停得落嘅吓，唔系嗰啲细嗰啲你入都入唔到去。买嘅费用呢啲贵好多啦，比 B 型、C 型都要贵啊！预算起码去到50到120万左右到嘅，根据你嘅配置唔同。保养费用每年大概都要成5000蚊到嘅吓，咩机油啊、机油夹啊呢啲肯定要用嘅。高速嘅油耗8公里12到15升到，咁呢个咧，若果你话用柴油可能会悭啲。露营费用因为呢啲大啊，一般停车费都1到2嚿水一晚噶啦，露营基地咁计算啦。提供水电接口、卫生间、淋浴设备，部分营地咧会有专属嘅房车区域可以享受更好嘅服务，比如话高明嘅美的路湖房车营地啊，南海西岸嘅森林房车营地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噶。但呢啲车保险费都贵噶，1万几2万蚊一年噶，咁所以咧整体嘅费用其实会比 B 型或者 C 型要贵唔少。最后啦，帮大家啦，俾多几个即系避坑指南啊。首先唔好盲目追求大，好多人咧净系睇尺寸，觉得越大越好。呢啲 A 型房车好虾人开嘅，最好咧仲系拣喺6米以下长度嘅。然后拣配置，按需取舍，唔好盲目追求高配置。你都唔煮饭，就唔使整豪华厨房啦；都唔睇电视电影嘅，刷手机嘅，你就唔使装啲车载投影仪啦。咁啊，然后试车嘅时候一定。

要睇清楚佢部车开得顺唔顺，车辆嘅噪音大唔大，同埋咧会唔会漏风啊、漏水啊呢啲嘢。签约嘅时候明确质保嘅政策啊，质保底盘保几年啊，上装保几年，避免咧就货不对版。好啦，咁啊 Ken 哥啦，同大家讲房车讲咗咁耐，系咪有啲种草呢？咁啊嚟紧咧，好似讲得差唔多噶咯，反而咧，我想跟住落嚟啦，之后嘅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下附近有啲咩地方啱我哋开房车去玩嘅咧。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支持同埋捧场，同车时代周末版，希望带俾大家快乐嘅汽车慢生活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新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振奋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5: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4: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5: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4: 是这千万呢？
5: 嗯，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4: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9: 早晨，一起来关注路况啦。这个中数见到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过返龙岗的方向繁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附道桥东街这边都是车流量大。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放紧慢镜。最后提醒返你，南二环高速勒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啊。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啦同埋充电等嘅相关服务嘅。请各位提前绕行啦。需要休息啊入油嘅朋友啦，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喺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欢迎登录佛山加A。

0: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我蓝晓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0: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晓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加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今个星期啦，因为系全民营养周啊，咁啊关注饮食健康嘅我哋咧，肯定都要关注呢一个大主题啦。咁楚慧，今年我哋嘅全民营养周嘅主题系乜嘢咧吓？
0: 今年嘅全民营养周嘅主题咧，就系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倡导大家咧喺屋企啊。好好地揀選食物啦，搭配好食物。咁呢個餐桌嘅營養豐唔豐富，唔係睇
1: 就可以睇得出
0: 認為出嚟嘅，係啦，係咪真係可以為我哋嘅身體補充到均衡嘅營養呢？咁，哇，呢個係打問號嘅喎。
1: 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你個胃食飽啦，但係其實你個身體食飽未呢？個營養到位未呢？
0: 冇錯啦。點樣嘅做法最令到餐桌上面嘅營養係最均衡，啲食物嘅營養係通通入到我哋嘅血液，先至叫做到位。
1: 即係唔係話你煮熟咗個餐飯就叫營養到位嘅。所以而家都有一個詞大家係會知嘅，就係隱性飢餓。你明明食飽，但是你的身体是不够营养。
0: 这个隐性饥饿的问题呢，在早在14年的时候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呢就已经预言了将会为现代人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为什么呢？因为在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影响着20亿人了。即是过了这么久，十几年之后呢，这个隐性饥饿的问题还存不存在呢？
1: 是咯
0: 那我们看回2020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在年底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状况报告当中，已经是明确提到了人群的隐性饥饿，也就是说人群的营养素缺乏症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1: 是，
0: 但是仍然存在。
1: 仍然存在。
0: 仍然存在。以贫血为例，监测的结果显示呢，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的贫血率呢是 8.7%。而6到17岁儿童青少年的贫血率呢是 6.1%。但实质上从营养缺乏到缺铁到发展，不是所有人都直接走向贫血。
1: 是。
0: 有更大的分支走向了慢性炎症啦、慢病啦、进而慢病的确诊呢往往是并发贫血。
1: 是，即是有关系的，这三者是。
0: 这三者互串的，互通的。即是说慢性炎症引起慢病，慢病引起贫血。又或者调转头，慢性炎症引起贫血，贫血再引起慢病。
1: 是，我这样东西真的大家要留意，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没有怀疑，有70%的慢性疾病是跟隐性饥饿有关。即是你们很担心那些肥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包括可能我们的视力下降啊，免疫力的下降，甚至是早衰，其实都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没有充足的营养素是有关系的。
0: 是。咁而在这么多种营养素当中呢，铁元素的缺乏呢是非常之经典的。以国家关于营养科普的一个权威性的讲法呢，就是铁元素呢是非常之善变的，它在我们人体的吸收率呢是从1%到50%不等。
1: 是。
0: 也就是说，即使我完全全地吃了这嚿猪润下去了，是不是足量地吸收到带给我们身体的营养呢？是未必的。刚刚讲到的吸收率呢是从1%到50%不等。咁唔同嘅烹饪方法啦，又或者系唔同嘅食材搭配啦，都足以影响啊呢个铁元素吸收营养嘅呢个作用。
1: 系，即系我哋日日都正常飲食啦，点解缺铁就咁普遍呢？
0: 其实铁元素喺我哋日常嘅食物当中咧，有好多食物系富铁嘅。
1: 系，
0: 譬如讲话猪肝啦、猪血啦、猪瘦肉啦吓。
1: 系，
0: 从猪开始吓，再扩展到其他食物就系咩？牛啊、羊啊，又或者系驴啊，等等呢啲畜类嘅
1: 肉
0: 吓，畜类嘅红肉一定系
1: 红肉，
0: 系带个红字嘅，先至系补血嘅铁三角。
1: 系，
0: 我哋可以谂翻转头吓，啱啱提到嘅咁多东西里边，可能红肉我哋持续都有食，咁但系讲到话血啦、猪红啊、
1: 猪肝啊，
0: 系
1: 啦，呢啲内脏类，
0: 系啦，
1: 我就好中意，
0: 包括咩猪心啊、猪皮啊。 我都 OK，
1: 系，
0: 但系我知道有好多朋友系 no 噶，
1: 系，同埋即系惊胆固醇吸收过量啊，太肥啊嗰啲咧，咁内脏就好禁忌，同埋真系有好多人系唔中意食内脏嘅，
0: 系。咁啊，除咗呢样之外咧，有好多朋友都惊嗰个来源，好譬如讲埋血，咁所以咧，可能我哋日常食血咧，更多嘅都系啲鸡血、鸭血，系咪？
1: 系，
0: 呢个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补血嘅方法。咁但系除此之外，一啲素食嘅人士，
1: 哇，因为大部分其实都系嚟自肉嘅铁，而且肉嘅铁应该系我哋身体比较容易吸收嘅。
0: 系素食人士补嘅铁嚟自于乜嘢咧？咁
1: 嚟自于咩咧？
0: 举唔举到嚟咧？
1: 红色嗰啲咯，都系咩红枣啊？
0: 红豆啊？
1: 红豆啊？
0: 红米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小麦啊？
1: 嗯，
0: 桑葚啦、
1: 啊，系
0: 讲到话樱桃。
1: 是
0: 啊，红色的，
1: 是红色的樱桃。
0: 但事实上樱桃的铁含量非常之低。
1: 呀，唔好俾佢啲颜色呃到啊，真
0: 係。係啦，唔係所有嘅红色食物铁含量都丰富。咁、因此我哋今日呢其实喺推文里面呢都将日常当中铁元素丰富啲食物都列咗出嚟㗎啦。
1: 係。
0: 供大家去揀选。咁但係讲到植物性嘅呢一个含铁所谓丰富嘅食物，包括一啲菌藻类啦，好譬如讲话排第一嘅木耳，
1: 系
0: 铁元素含量咧都非常之优秀，系每100克嘅木耳里面有 97.4 毫克嘅铁。啊，你谂下猪肝先得个 23.2 吓，系猪肝嘅三倍，
1: 系几好啊咁样。
0: 咁但系你谂下啦，你食100克嘅猪肝冇问题吓，一餐。
1: 嗯，
0: 但系你一餐饭，你系咪食100克木耳先？嗰兜可能充其量都系10-20克嘅啫，咁、所以佢乘起上嚟都系得个18毫克。
1: 哦、
0: 其实佢系都唔及猪肝。
1: 系，
0: 再有，如果你食木耳嘅时候，你唔系配合铁元素吸收嘅促进因子去食嘅话，就系一啲维 C 啊、维 A 啊丰富嘅食物，水果、红萝卜、
1: 柠檬汁，
0: 对，
1: 嗯，
0: 或者食个橙都得，猕猴桃、木瓜都得嘅。木瓜系维 C 含量前十嘅水果之一，
1: 咁紧要，
0: 唔列出嚟我哋都唔知道。
1: 系，
0: 咁食木耳嘅话，一定要搭配住呢啲水果去食，如果唔系，吸收率折半，仅仅得个0.3-0.5。
1: 死咯，食咗仲以为补咗啦，其实唔得，仲要食埋促进吸收。
0: 再有要避开抑制因子，
1: 又要加促进嘅方案，又要避开
0: 植酸、油酸、草酸同埋多酚。
1: 哇，好多豆都系噶。
0: 对啦，大豆类
1: 系
0: 排第一嘅。之后是杂豆类，跟住就是全谷类，米啦、麦啦，各种各样的杂粮，只要你是完整地吃晒它们，非常健康的食法。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这样跟木耳一起吃的话，你真的浪费了只木耳的。
1: 哎呀，好复杂啊，原来。我哋头先讲呢个问题嘅初衷就系点解我哋食咁多都叫做唔够，都冇，就是因为原来我哋嘅配食方案里边系有好多阻止吸收嘅因子喺里边，
0: 系
1: 跟住个量又已经唔够咯噃，
0: 嗯，
1: 系嘛，素食主义嗰啲肯定唔够啦，
0: 系，
1: 就算肉食嘅朋友就我都唔系餐餐食猪肝，又唔系餐餐食血类，咁肯定个量亦都唔达标噶啦，冇办法到位啊，
0: 嗯，
1: 咁点解全民营养周要提醒大家要去研究你嘅烹饪方法，要丰富你嘅餐桌营养，就系、是、你做咗出嚟，你仲要确保佢系啱嘅。啱嘅情况之下，你先至可以食到同埋吸收到。哇，呢、這个循环有啲大啊！即系真系要讲到营养均衡，原来系要前置去到你嘅选材，你嘅配搭，你嘅烹饪方法，
0: 系，而且系影响一生啊，从小到大。

0: 到脑、
1: 哎。
0: 如果系食得唔啱嘅话，白食。
1: 系，
0: 亦即系话个胃真系饱咗啦，实际上个身体仲喺度
1: 饥饿嘅
0: 饥饿状态。
1: OK， 嗱、嗯、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哋要讲全民营养周嘅一个目的同埋意义所在啦。
2: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 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 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3: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6: 时令健康周记。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因为系全民营养周嘅主题启动啦，咁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讲咧，关于嗰个隐性饥饿嘅问题，因为其实佢同慢病有关。原来我哋而家食好多嘢咧，个营养都未必真系充足嘅。当然而家有好多补充口服嘅方案，但系原来补充口服你都要知道佢嘅禁忌所在嘅咁样，因为缺营养呢个讲法咧系西医嘅讲法嚟噶，中医系冇呢个讲法嘅。彩维，中医点样去解释呢一个所谓缺铁甚至贫血，令到我哋嘅体质变咗啊，影响健康咁样嘅咧？
1: 中医一个好简单嘅讲法就系你气血唔足咯，
0: 气血不足，
1: 血系由营养精微构成嘅，亦即系话我哋啱啱提到嘅，我哋煮好餐饭都食落肚，
0: 系
1: 跟住就交俾身体啦，系要同我哋身体嘅蛋白去结合，
0: 系
1: 由我哋嘅小肠去运到血液里边，然之后再由血液去通过我哋嘅气机推动，去游走到我哋全身所需要嘅部位，去重构我哋嘅组织，咁呢啲先叫做吸收到再利用。先叫做完美咁样完成咗呢个食材到我哋身体嘅完美嘅一个结局。
0: 系，
1: 咁如果所食落去嘅东西冇同我哋身体嘅蛋白结合，
0: 系
1: 啊，咁原因有好多啦，可能我哋身体嘅蛋白质唔够啦，系啦，咁我哋补入去嘅东西又好多啊，因为唔缺钱，所以我哋买嘅营养剂都唔缺吓，咁又有钙啦，又有铁啦，有镁啊，有其他42种必需营养素当中有好多已经包含咗喺里边啦。若果我哋身体本身已经是弱鸡了，
0: 是
1: 不够蛋白，学名来讲就是这个混二价矿物元素的这个蛋白，
0: 是
1: 咁佢都运唔到我哋啲血里边，
0: 系
1: 都唔好讲话我哋血液里边嘅嗰啲转运蛋白吓，再点样先至可以运到我哋需要嘅地方啦。症状方面咧，面色苍白啦，口唇白啦，身条嚟出嚟又白啦，
0: 系
1: 黏膜白啊，即系缺铁嘅一个最典型嘅特征。
0: 表现
1: 表皮、皮肤又好，上皮组织又好，黏膜组织又好，表现出嚟白嘅，包括指甲、手心，
0: 好似我都系喎。
1: 系啦，反正面色唔够红润啦，容易攰啦，记忆力
0: 差啦。成日都感冒啊，发烧啊，唔舒服啦，
1: 晚黑失眠啦，多梦啦，啰啰挛瞓得唔好啦，
0: 哇，
1: 不断咁样嘅恶性循环啦。你去睇中医就话，血虚
0: 噶，
1: 系啦，连同气机都唔好嘅，就好容易血瘀噶啦。去到亏虚呢步咧，就已经系严重状态。咁但系喺呢个过度状态，西医仲有一个慢性炎症。有好多朋友感冒发烧啊，又或者 check 下自己有冇病毒验血，真系发炎嘅话咧，咁呢个 C 蛋白咧就一定系
0: 高噶啦，啲数字
1: 就中招噶啦。
0: 系，
1: 咁但系亦都有慢性炎症啊嘛，即系慢慢嚟嘅，我未去到嗰一步。
0: 系，
1: 咁嘅情形之下，你个 C 蛋白可能未到嗰个临界点噶噃，
0: 即系又睇唔出。
1: 但系咧，从其他咩指标睇得出咧，就从血清铁蛋白睇出嚟啦。结合三个蛋白，决定你究竟系咪患呢个慢性炎症。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听到好多所谓咩抗炎饮食啊，咁所以我哋真系要留意翻。如果我哋成日都处于一个亚健康咁样嘅精神不利嘅呢个状态，就去系统咁 check 一下自己身体里边嘅呢一个微量元素含量啊、维生素含量啊，究竟够唔够？
0: 系，
1: 如果系话 check 到缺少少铁啫，又缺啲钙啦，又缺埋 D 啦。咁你嘅目的性同埋呢一个针对性就好强啦，
0: 所以其实系而家系有 check 到嘅，可以睇到晒啲数据嘅，
1: 系啦，一验个血就 OK 噶啦，
0: 系咯，咁呢样嘢就唔需要猜度啦，因为之前我哋仲教大家去计下，嗱，你每日食过几多，有冇达标啊？咁呢个只系我哋数面上边计出嚟嘅啫，我可以计到你食咗几多入去，但我冇办法计到你转化咗几多。
1: 系，
0: 今期我哋就系话俾大家知，原来我哋身边有好多人其实都系缺铁。唔系去到贫血先叫缺铁噶，去到贫血已经系缺铁嘅最严重嘅嗰一步啦，系啊。咁亦都因为系咁样，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嗰啲慢病啦、炎症嘅机会会加重啦、会蔓延啦咁样。所以点样去补翻铁咧？就系大家最关心噶啦。刚才讲到啦，如果唔食肉嘅朋友补铁其实系好难噶，但系中医都话。系因为我哋而家都好多养生嘅方案嘅，拣啲红色嘅嘢嚟食咧，就补铁啦咁样。哇，咩红枣啊，补嗰啲桂圆啊，系咪阿胶啊咁样？咁今期彩维都单列咗一条睇上去几补嘅方俾大家嘅。咁我哋亦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嘅拆解，话俾大家知，食咗呢条方都唔等于食晒所有同埋够噶。 亦都要注意你嘅配食嘅方案啦，同埋注意嗰个食用嘅方法啊，咁样。嗱，我哋嚟睇睇呢条方啦。呢条方就系红枣、桂圆、桑葚、阿胶、牛粉。呢个应该系大部分人都觉得系几补血嘅食材啊。从营养嘅角度嚟睇，都啱嘅。每100克佢所含嘅铁元素唔低，但系点解话？佢唔等于所有呢，
1: 首先唔可以仅睇佢每100克嘅铁含量。
0: 是。
1: 因为我哋每一餐饭唔系所有食物都食100克嘅。
0: 是。
1: 第二个一人份嘅食材咁样嘅膳食铁元素计呢条食方嘅话呢，实际上呢条食方可以补到理论上俾到我哋身体嘅铁元素含量呢 ,9.14 毫克。咁我哋睇返啦，中国成年人每日铁推荐摄入量。若果仲有月经期的女性呢，就是18毫克。咁呢条方呢充其量即係俾到一半嘅啫。
0: 係。
1: 每日喎，即係唔係话今日食咗我呢一周都够，係每日喎。唔好理佢够唔够先，反正我今日嘅膳食当中有呢道方。咁做法係点做呢，就先将红枣啦、桂圆啦、桑葚啦，都係含铁量非常之丰富嘅果干呢，就400克嘅水煮成200毫克嘅汤汁。咁跟住呢搵一隻杯啦，将10克牛粉同埋10克阿胶粉放落去，放等量嘅亦都係20毫克嘅凉水化开。就将啱啱我哋煮好嘅呢个红枣、桂圆、桑葚干嘅汤底，趁住佢滚嘅时候呢倒落去。咁呢一杯阿胶牛粉就做好咗㗎啦。摊凉咗，咁你就慢慢饮落去。但係未完，建议马上都唔好隔开半个钟啦。就食一个猕猴桃啦，又或者係3个草莓。咁你食得到嘅话呢，全部食晒入肚。先至叫做完成咗 9.14 毫克嘅铁完整入胃。
0: 即係食完嗰杯牛粉呢，呢件事都未闭环嘅。个闭环嘅点就係你要食一啲酸嘅嘢，仲要足量酸嘅嘢，唔好隔开食。
1: 唔係酸嘅呢个概念。而是呢两种水果提供到丰富的维生素 C。对。
0: 是。木瓜不酸，但木瓜都得。
1: 对。维 C 含量高的。它的维 C 可以将我们食材当中的铁元素呢，将它从植物性的非血红素3价铁离子还原成2价铁离子。
0: 是。
1: 咁才可以被我们身体里面的2价金属元素再混蛋白结合。才可以从小肠那里将它混入去我们的血液。
0: 啊天啊，即这个维 C 是标配啊，等于你在吸收植物铁的时候。
1: 拆解还原出来之后再护送到小肠，跟住再被我们身体蛋白结合再吸收。这个完整的一个闭环的过程才叫做真真正正为我们血液补到这些铁入去。
0: 好，那大家就真的要去审视一下啦，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同埋你有冇口服铁剂，最后嘅闭环都要交俾维 C。
1: 系啦，若果你系唔食呢个维 C 嘅情形之下，又会点咧？
0: 点咧？
1: 咁个吸收率就降低一半啦。咁再讲到咧，咁呢条方当中咧都有阿胶。
0: 系。
1: 咁而阿胶嘅作用咧，喺中医药里边咧，其实咧都已经系可以又补血啦，又滋阴啦，又可以润燥止血嘅。咁因为阿胶嘅呢个雷皮咧，经过咗长时间嘅呢个熬制，胶原蛋白就同其他皮嘅胶已经唔同咗，佢已经系属于一个小分子嘅氨基酸啊，又或者系所谓胎嘅状态，因而咧入到我哋嘅胃部系好容易就同佢本身嘅一个铁含量结合，因为阿胶嘅铁含量都唔低嘅。阿胶嘅呢个作用呢，即系算系相对特别。因此佢被养生人士去应用喺唔少嘅呢个食材搭配里面。
0: 係。
1: 就无论系同动物式食材搭配啦，又或者系同一啲纯药材嘅汤方搭配。咁虽然佢哋都唔系动物性嘅血红素铁，但系都可以起到一个
0: 保
1: 护
0: 嘅
1: 作
0: 用。咁、如果系素食人士连阿胶都话唔得，要剔除咁点算呢？真係好令人担心啊。
1: 咁当然除咗维 C 之外呢，维 A 都得。即係话维 A 含量丰富嘅，好譬如话红萝卜啦、西兰花啦，同埋好多蔬菜呀、水果里面呢都含有维 A 嘅。咁但係维 A 喺我哋胃部里面嘅呢一个对铁嘅作用呢，佢係唔可以帮助铁元素去转化嘅。佢只可以保护，最终就睇返我哋嘅小肠嘅转化能力啦。咁如果我哋能力够就可以转化得充分啲，能力唔够咁都有相当一部分係浪费嘅。
0: 好啦，嗱，要实现一件事，佢嘅价值转换咧，原来系有好多条件同埋配合咁样先至得嘅。但我想同大家讲，我哋今期都只系仅仅讲咗补贴嘅其中一个方案啫。再展开讲补贴，你就会发现，哇，补贴唔系净系补贴元素咁简单噶，其实佢仲要平衡其他嘅营养素噶噃。咁同埋日常富含铁相关嘅一啲营养素都有啲乜嘢咧？咁样。哇，后边其实仲有另外一堆嘢需要好清楚，我哋先可以更完整咁样做好呢一件事。今期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哋冇办法再展开呢一部分嘅内容啦。下一期我哋继续讲点样可以更有效、安全地补充铁元素。想查阅更多图文补充阅读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将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5: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5: 仲有岭南大冚社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

0: 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日，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6: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5: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6: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5: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6: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5: 安理刘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7: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在今期的全民营养系列当中，我们继续会书接上一回，就是讲讲春夏季孩子最高的方法。上一期我们讲了，就是遵从饮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例如说优质蛋白啊、足量的钙啊、维生素 D 啊和微量元素啊这样之外呢，今期我们主要来讲讲生活方式啦。因为毕竟只有营养到位了，再配合优质的睡眠啦、适量的运动啦、更好的作息时间表，才可以令到小朋友真正达到更好的长高。咁所以呢个时候亦都系追高嘅黄金期，希望家长都可以做啱咁多步，令到呢一件事更加事半功倍。咁我哋首先嚟讲下瞓觉先啦。
6: 睡眠是大家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个事情。
7: 是。
6: 好多小朋友呢是家长不睡他不睡。
7: 嗯。
6: 我儿子以前就是这样。
7: 他真的会跟家长的。他要你陪埋他一起睡。你忙咁他咪继续玩咯。
6: 是的。
7: 玩到你睡觉了他先睡觉咯。
6: 所以现在我们家做到了大家一起9:30关灯。
7: 关灯睡觉。几好哦。
6: 我实现了真正的
8: 早睡早 起，
7: 对，都要拜这个小朋友所赐。咁有时候都是嘅，即系作为父母，真系要牺牲一下夜晚呢个时间，你要还翻俾小朋友。
6: 因为我们说这个生长激素，它主要就是在夜间10点到凌晨2点的时候，分泌量达到白天3到5倍的。
7: 哎呀，
6: 所以它一定是进入深睡眠的状态，才能够充分的刺激它分泌生长激素来去长高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它是醒着的玩着的啊，然后它11点钟，你觉得到凌晨2点都还来得及，11点钟它才开始入睡，它要再到深睡眠，可能它还需要1个多小时。
7: 嗯，
6: 那差不多时间到2点了，分泌生长激素的时间不就只有半个多小时？那我们还有一个小高峰呢，就是在早晨的5到7点。所以如果你想要孩子能够长高呢，一定是要早睡早起，保障他充足的睡眠。
7: 嗨，
6: 而且还要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睡眠的标准啊，大家得知道，就是3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每一天

0: 间睡眠时长要够10到12个小时。
1: 有几多分足噶？咁多位喺节目留言区嗰度咧，举下手。
0: 对啊，然后再算上他中午在幼儿园午休，所以其实十二个小时应该是够睡的。那对于6到12岁，因为上学了，你没办法，那我们就是9到11个小时，培养好的学习习惯。
1: 即系去到瞓觉嘅嗰个点，就真系希望佢都可以快啲做晒功课就去瞓觉。
0: 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那对于12到15岁的初中生，你得保障他有8到10个小时啊。
1: 住宿嗰啲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标，
0: 抓紧刺激他生长激素分泌的这个黄金的时段了。
1: 系咁，如果屋企真系可以配合到就最好啦，因为爸爸妈妈放低晒所有嘅嘢，屋企关灯，即系等小朋友冇得拣啊，因为大家都去瞓觉，所以就要跟住去瞓觉啦。咁呢个系最好嘅状态，
0: 制造一个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的环境。那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开着小夜灯。
1: 如果小朋友话：“哎呀，我怕黑啊，我要开一盏灯咁样。”唔建议系因为乜嘢呢？
0: 你觉得他闭上眼睛是看不到的感觉，闭了眼睛就黑了。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其实那灯光它会透过我们的眼皮，让孩子没有那么快激发他生长激素的分泌。
1: 哦，嗰支灯都会影响佢嗰个激素分泌。
0: 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就是能不开灯就不开灯。如果你非要开灯的话呢，你看一下那个灯能不能就是撤到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里边，
1: 这可能还床下底呀、啊。
0: 哎，对，就是有一点点光，让孩子没有那么害怕。
1: 哦，
0: 啊，也可以。
1: 系，咁呢样嘢又好重要，可能家长真系冇怀疑，可能我屋企外边咁啱有支路灯，咁、如果啲光影咗入房，其实都系会有影响噶、哦。
0: 窗帘的改善，
1: 哎，对，
0: 调节一下。其实还有一个睡眠的注意的点，就是保障孩子在睡觉前情绪是好的。
1: 即系唔好喺
0: 睡前不要骂人啊！
1: 对，不要骂人啊！即系唔好等小朋友带住一泡眼泪咁样去瞓觉啊！咁
0: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对他大脑神经的一个刺激了。
1: 哎呀，系啊，好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啊，瞓觉啊，咁样。
0: 是的。
1: 咁啊，讲完瞓觉之后，我哋就嚟讲下运动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嘅，你要有适量嘅运动，又会刺激翻嗰啲骨嘅增长咧，咁先会真正长高噶、哦。
0: 纵向运动，比如说跳跃、跳绳，打羽毛球，这种纵向的运动，或者是说游泳、打篮球，都是可以刺激到这种生长激素在骨骼的一个分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跳绳啊、打篮球啊，建议孩子每天能够集中起来做个10到15分钟。
1: 10到15分钟，
0: 对，既能够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又能够刺激我们骨骼的生长。那第二个就是伸展类的全身性的这种运动，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游泳啊，或者是拉伸啊，这里的拉伸特别就是指那种吊单杠。吊单杠如果孩子有能力的话，或者说家长能够有一些辅助的话呢，做到引体向上，可以刺激到全身，让我们的这个生长激素得到充分的一个分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可以做做慢跑啦，或者是跟孩子一起放放风筝啦，散散步啦。那我们每次户外活动个1到2个小时，晒晒太阳又能够补充维生素 D。
1: 是的、眼睛又健康，关键是因为眼睛都还是需要户外的、日光的光线。
0: 对的。
1: 咁做运动好大家都知道啦，但是亦都要提醒家长真的不要搏命做运动、因为运动都要适量的，是吗？
0: 真的是，因为好多家长说，哎呀，要是孩子没长高怎么办啊、疯狂的让孩子做运动、也不建议，因为你过度的剧烈的长时间的运动反而是让孩子会带来身体的一个负担、影响他的生长发育。那还有就是在运动之后要及时的给孩子去补充营养。
1: 哎，这个都好重要。
0: 哎，依然需要水分是必须的。然后适当的给他吃一点点水果补充水分维生素也是 OK 的。那还有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确实做的这个运动是大汗淋漓的，那你可能要给他补充的是水电解质。那如果他运动的时间长度是超过30分钟甚至是1个小时的，那你还要给他补充优质蛋白。
1: 是是，家长这个要留意一下。一方面要建议家长就尽量不要过度运动，一方面又要提醒家长不要是不是都拱了个小朋友入房做功课。久坐啊，睇书或者睇一个下午又冇咗啦，咁样其实都唔系好适合嘅。或者例如话你一个钟头里边，你最起码都抽翻15分钟俾佢休息一下。咁最好喺房间里边系有自然光嘅照射啦，吓、呢个系特别留意。咁最后呢个部分我哋讲下作息啦，马老师。
0: 我们说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呢，不仅仅是保障孩子的一个睡眠，还能够促进他一个新陈 代谢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让这个营养可以让。

0: 让他的身体更好的吸收哈。那我们在给孩子去制定这个作息表的时候做一个规划，比如说像早晨我们7点钟起床，起床之后先喝一杯温温的水来去滋润一下我们肠道消化道的状态，然后吃一个营养充沛的营养早餐，或者是说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吃早餐，那一定要从小灌输一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观念给他。
1: 嗯，
0: 那在中午的时候呢，按时吃饭，午睡一定要及时的午睡，下午放学之后可以先进行1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然后再写作业。如果孩子放学早的话，先运动再吃东西。
1: 嗯，先运动再食嘢。
0: 对，因为我前不久刚好就是看到过有一篇研究的报道，他就特别提到说孩子不要吃得太饱，
1: 嗯，
0: 去做运动。第一个，太饱去做运动对他身体来讲是一个负担啊，对他的胃肠道消化也是不好的。第二个就是他吃得太饱的时候，他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出来做消化。胰岛素只要大量出来的时候，就会抑制生长激素。
1: 哦，
0: 就相当于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他不是特别饿的状态下放学回来，你可以先让他去做运动，比如说跳绳15分钟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打球15分钟啊，20分钟啊，这样子做完运动之后再去进行食物的补充，再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到晚上我们写完作业8点半左右，我们就开始睡前准备刚才讲到的仪式感，然后到9点钟我们就去入睡，每天坚持。其实孩子的生物钟没有那么难调整，
1: 嗯，
0: 他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容易。
1: 是咯，我哋今期提供咗一个作息时间表俾大家，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将佢列咗出嚟之后，就可以钉喺张书台附近啦。咁啊，等小朋友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亦都培养小朋友有一个时间观念。
0: 对，
1: 因为你唔监住佢，有时候佢真系唔知噶吓，乜9点钟要瞓觉噶啦，系啊，因为你要生长激素分泌啦嘛，咁样。咁啊，最后啦，关于长身体嘅呢一件事咧，仲要有一点是同家长要强调嘅，就係如果你嘅小朋友真係生长得比较慢嘅话呢，请你做好情绪价值。等佢开心啲，唔好成日都唔开心。
0: 真的是因为愉快的心情也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
1: 对呀，
0: 你不要说只有晚上才分泌，我们刚刚说晚上的分泌量是白天的3到5倍，
1: 嗯，
0: 所以白天其实它也不断的在分泌生长激素，
1: 嗯，
0: 那么你全天请大家都管理好各自的情绪，不要有太过激的这种状态。那孩子可能他会因为天气啊、学习啊，甚至是你焦虑的情绪，其实都会带给孩子，他也会为这件事情而出现情绪的波动。所以我们多一点跟他去进行沟通，多一点陪伴他，让他从这种焦躁啊、紧张啊、焦虑的情绪中走出来，不要影响，不要因为情绪这个小事情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1: 嗯，反正就即系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吓，你唔好将焦虑传递俾佢，佢开心嘅时候你开心，你开心嘅时候佢更开心。
0: 对，
1: 好啦，关于长高最后有冇其他嘅一啲小提醒咧，马老师？
0: 最后提醒大家的还是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跟大家去讲，你看那个生长曲线。如果生长曲线 OK 的话，就是按部就班的在生长，不要盲目的跟别家孩子去比啊，因为一身要强的中国人一辈都是在看别人家的孩子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可比的，
1: 嗯，
0: 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那只要我们的小朋友每一年他的生长速度能够在5到7厘米左右，就是正常的范围。如果他稍微落后一点点，生长曲线 OK 也不要着急。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我们就及时的去就医，早发现早干预早检查。
1: 嗯，好啦，今期呢我哋就倾到呢一度啦，连续2期嘅内容讲咗点样喺春夏季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呢就最高。如果你错过咗上一期嘅内容呢，都可以随时重温返㗎。下一期嘅内容继续喺全民营养系列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健康资讯。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0: 就是3减3减，减油减盐减糖。
1: 按理 柳吹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晴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潮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
0: 套南悠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方。
6: 早晨11:01啦，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路况。收到咧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碧桂路山姆商场啦对开往三乐路嘅方向、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以及桥东街，仲有105国道顺峰山公园往中山都系收到车多缓慢报告啊！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

0: 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嗱，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五月二十二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味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九二四路方，
1: 大家好啊！十一点半钟嘅时候啦，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系见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去和顺方向、三洲市场周边嘅碧桂路辅道桥东街，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商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嘅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噶。高速暂时只系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嘅方向慢紧嘅啫。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日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吹两到三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4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
0: 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6: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7: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6: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7: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5: 5月19号有爱驾到。
8: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9: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8: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9: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光加热就等于火。

0: 咪得咯。
1: 萧华坚、
0: 张家慧，
2: 全城喜悦，我喜。
3: 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
1: 我系渣渣慧，
3: 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啲将你嘅心情咧转发嚟信件咧写过嚟，我哋全城喜阅读咧就好喜欢阅读大家嘅信件嘅吓。哇，今日有位老朋友咧，佢都应该算系我哋。写信排行榜嘅前五位嘅朋友啦吓，
1: 咁你呢个排行榜我咩计先？
3: 唔系按寄信过嚟嘅数量咯，因为都肯定排到前五啦，系嘛嗱？阿庞老师啊 ，Andy 啊，仲有边个？仲有
1: 史公子啊，
3: 史公子啊，系嘛？咁啊，跟住到佢啦，仲有阿健啊嗰啲啦，
1: 系嘛？
3: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呢位阿 Sam 啊，又攞我哋嘅节目嚟练字啦吓，嚟自肇庆嘅呢位 friend 咧，哇，今次犀利喎，又寄咗一大。答过嚟，系咪信纸用唔晒咧？始终要用晒为止啦
1: 吓。佢就话满满三大方，咁啊原本咧就谂住佢上个星期五讲嘅，就谂住快递过嚟俾我哋噶啦。咁点知啱啱好听到我哋讲咧，就话而家收快递咧有啲麻烦喎。咁系啦，啲啦，就系大家做好一个防水啦，同埋咧就及时告知我哋封信咧去到边度啦，咁样就会稳阵啲嘅。佢就话咧，因为仔仔准备中考，一拖再拖，所以三封信咧就拖到而家咁样。
3: 哇！仔仔都准备中考，你都仲挂住写信，真系好支持我哋嘅节目啦。
1: 系，同埋佢应该系真系一个音响发烧友，之前写信过嚟有分享过嘅，话好中意自己去整嗰啲电器啊、音响嗰啲嘢。佢嗰三封信嘅背景咧系有一本杂志啊。叫做新音響咁樣，我但係2016年嘅咯，而家睇清啲係咪啊？
3: 真係成個啲特工咁樣啊My name is Bond 嗰啲啦嚇。好啦 ，My name is Sam， 今日又同我哋講一個點樣嘅故仔咧，即係開播啦
4: 嚇。你寂寞嗎？你有心事嗎？寫封信嚟話我知，等我幫你諗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
4: 㗎？信我啦！
1: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信我啦！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信我啦！信我啦！
3: 渣渣萧坚两位见字如面，提笔之前先讲一声抱歉，因为上一封信写嘅字咧实在太潦草啦。即系佢嘅要求就系咁高啦吓，即系佢啲字佢
1: 其实好工整
3: 嘅，系啦，已经系好靓啊！但系佢觉得稍微冇佢自己嘅水平咁靓咧，佢都觉得好抱歉咁样，但系完全唔使抱歉嘅吓，因为我哋俾其他人啲信你睇下咧，你就
1: 系乜咁啊？
3: 唔知道是否因为想到借俾阿华未还，越想越火滚，应该系想讲借钱啦，系嘛？写字一定唔落心咧咁。嗰封信写完之后，自己读咗一次落嚟，都觉得有啲惨不忍睹。但如果重抄嘅话咧，又要使多两日嘅时间。后嚟一咬牙就将就咗一次，将信装入信封，请勿见怪。重读阿欣嘅最后一封信，先至记起嗰封信系唔记得咗回信嘅。从开始初读呢一封信嘅时候，会伏案痛哭。
1: 哇，好刻骨铭心喎、
3: 啊！哇，到后来重读嘅时候会默默流泪，再到如今读后嘅眼泛泪光。或者那封已经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篇的深夜日记。自从那一日收到这封信，我和阿欣就再都没有通过信了。信里面阿欣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都不记得了那时我究竟短信里面有没有回复他，只是依稀记得那天我送他去车站，我们都是难舍难分。他将信交给我，要我回去先看，也都叫我不要难过。嬲唔嬲佢都好啦，
1: 佢系恨，
3: 恨不恨他都好啦，
1: 比嬲更加即系嗰个程度深啲。
3: 我恨你咁样吓，一定要好好咁生活。嗱，其实讲完呢啲嘢咧，就系你翻去睇完一定会难过噶吓。我都预咗你会难过噶啦，
1: 你会嬲我，你会恨我，
3: 你会恨我，但系你一定会永远都唔会忘记我咯。咁样啊，其实咧呢、這个其实内心隐隐就有呢种嘅。嘅想法啦，即系就系嗰个好经典嘅问题啊！你千祈个脑入边唔好谂一只粉红色嘅大象啊，咁样，其实就系咁咯，系咪啊？好啦，咁啊，我睇住佢坐嘅车慢慢开出咗车站，见到佢嘅嘴喺度喐， 哇，咁你都见到佢个夹到个头出嚟，好危险喎、啊、可惜亦都听唔见佢所讲嘅说话。我连忙用短信问佢仲有咩说话未讲。佢复我话叫我翻去嘅时候坐车要小心。哇，睇路啊，睇车啊，翻屋企咁样吓、啊。翻到屋企之后，我先至打开封信，细细品读佢嘅信，知道我哋真系分开啦，亦都读懂咗佢嘅不舍，明白咗佢嘅决绝，再也回不去了。我亦都系喊咗好几晚，唔知道应该点样回信俾佢。哇，嗰种痛楚啊，伏案痛哭系嘛，
1: 同埋佢嗰种痛系真系好细节咁样去描写出嚟、
3: 嗯，
1: 真系好刻骨铭心。
3: 由边个估到呢一封信过咗20年，竟然仲咁有杀伤力呢？我觉得我依然都系放唔低，可唔可以回一封迟咗20年嘅信俾阿欣？过去嘅一切作一个了结，等呢份嘅回忆归于沉寂。6月7号啊，呢个吓，唉，你如果真系想做个了结咧，冇了结就系真正嘅了结，系嘛？
1: 嗯，咁又唔系噶，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你觉得呢件事未完咧，你就成日都心挂挂，觉得佢仲系未完待续，我哋有重遇嘅一日，呢、這个故事仲可以续写。
3: 冇完噶，只要你永远你嘅心仲系。仲系行下行下咧，呢件事系唔会完噶吓，真正被动地完就只有你永远都见佢唔到嘅啫嘛，系嘛？只要你有机会仲可以联系翻佢咧，呢件事都系唔会完噶吓，可能真系要到你哋反目成仇，
1: 嗯
3: 啊，咁样可能就有机会完啦吓。如果你同人嗌交一样啫嘛，系嘛？喺网上同人嗌交都系嗌嗌，嗱佢嗌完呢句咧，你就同自己讲，嗱我回复佢呢句咧，我觉得好有杀伤力噶啦。佢回咩我都唔会再回㗎啦咁样。点知佢又复咗一句之后啊岂有此理，你咁讲我唔得，我再扯多一句先。係咁样。所以呢就係此恨绵绵无绝期㗎、啊、就係、睇自己愿唔愿意再去挑返起呢样嘢㗎啫。
1: 其实唔一定嘅，之前有啲听众写信过嚟呢、都系即係将嗰一段刻骨铭心埋喺心底里面、最深处嗰啲，
3: 嗰啲咪清醒。
1: 佢将佢挖翻出嚟，重新写一次，跟住即系一路写一路喊，跟住再听我哋读出嚟之后，又再好酣畅淋漓地去喊多一次。诶、咁呢件事就完啦。
3: 唔知噶，点知啊？话唔定当事人又出现翻，咁唔知噶，系咪先？好啦，咁呢个时间咧，6月7号嘅呢一篇咧就写完啦，跟住下一篇交俾你啦。

0: 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
0: 特领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BBG。
1: 嗨，大家好，我系曾志希，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3: 咁老土得唔得噶？
2: 信我啦！
4: 全城喜悦，古老当时兴特别策划之，
3: 信我啦！
4: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5: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2: 信我啦！
6: 信我啦！
7: 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我系小健啊，
3: 我系渣渣喂，咁啊，继续睇一睇咧阿 Sam 嘅呢一封信啊吓。他说时至6月11号试住写一封回信给阿欣。哦，即是他隔了四日，跟着想着的起心肝拎起支笔写一封回信，想作个了断啦咁样。
7: 应该是从7号开始写到11号啦，我想。
3: 但是写了三四次都撕了，写不下去，心有点乱。原因是早几日在抖音那里看到阿欣发的视频。他没有出镜，内容是他吃完晚饭落楼散步，个文案是远方的你，那里下雨了吗？括号写着我们之间并没有关注的。于是我随便评论了一句，我的城市也下雨了。点知他即刻私信我问，你是不是阿 Sam 啊？我答他，嗯。跟着我们就互关。他随机分享了一首歌，是永不失联的爱。正是这首歌令到我将写好的两张信纸暂停，并且撕毁了，都不知道怎么回这封信。
7: 哇，好危险啊，啊竟然被你两个互相找得回这样啊。
3: 哇，
7: 即是同埋可能因为你时隔咗咁耐呢，有啲嘢就係咁啊，你越近嘅嗰啲年份呢，你就会越觉得哎呀唔得，我同佢之间係冇咁即係唔 ok 嘅咁样，或者我同依家呢个好 ok 嘅咁。但係人都係咁㗎嘛，你相处一耐呢，你就越嚟越觉得眼前呢个冇咁 ok 㗎嘛，当年嗰个好似都仲几 ok 喎咁样。啱啱好你如果喺呢啲咁嘅 timing 啦，大家互相叫联系返呢，其实真係真係要吓、自己要有返一个度囉，我觉得係吓。
3: 同埋呢佢呢一张信纸呢、即係写到永不失联的爱呢张信纸，佢撕咗上面嗰几行。唔知佢上边系有边一啲隐藏嘅剧情啊？
7: 有警棍啊！
3: 但系联系翻，哇，系好期待佢之后仲有呢一个后续啊，同阿欣嘅后续。
7: 好嚟，继续。
3: 或者都系下次再写回信俾阿欣啦，信依然寄上节目嗰度读出嚟，唔想打搅佢平静嘅生活，抄一封2003年嘅老信俾你哋两位读啦。呢一次要你哋久等啦，此致敬礼。听众阿 Sam， 2025年6月11号。
7: 我觉得啊，凝住佢会忍唔住，两个就喺私信嗰度又联系翻，倾翻偈咁样。
3: 但系佢点样确认嗰位系佢咧？冇出镜咁。
7: 咁啊，即系佢一路其实系有通过各种嘅方式，一路留意住阿欣嘅。嘅动向咯，咁毕竟都系唔知咩隔篱屋嘅亲戚之类，应该可以揾得到嘅吓、好啦，咁啊，2003年嘅信吓，究竟系讲啲咩咧？咁样吓，佢永远都有啲旧信可以抄翻嚟咁啊。
3: 佢真系当练字啊嘛。
7: 系渣渣、小坚两位见信好，呢一封2003年嘅信其实嚟自我同阿欣啱啱分手，但系我哋一直都仲有通信，互相安慰。咁你分乜鬼嘅手咧？真系互相关怀。
3: 嗰句嘢点讲话？掟煲唔掟蓋啊！
7: 得閒寫。

0: 安风又宜顺咁啦，系啦系啦，或者会有人话咁你哋唔分手咪得咯，咁其实呢个系阿欣嘅选择，无奈而有痛苦嘅选择。背后更深层嘅原因系一直去到06年我哋先明白，我先明白晒。03年嘅时候阿欣并未完全话我听，但系我呢选择理解同相信佢。就是我同阿欣啱啱分开嘅呢个时候呢，我嘅第三段恋情又已经悄悄到来，嚟到我身边填补咗我感情嘅缺口。虽然呢一段恋情又系短暂，而且最后都系草草收场，我依然感激生命当中能够遇到佢。另外信中所提及嘅另外一位女仔阿罗飞凤，其实佢又系同我因为做嘢而认识嘅好朋友，同事咗无奈佢就去咗其他地方做嘢啦，但我哋一路都有联系，而且又好啱倾，时不时又约出去行下街咁。佢拍拖嘅嘢咧都会同我讲，我失咗恋都有话佢听，系写俾阿欣嘅信嗰度，喺写俾阿欣嘅信嗰度都提及咗佢。跟住我再写埋第三前度女友嘅故事啦，只系些许零碎嘅片段啊。Sam 6月13号，哇，睇嚟佢真系啲
1: 哇。即
0: 系好多异性环绕嘅咁嘅形象吓，
1: 但系佢又即系身边有女仔，佢又话埋俾阿欣知咁样，你哋想点啫？你想佢即系呷醋，继而同你翻挞么？
0: 唔知咧，反正可能阿欣当时俾到嘅感觉就系、是，哦，你可以有异性朋友嘅咁样咯，系嘛？跟住又嚟一封加料，呢几日居然俾我揾翻一封03年写俾阿欣嘅回信，啱啱分手嘅时候写嘅，冇寄出，照旧都系。记抄录件啦，因为我自己好怀念自己当时写信嘅笔迹。嗰阵时用过大本嘅便条嚟写信，抬头同落款嘅日期都未写。顺便讲下，其实我同阿欣分开冇耐咧，就开始咗第三段嘅恋情。但我嘅心底里边始终都系留恋同阿欣嘅呢份爱，就好似嗰首歌《痛过爱过亦愿等》，系第三段喺第三段恋情匆匆几个月结束之后。我就进入咗我人生嘅爱情真空期，
1: 终于有真空啦佢。
0: 我觉得亦系我人生最落寞嘅时光吓。嗰阵时自己搏命去睇书，又幸好身边仲有一个好朋友阿罗飞凤，可以倾下偈。佢话下一封信就会提啦，咁样开解下心情。直到06年，我收完阿欣最后一封信，我就彻底死咗心。不久之后，我当时当年曾经暗恋嘅对象就好似天使咁出现咗，将我救出苦海。跟住最后就落款，日后再写咁样。我硬系形容阿飞凤，可能咧就唔系话
1: 普通朋友咁简单，
0: 唔系即系性格应该几 OK 嘅，但系可能外形唔一定特别 OK， 或者唔系佢喜欢嘅类型啦。如果唔系。有咩可能会错过先得㗎？
1: 啊，系喎，佢个空窗期咁样。
0: 唔系，
1: 佢一路陪住你，跟住你又唔想佢闯入你呢个空窗咁样。
0: 系啦，咁究竟后边嗰一段系点样发生呢？咁我哋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分享啦。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方。
8: 各位中午好，中午时间12:01啦，同你刷新下路况。见到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桥东街以及龙洲路都是放紧慢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车多，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繁忙，高速嘅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嘅方向，呢边都是车流量大嘅。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1: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1: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1: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10: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重保，节上节，至高悭50%，
10: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1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 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就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7: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还有我们独特的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伟传承喜悦。
18: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来告诉我，等我帮你想掂佢。
19: 咁老土得唔得噶？
18: 信我啦！
19: 全城喜悦，
20: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9: 信我啦！
20: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21: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18: 信我啦！
22: 信我啦！
23: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
24: 我系渣渣慧，
23: 系啦嗱，咁啊，啱啱咧就一路分享紧阿 Sam 嘅呢个超长嘅前摇啦，其实咧我哋就系想知佢嘅爱情故事嘅啫，啊，咁啊，终于咧嚟到戏玉啦，咁啊，分享咧佢嘅。是不是什麼第三段恋情，定是同阿欣哦，同阿欣嘅嗰个分手之后嘅来信系嘛？
24: 系咪最后嗰封信呢？嗱，睇就应该系女仔写俾佢嘅信嚟嘅。咁但系具体系咪阿欣写俾佢嘅最后一封呢，要读过先知啦。
23: 嗯，系啦。
24: 好，即刻去嘛。
23: 嗯，
25: 阿 Sam， 好嘛？今日系3月9号，我期待你嘅信已久。今晚落班之前，终于收到咗啦，好想打通电话俾你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仲忙住影相，冇时间打俾你，对唔住，请见谅。落班啊，迫不及待咁打开你嘅信嚟睇。由于落班坐车嘅人太多，我只好企喺前头，车灯、街灯都好暗。我好想睇信噶，但系企住嚟搭车好攰，冇办法睇，只好等到翻到宿舍再睇啦。公交车开得好慢，我的心都等到好着急。终于落车回到宿舍，11点几了，宿舍的同伴都已经睡着觉。我回到来将一切搞好，就回到间房开着灯，坐在床上仔细用心地看你写给我的信。落雨了，我的心情这一刻好孤寂，好伤感，好惊。行到窗口前面，我反反复复地看你写给我的信、抄的歌，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好像雨滴一样，一点一滴地流落在面上。我关了盏灯，拿了一支蜡烛点着放在窗口，雨水越落越大，我的眼睛也都越来越模糊，好冻好冻。我拼命地控制自己不要再偷偷地哭，但是我怎么控制得到呢？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觉察到落雨的夜晚是几咁冰冷、孤寂、心酸？零点，零时一点三十五分啊，雨停了，我趴在台上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耐，蜡烛点完了，我又开了灯继续写信给你。
23: 为什么要点蜡烛的呢？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玩法呢？
24: 可能着灯会吵醒或者是橙醒他同宿舍的朋友。
23: 他早点着不好，现在点几先、哦、不过又不是的，即是当时人家未睡，睡冧了着都没所谓啦。但是蜡烛我还怕啦，如果我做个室友无啦下面那有点蜡烛、啊、大佬。
24: 长头发咁。
23: 是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真
24: 系，我本来忍住咗，我想读完呢封信我先再讲。你破咗个
23: 李生嘅妈咁搞到啊，真系、嗯、啊！好啦，继续。
25: 我又开咗灯，继续写信俾你。我瞓唔着觉，所以我想一口气倾诉完呢一封信。同伴们醒咗，话我好傻，深夜仲唔休息。
24: 看来着灯真的会撑醒他们。
23: 是啦。
25: 我没说什么，只是答应他们一阵就睡。我并没有停笔想跟你倾多一阵，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跟你倾诉所有的一切。我的手好冻啊，内心好累，真的不知道应该倾诉下段。什么意思啊？
23: 不知道。
24: 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倾诉，应该是。
23: 嗯，下一段咁啦、
25: 嗯。就好像你所讲的美梦醒来，现实里面一切都是空白。阿 Sam， 从你的身上我学习了好好，我学习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和事情。我很佩服你，很羡慕你。你有一颗真诚对朋友的心，处处为别人着想。
24: 括号此处省略佢对我嘅赞美，抄到唔好意思系嘛、嗯、，Sam？
25: 好攰啦，瞓觉啦，晚安。
24: 哦，跟住有另一封、哦，
23: 嗯，
24: 佢系抄咗两封阿欣写俾佢嘅信，
23: 系
25: 早上好，今日轮到我上早班，我迟到啦，十点四十五分先至到岗。好惊被老细睇到，好彩冇，真系谢天谢地啊！你知唔知啊？我今朝十点几先瞓醒，糊糊涂涂咁，我仲以为未够时间翻工，一睇超过咗时间，连杂志都未攞，就匆匆忙忙去搭车上班。生意清淡，坐咗大半日都冇咩人嚟影相。
24: 括号
25: 嗰个时候，阿欣呢？在星屏那里帮人家拍大头相。
24: 蛤、啊、那时拍大头相还要人家帮手拍的。
23: 即是那些是不是即是狮子相的。
24: 狮子相
23: 是
24: 不
23: 是
24: 不是都是自己拍的吗？
23: 定是现在才是自己拍的。有一些是有铺头仔的吧，即是相当于公仔机店这样咯、哦、我估下应该是。嗯哼。
25: 坐了大半日都没什么人来拍照。只好去到歌室那里唱了几首歌，发一些无聊的讯息给同学朋友，好想休息出去行下，但是天气不好，不是冻就是落雨，好麻烦。我阿哥呢又去了广州翻工，冇盘我都懒得休息去玩了。我好想睡觉的，但是我有足够时间休息，我怕我再睡懒觉人就越来越懒了，你说啱唔啱啊？老友，
24: 点解突然之间转咗个称呼嘅？
23: 歌妓咁样差唔多，好似叫做吓，嗯。
25: 最近天气真系唔寻常啊，一时冻一时热咁，真系讨厌。注意身体啊，望你多保重。有适合时间嘅话，我会去肇庆探望你噶。到时咧，我可唔可以请你帮一个忙啊？可唔可以为我介绍你讲嘅嗰一位同你好倾得埋嘅好朋友罗飞凤啊？
23: 嗯，
25: 我好想认识佢。
23: 呢啲女闺蜜吓， 我唔识佢，我就觉得佢好危险噶嘛。
24: 我睇下系我靓啲定佢靓啲，即系我了解你多啲定系佢了解你多啲？
23: 一见到
24: 飞凤啦，
23: 罗飞凤啊嘛，武侠小说咁啲名啊嘛。
25: 我好想认识佢，亦都同佢做一对知心朋友。唔知道你系咪会帮我呢个忙呢？无论点样，人哋接唔接受都好，我都开心。就算佢唔认识我，因为佢可以开解你，可以喺你烦闷嘅时候同你倾下偈，唔使你咁闷同埋寂寞难过，咁我就放心同埋开心啦。
24: 即系点啊？即系虽然我同你分咗手，我唔可以俾到快乐你，但有另一个女仔可以俾到快乐你，我都好开心噶。
23: 潜台词就喺你身边嗰啲女人，我个个都会知道佢嘅动向。
24: 哇！
23: 我系唔会俾你身边啲女人啊，喺我唔知情嘅情况下同你啊，即系有啲咩进一步嘅发展嘅咁样。
24: 我先系你心目当中最重要一个。
23: 即系总之都系一种好耐人寻味嘅要求啦，有啲似麦浚龙有只歌咧，咩
24: 罗生门啊？
23: 唔系，真想带你去见见我刚识到的他，我想听你意见，这算是病吧？嗱，差唔多系嗰个味道啦，系咪？
25: 希望你可以替我问候佢一声。啊，仲有啊，重要嘅系帮我向佢讲一声多谢，多谢佢可以同你做个伴。令到你唔会沉默无言。
23: 嗱，即系点样咧？
24: 喂，咁你以咩身份同人哋讲多谢先？
23: 唔系就嗱，个主权喺我度嘅，你依家暂时帮我照顾住佢先嘅啫，多谢晒你啊吓！呢、這个都
24: 我终于知点解阿 Sam 对佢念念不忘啦。呢啲咁嘅招数系咪先？
23: 呢啲都吓，即系啲放子要啦，系嘛？永远条线都未断嘅咁样吓。
25: 阿 Sam， 有时间我去到肇庆嘅话，一定要见佢一面。看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做个好姊妹。
24: 哇，这个真是。
25: 好了，一切请你放心，我会懂得坚强起身的。有你在感情上开导我，我听你的话，放眼看未来，做个乖乖女，好好工作，报答父母。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放心吧，再见。2003年3月10日，阿欣，
23: 都是一些藕断丝连 的味道啦，是吧？咁啊，即系喺咁嘅状况底下，我觉得大家咪即系所谓分唔分手嗰、那个嗰、那个概念嚟嘅啫，只不过系你觉得你事实上有冇分到啦，系嘛？咁啊系，咁可能一嗱，你
24: 书信来往会短信来往。
23: 你想想如果他两个真的还在同一个城市的话，一定是
24: 塌翻着，
23: 一定是分不正的这件事，是吧？因为这么啱又异地，所以就只能够靠书信大家在演绎某种浪漫，是吧？好了，后面又会有些怎样的剧情发生呢？我们转头揭晓了。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3: 咁老土得唔得噶？
2: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3: 信我啦！
1: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4: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2: 信我啦！
5: 信我啦！
6: 继续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坚，
7: 我系渣渣慧，
6: 系啦，继续阿 Sam 嘅呢一段斩不断理还乱嘅感情啊，
7: 扭断丝还乱，
6: 系啦吓，咁啊，阿欣同佢之间嘅当年分手意中人啊，咁啊，究竟点样嘅，即系嗰种余韵未清嘅感觉咧？咁样吓，继续读啦，
7: 你都系我噶，你都仲系我噶，
6: 你唔好以为你身边有个异性出现吓。我依家就要同佢做好姊妹咁样，以进为退呢啲叫做系嘛？寄咗信俾你之后嘅呢两日，我觉得我过得非常之唔好，可能系我今生最难挨嘅时光。心入边总系谂啊谂，尽管我好努力咁叫自己唔好谂，但系总系控制唔住，眼睛总系不经意间湿透。两个难眠之夜真系唔知点解咁长。或者呢一封信系唔应该寄出去啦，但系心入边嘅落寞，我又应该向边个倾诉咧？有时候特登想避开一啲关系，你同即系关系于你嘅嘢，免得勾起一丝伤感，但系自己又忍唔住一一咁去记起。或者呢一个就系缘分嘅安排啦，要令你嚟，要令你我来来回回咁走唔出呢一个迷堆。难道我真系要注定孤单？离开咗你，我先知道咩系珍惜；失去咗你，我先真切咁感受到心痛。我都唔知自己能唔能够挨过呢一段日子。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原来咁脆弱，就好似自己所有所有嘅一切都冇晒，连心入边都变得如此咁空白。
7: 哦哦，佢呢封系阿欣嘅原件嚟噶，
6: 嗯哼，
7: 因为换咗一种字迹啊。但系都系嗰啲写字好靓嗰啲，
6: 我又觉得
7: 工整嘅，
6: 我又觉得应该唔系阿欣嘅原件，可能系佢自己换咗支笔啫。
7: 唔系啊，唔系啊，呢个唔系佢嘅字迹，
6: 好明显系
7: 吓，
6: 除非佢哋真系叫做大家连啲字迹都咁似啦，系嘛？
7: 唔系吧？因为阿 Sam 嘅字咧系会大只啲、方正啲嘅，
6: 嗯，
7: 但系呢一手字咧就唔系嘅，
6: 咁啊，到时揾阿 Sam 核实下啦吓。好啦，真系唔知道应唔应该将呢封信寄俾你。若然系我呢封信令到你唔高兴，咁我宁愿你唔知呢一切，宁愿你觉得冇咗我仲觉得潇洒，但系心入边咧又心入边又会压到我，真系真系好难好难受，难过想要大喊一场，但系又点都喊唔出，只有你先至会听得明白。你话上天对我好定系唔好呢？喺我最失意嘅日子里面俾我拥有咗你，然而又喺我最困难嘅岁月里面离开咗我。我唔妄求啲乜嘢，只系希望你我仲系永远嘅朋友，你我依然都可以谈谈心、谈谈人生，继续给予对方支持同埋关怀。我知道你嘅电话同埋信件会好少，只要你我失去咗联络，喺日子偶然关怀一下对方，打一个简单嘅电话给对方，一个问候写一封信俾对方， 唔知佢系咪即系佢话系咁啦，即系呢度有啲语无伦次啦，我觉得。
7: 喂，咁但系又系你话要同人哋分手嘅，跟住你又话喺你最艰难嘅日子离开你，
6: 系咁噶啦，女人打横嚟噶嘛，明明佢自己发烂渣啊，或者系女啊，我哋分手啦咁。
7: 唔系咁，
6: 分完手咧，人哋唔真系同佢分啊吓。你真系唔翻嚟氹翻我噶，你舍得噶啦，咁样吓，即系又系搞埋晒啲咁嘅嘢啦。
7: 但系咧，嗱，短短呢一段说话咧，佢就系觉得，哎呀，离开咗你，我又觉得好似好寂寞、好落寞咁样。但系后半段咧，又即刻话我唔奢求啲乜嘢噶，我净系希望我哋永远都系好朋友啊。
6: 咁啊，就
7: 系即系我系唔想同你做男女朋友，但系我又唔想失去你对我嘅嗰种关心、嗰种舔狗嘅状态。
6: 反正就是最好你永远都没有在我生命当中出消失咯，咁样咯，系嘛？
7: 唔系你又冇真实地出现在我身
6: 边。我永远都要知道有你这么一个人正在爱着我。
7: 系啊，
6: 我爱唔爱你都好，你一定要爱着我咁啦。
7: 系啊，同埋你唔好真实出现，你留喺我嘅幻想当中，耐唔耐同我通下信咁就 OK 噶啦。
6: 你真系嚟，唔好啦，唔好方便。我目前仲唔知能唔能够挨过呢一啲日子。虽然有一啲说话我讲得好潇洒，但系心入边呢系好乱，讲唔出嘅难受。但系呢句话我依然要讲出嚟，爱你无悔。
7: 哇！你咁样写法，
6: 系零几年嗰啲系咁噶啦吓。你爱着我，我也爱着你，却偏不能相爱，系缘分喺度戏弄我哋，只系俾咗我哋缘，但系就唔俾我哋份。我喺度自我疗伤，我都唔知究竟仲要几耐。咁好嘅一段情，我知道今生今世我都会刻骨铭心。咁好嘅一个你，今生今世我哋都愿和你做朋友。心入面系讲不尽的心事，对你系诉不尽的思念。啊，后边啲字啊，真系觉得有少少唔系好似佢写
7: 咯。我都话系阿欣写噶啦，
6: 少少啦，少少啦。好啦，咁啊。
7: 一封分手之后还是觉得你很好，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在一起的信，
6: 即大家都沉溺于这一份的无疾而终啦，是吧、如果不是都不会20年后还在这里厌厌闷闷啦，是吧？但是呢，我们话风一转呢，话分两头呢，又准备开始另外一个篇章了，就是阿 Sam 的第三任前度啦。
7: 哦，即是佢又同阿欣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
6: 系啦，下一位前度究竟系边一位呢？咁样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各位中午好啊，一齐嚟关注今日嘅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啦，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噶。局部大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4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受到低层南风复合影响，今日夜间啦，佛山系降雨趋于明显噶。嚟紧两日仍然会有阵雨，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2: 我林晓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日，林晓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最快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6: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中午时间嘅1:05啊，准时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中午好啊，周末愉快，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亦或系蓝小姐噶吓，好耐冇见啦、啊，数数手指咧都有成差唔多两星期啦，系咪？五一假期之后呢阔别咗大家，到而家再开咪同大家 say hello 嘅。咁当中呢当然有上其他节目啦，只不过点歌节目呢就係今日先开咪嘅。欢迎大家呢嚟到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同点赞嘅。点赞嘅话呢要嚟到我嘅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嘅直播间点赞啦。欢迎嚟到直播间嘅所有朋友嘅，好耐冇见，非常想念啊。系咯，这个周末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咧，大家呢个中午究竟系喺度好写意紧啊，摊头紧咧，亦或又准备紧听日嘅翻工翻学日咧？无论你喺边度啊，做紧乜嘢，都希望音乐可以好似一股清风啊，清泉咁样啦吓，吹散你一个星期嘅疲惫嘅。今日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想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嘅一个行程先啦，就系嚟紧5月22号，即系下个星期五啊。就会放低支咪带团开启一场啊自己期待已久嘅山西之旅啦。今次呢就带大家去下山西嘅一啲必去嘅古韵景点啦，同时呢自己好期待嘅五台山之旅啊，沉浸式咁样啊心驰神往嘅沉浸式洗涤心灵之旅呢啊，两日两夜都会喺五台山嘅，自己相当之期待啊。讲到呢度咧，屏幕前面嘅你，又或者系收音机前面嘅你咧，会唔会都想啊？山西都真系想去睇睇吓。讲起山西，你又会谂起啲乜嘢咧？会唔会谂起呷醋啊、陈醋啊嗰支屋企肯定常年必备嘅食面又好啦，又或者食饺子又好啊，云吞都好啦，必备嘅山西陈醋咧？又亦或系好似我咁啦，我觉得咧，山西就系一部。啊，好厚重嘅历史文化百科传书，同埋咧晋商嘅传奇咧，都真系可以写成好多部电影啊，好多好出圈嘅电视剧啦，又或者系短剧啦。同埋咧，佢嘅魅力当然唔止咁少啦，系咪？五台山净系呢本书当中最富灵性啊，亦都好引人入胜嘅一个篇章嚟噶。讲到五台山咧，大家对于佢嘅了解系咪只系觉得佢系地理标志啫，地理坐标嚟嘅啫吓？但系在外睇嚟咧，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好深刻嘅文化符号嚟噶。原来唔讲，可能你唔知道，佢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定咗为世界文化。

遺產嚟噶。喺呢度咧，除咗話可以啊沉浸式咁睇下皇家嘅建築啊、佛教嘅造像啊，其實仲可以睇一啲壁畫啊、藝術啊，同埋咧可以咧了解一下五台山，佢嗰度好清涼噶噃嗱。五月底六月初是不是来紧端午先？有朋友已经今日叫我话喂过嚟桂城睇下龙舟啊，话我已经觉得热辣辣啦，已经觉得是汗流浃背嗰种景象呢马上浮现喺我眼前。但是五月底山西都真係好清凉下嘅。当然啦，就唔係话落雪嗰种清凉啊，寒风凛冽啊，刺骨嗰种清凉啦、啊、而係话呢五台山呢比喻为华北屋脊嘅，呢度係清凉胜景嚟嘅，甚至乎係可以讲避暑胜地添。所以呢有兴趣朋友真係唔好错过啦，五月29号呢仲有团期可以出发嘅，所以大家可以搵下叉烧包啊。除此之外呢，广之旅啦、富盈假期啦、仲有禅之旅啦，都系一齐收客嘅。咁我哋嘅快玩家优选可以嚟到微信小程序啦，又或者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咁啊，输入五台山就知道啦。咁呢个时候呢，又读下大家嘅留言先，见到好多朋友啦。嗰度有次子话打卡表姐嘅，咁仲有咧就系阿 Yan 咧就话表姐啊，周末愉快啊，中午好，想点二丫嘅 Shining Friends 啊，送俾你啦，同埋朱怡、紫舒、波波糖，仲有话肥杰啦、英德哥、摄影师、智叔同埋 Seven 嘅飞猿等等嘅车友收听啊。

0: 顺德李生咧就话大表姐周日愉快啊，一边食饭一边嚟听歌撑场噶，仲有见到阿追月嘅打卡啦。柠檬王咧就话有我喜欢蓝表姐，中午好啊，中午食咗牛肉煲饱饱嘅，爽啊！唔知道表姐你中午食咗咩菜咧吓？好想点翻首歌，李国祥嘅蓝色沙拉啦。歌名咧唔知道有冇打错啦，希望有啦，即系希望有呢首歌系咪？唔系有打错。啱啱咧其实系播过李国祥嘅《余情未了》噶，沙拉拉咧歌名系打错，但系有呢首歌噶吓。暗生情愫咧就话周末放松一下，哇，好吸引、啊！你啲下午茶咁快就已经叫到屋企啦，系咪？四杯嘅奶茶添，啊，真系啊！我中午饭咧都仲未食噶，严格嚟讲吓。咁啊，见到你杯香草籽维也纳啦，啊，好啦，多谢你云请我哋饮下奶下午茶。淡定的人生咧就话表姐下午好啊，好耐冇见，十分想念啊！今日喺度点翻首 Kelly。哦，因为是陈慧娴啊，不是 Kelly 啊，是陈慧娴的归来吧。首先送给靓靓的表姐你啦，还有老板娘啦，英德大湾顺义服装厂的同事们啦，精致健康有型反诈群的所有群友啦，同埋全世界924的 fans 收听，唔该晒表姐。系啦，有阿华咧图文并茂咁打卡、哦，今日打卡第103名，已经打卡咗四次啊，多谢你支持啊！畅游湾区就话周日好啊，中午好啊，表姐，仲有想同云姐做邻居、哦，系咪啊？你呢个心声，云姐有冇收到啊？啊，云姐个盘应该有唔少个靓盘放出嚟嘅，估计。波波糖咧就话打卡表姐，想听胡鸿钧嘅天地不容、哦。诶，琴日你应该点过啦，系嘛？二零咧就话撑场表姐嘅，你食饭未啊？点翻首苏永康嘅《性情中人》啦，俾所有收听紧节目嘅朋友仔收听。跟住落嚟嘅稍后会播俾大家听嘅呢首歌，睇下系咪你点个手啊？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氛，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5: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4: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5: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4: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那首《季节限定》。
6: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7: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8: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4: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4: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
4: 你讲，
5: 你讲，
4: 我听，
5: 我听。
0: 中午时间的1:17，继续回来直播中的点点情意。今日的主持会有我蓝小姐的。在这里慵懒又合意的午后，不知道大家吃了饭未？吃完饭之后呢，是不是准备钓鱼呢？ 有时钓鱼咧，听下啲电视啊，听下啲音乐啊，听下啲人讲嘢啊，就好快瞓得着噶啦，系咪？系啦，啱先播出嚟呢条 sell 咧，其实系想同大家讲，我哋今个五月份啊，会推出我的私房歌系列嘅。咁咧，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揾到点点情意节目互动专区啦，发送你想点嘅歌，同埋你想听歌嘅原因啊。可以发俾我哋啦，咁啊有机会读出啦，同埋咧专属于你嘅主持人咧会为你播讲啊，又或者你自己都可以录一段音频，讲俾我哋听你想点嘅歌，点解想点呢首歌咧，系咪？就好似之前嘅母亲节主题咁啦，有好多朋友咧感恩我哋嘅母亲啊，自己嘅母亲永远都系101分嘅。咁啊睇睇大家嘅佛山家留言先。502咧就话大表姐中午好啊！你亲爱嘅塑料姊妹啊，猫姐咧，星期五唔止星期五下，星期四五都系顶班猫车时代嘅，系啊！因为嗰两日我又唔得闲啦，所以咧就要阿猫姐嚟顶班啦。咁佢把声咧沙到好似一个女明星啊，拍珠、啊。佢唔系话星期日值班嘅咩？佢系星期日值班，但系应该系喺946稍后嘅晏昼时分值班嘅，所以期待佢嘅话咧，记得要锁定猫姐嘅频道啊！想点返首张柏芝嘅任何天气送俾猫姐啦，同埋表姐你嘅，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係啊，呢排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听我哋节目啊，我哋其他主持人嘅节目嘅话呢都有知道啦。就有啲主持人呢已经系被猛猛啦，又或者呢已经系咳咗几日啦，又或者学得我咁样呢已经系大病初愈啦，系咪啊？虽然系肥咗，但其实我系病咗一轮嘅。大家呢一个季节交替啦，同埋一个呢冷气房又出入一啲热嘅地方呢，一定要做好呢个保护措施啦，戴口罩啦，係咪加多件衫啦，如果去冷气大嘅地方要保重身体呀、啊。阿 Yan 呢就话呢首歌你记得要帮我播喎、啊、咁样。好啦，我见到啦。咁啊见到呢早前嘅朋友喺我直播间就话，表姐幸运就是遇到你呀、啊、咁。原来佢系点歌，唔系同我表白呀、啊。唔系同我讲，系幸运猪就话星期五嘅时候咧，应该系同塑料姊妹一齐做节目噶嘛，蓝小姐吓，唔得闲啊，嗰日要值班啊，系啦，咁啊，有朋友就话应该咧做翻个女性主题嘅同车时代版头啊。

0: 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Hello， 我是本心慧的晓阳。今天我想点的歌是任素汐的《愿人生》。咁记得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系喺揸住车喺落班嘅路上。咁点解会推荐呢首歌呢？佢虽然冇好华丽嘅编曲啦，但系佢嘅歌词咧，句句其实都刉中我嘅心，好温柔，但系又好有力量。佢咧写尽咗我哋普通人一生嘅希望，包括希望屋企人平安啦，日子唔好咁匆忙啦。我哋啲付出能够被善待啦，同埋生活能够多一啲嘅温暖。咁听完之后呢，我感受特别咁治愈啊。其实呢，人生本来就係充满咗无常同埋坎坷。我哋奔波啦，忙碌，所求嘅从来都唔係大富大贵，只不过係想平安顺遂啫。生活再难，亦都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崩溃一下啦，然后重新出发。愿我哋可以经历风雨，依然心怀温柔。愿人生所有嘅坚持同埋辛苦，都能够终有回甘。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系啦，大家咧可以下载佛山家 A P P 啊，嗰度除咗话可以煲老方、查老方啊、回听翻节目啊、办一啲证照之外咧，其实可以参与我哋佛山传媒中心嘅好多嘅互动内容吓、啊、啦。其中之一咧就包括我哋点点情意节目嘅互动专区啦，里面咧会有好多嘅主题内容等住大家嚟活跃咁参与啊。嗱，点歌啦，点解要点呢首歌啦，又或者点俾边个人收听咧，都可以准时为你送上噶，系啦，又睇下大家嘅呢个留言先，因为好多朋友咧，哇，图文并茂咁发俾我，包括有啊，小白咧就话表姐今日食凉拌青瓜，好彩你唔系话拍青瓜啫，因为我见你啲青瓜咧冇点拍到嘅，都好正啊。咁啊，南潘顺分院咧就话我哋佛山广播万金油小南啊，边个都顶得，边个都顶得啊，即系班啊。是啊，因为阿聪少呢佢星期四星期五嘅时候唔得闲就问过我 ,ok 唔 ok 可唔可以顶班嘅。但由于个人嘅一啲工作安排啦，又顶唔到佢班，所以呢就搵嚟我哋另一个万金油我嘅塑料姊妹阿猫姐囉。跟住呢我小羚羊就话表姐中午好啊，中午唔系自己煮㗎，点个牛蛙外卖先，同埋想点歌啊，钟镇涛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送俾所有人收听嘅。好啦，佢去报时先啊，稍后再倾啊。
2: 下午一点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味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呢，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3: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4: 喂，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日，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6: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2诚意，924.2诚意。
7: 换点报时之后咧，翻嚟继续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啊！大家好，我系表姐啊，好耐冇见，非常想念，睇下大家嘅留言啦吓，事不宜迟。禅城 Kimmy 咧就话中午好啊，表姐打卡撑场嘅，而家都系一边做紧嘢啦，一边听你节目。计埋今日我已经连续翻工差唔多20日咯，哇，唔错，干巴爹啊，加油！ 赚到盆满钵满啊！相信虽然觉得好攰，但系咧为咗家庭，为咗生活，都要努力顶硬上噶，系啦，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啦吓！虽然我知道你唔穷嘅，心中富足咧，我哋系最富裕噶。今日想点 Radio Man 嘅男儿汉，啱啱播咗俾你咯，有冇收到啊？是一点钟之前的最尾一首歌，即是大概12:56的时候播的。是啦，波波糖就说昨天点了歌但是没有播到。希望今天可以翻牌啦。小花妈就说中午好啊，晓儿想点翻首周柏豪的有生一天的。见到番禺 MJ 的打卡同埋追月的打卡啦，祝大家都好运啊，是不是？跟住呢星星相识有你呢就话表姐中午好啊，好耐冇见，好耐冇点歌啦，天气微凉啊，嚟返首陈皮普洱茶啦，普洱茶啦，舒服晒，点返首去有风的地方，送俾恒丰林家两位大小姐收听啊，咁特别嘅。东莞啊小蔡呢就话表姐下午好啊，点返首陈奕迅嘅单车啊，唔该晒。只提分手，我哋村长就话大表姐啊，想点翻首咧？你同猫姐嘅饮歌系啊，后生嘅时候唱 K 嘅必点嘅合唱歌啊，要同大家科普翻先吓。谈情说爱好耐冇听啦，每次听咧都谂起你同猫姐呢一对塑料姊妹花系嘛？系啊，真系好塑料，但系咧我哋识于微时啊，都系924嘅开荒牛之一啦。幸运儿咧就话表姐啊，唔该点翻首分手快乐啊！拍咗6年拖嘅男朋友咧，唉，劈腿啦！原来男人都系现实噶，佢劈腿了一个潮汕的房产中介微微，话佢够勤力，识赚钱，仲可以帮佢渡过难关、啊，系咯。咁多谢呢一位男朋友咯，多谢佢不娶之恩啊，系嘛？有时世事嘅嘢咧就系咁微妙噶啦，譬如话你明明想去深圳嘅，就系、是、想今日去嘅，但系唔知点解事与愿违，点都去唔到。咁你就知道唔好夹硬嚟啦吓，出门又唔记得带锁匙啦，上咗车之后咧又唔记得带手机啦，呢啲就唔好继续啦吓。即系话天都喺度帮紧你啊嘛，系咪？好啦。既然你咁样嘅咧，就系送翻首梁静茹已经系2002年嘅作品啦，《分手快乐》送俾你收听。既然点得呢首歌咧，都知道你系一个开朗啦，同埋睇得开嘅女生嚟嘅，祝你分手快乐啊！

加菲咧就喺我哋群度问我，我话表姐啊，第一首开门嘅时候咧播嗰首 Leon 嘅歌叫咩名啊？系叫做《情归于尽》嘅。红苹果咧喺我直播间就话，佢话表姐啊，好耐冇见啦，琴晚咧同个闺蜜啊去咗睇 Leon 嘅演唱会啊，收到咗 Leon 为大家准备嘅红萝卜啊，吓全场一齐亮灯、啊。

发觉呢，如果大家喺我哋佛山家上面留言，有好多容易共情嘅话题呢，都会有其他嘅老友帮你出主意啊，或者安慰你嘅。好似啱先阿幸运儿咁啦，佢就话同拍咗拖6年嘅男朋友分手，系因为劈腿嘅对方吓。咁啊，吉吉咧就话表姐啊，点翻首旧钟咧送俾啱啱嘅呢位女生收听啊，恭喜佢醒过嚟啦。跟住幸运儿咧自己又留言到，佢话多谢表姐收到歌啦，分手快乐啊。嗰、那个中介咧，即系叫做第三者啦，嗰、那个女方咧就系、是、一位房产中介嚟嘅，仲系我哋一齐即系同前男友一齐去睇楼嘅时候咧加嘅中介嚟噶，可能呢个就系命中注定啦。庆幸自己喺结婚之前认清一个人，而唔系喺婚后，所以就系咯，个天都喺度帮紧你啊，系咪？阿安就话打卡，中午好啊，蓝小姐，吉吉系想听哦。Radio Man 啊，范总嘅醒，唔该晒啊。跟住咧，尤尼斯咧又话要听阿范总嘅醒，你哋系同一个账号，应该话同一个人咧，两个账号，应话真系两位 fans 嚟噶。跟住阿禅城 Kimmy 就话表姐啊，下个月又到父亲节啦，再加埋咧啱啱喺萧坚嘅 Beyond 嘅音乐会啦。所以嚟緊嘅呢个月份都真係有好多嘅节日，好多节目好丰富啊。所以我已经一早买好咗萧坚嘅票啦，期待可以全场大合唱啊。返返你童年嘅时代，係咪满满嘅回忆杀啦，见到喎，买咗张 VIP 喎，代阿萧坚多谢晒你嘅撑场先。飞沙走奶就话蓝小姐，天地不容咧，今日可唔可以翻牌到啊？琴日点咗噶啦，但系敏华冇播。但系咧，其实我同你讲啦，敏华咧系留到俾我2点到2点半嘅时候播嘅，但系我都冇播，因为我有其他嘅歌单要补播。好啦，有鉴及此啊，而家播俾你啦，声咧仲系有少少沙嘅。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和点赞的。当然想见我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的。希望5月22号的五台山之旅可以为大家做视频直播。之前4月底的时候去过一趟汕头的。咁啊，想做直播啦，结果带住两个化骨龙，真系分身乏术。跟住咧，有我哋嘅直播间嘅朋友就话啦，系咪叫做阿 Good 啊？佢话周末上班又要陪小朋友，会唔会好攰咧？肯定啦。不过冇计啦，小朋友咧最需要嘅就系陪伴啦，同埋细个嘅话咧，你又想带佢学好多嘢，啱啱一够称咧，我又想带佢学跆拳道。所以条路是自己揀的，要开心快乐地笑住行下去啊。包括在我们佛山家上面留言的所有朋友啦，有些留言啦可能不是那么开心的，但是呢自己揀的一定要开心快乐地行下去啊。嗱，阿 Y 爸呢就说，大表姐你好啊，超开心啊，昨晚我都去了 Leon 的演唱会啊，佛山站的。挺开心。如果已经播过 Leon 的音乐呢，我就只是分享一下心情。是啊，我知道呢昨晚是 Leon 开了演唱会嘛，所以一开播的时候呢已经揀来 Leon 的情归于尽送给大家的。那当然啦，如果大家真的呼声很高的话呢，或者我 ending 又播多首 Leon 的歌啊，我都很喜欢听他的歌的。虽然粉了他的时间不是很久，就是止于读小学那段时间，但后来呢千禧年之后呢听返佢啲歌啊，佢啲新歌，特别千禧年嗰时呢真係好多好多靓歌㗎，所以都想安理俾大家收听㗎嘛。係啦，有朋友呢就话，表姐啊，下一班係边个接班啊，下一班係边个接班，好快可以开股㗎啦。多谢啊小丸嘅撑场啦，多谢嚟到我直播间嘅朋友啦。望望大钟时间呢又接近尾声喎。last 第二首送俾你嘅咧，系啱啱有朋友点唱啊！哇，1989年钟镇涛嘅作品，我都比较少播佢嘅歌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

茫茫大中时间接近这个节目的尾声了。虽然即将要远行了，但依然很挂住大家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分享了旅行的期待，还想跟大家讲讲五月的那些小确幸啊，和大主题的，包括是我们五月份是一个很温柔的月份，又属于我们母亲的温馨，也都有520啊来紧的甜蜜告白。当然啦，如果是告别一段恋情的话呢，就好像这首歌咁啊，大家都宽容大量一啲啦，希望对方可以过得比自己好啊，一个好大度嘅祝福，相信都唔系所有人可以讲得出嚟嘅。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再见你嘅时间呢可能要去到五月底甚至乎六月初啦。最尾送俾你嘅呢首歌呢，会嚟自我哋听众嘅点唱 Shining Friends。 哇，睇睇原来系当四叶草碰上剑尖的主题曲啊，你有没有追过这出戏呢？好了，拜拜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又或者下次直播再见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九二四路方。
6: 晏昼嘅两点钟一起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嘅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嘅。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咧车多噶，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慢。最后提醒大家啦，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游六路口双方向围蔽部分嘅车道咧施工噶。咁呢个施工期间咧，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嘅两车道通行。咁建议咧车辆去绕行啦，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咁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6月15号啦，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咧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应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8: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9: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8: 咁正，快啲买票啦！
9: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10: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0: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11: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12: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13: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嘅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
0: 你讲，
10: 你讲，
0: 我听，
10: 我听。

姻缘，经典粤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阴天间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4到27度啊，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今晚咧会系降雨咧趋向于明显啊，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3到24度，相对湿度80%到95%。展望咧18到19号咧仍然都会有降雨噶，咁啊注意翻啦，防御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呢个强对流天气噶。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合适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合适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刷到一个爆火的短视频呢、画面呢特别简单，没有花哨的拍摄，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就是一个小女孩一边慢慢走路，一边轻声诉说着自己心里话。她没有要昂贵的玩具，也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只是一字一句的真诚又委屈的说出自己最希望爸爸对待她的样子哈，希望爸爸能够多听听她说话，不要一开口就说教，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多理解她的小情绪，不要总拿她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哈。那这短短的几十秒的视频是刷哭了好多的网友啊，也被央媒转发了，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每个看过的家长呢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很多的父母一辈都在为孩子去奔波哈，拼命赚钱给孩子好好生活，报最好的补习班，操心学业，操心前途，吃的穿的用的样样都想给到最好。可是很多家长慢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掏心掏肺的付出哈，孩子却并不领情我，甚至说诶感受不到被爱我，反而觉得爸妈只是在乎成绩，只是在乎别人家的孩子啊，从来不理解自己，也不心疼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不爱孩子，而是我们用自己以为对的方式去爱，却没有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读懂他

那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来反思一下自己哈，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哎，孩子好像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哦。你平时有没有忍不住对孩子吼叫啊？还是愿意耐心的倾听啊，温柔的去陪伴呢？你觉得孩子最希望你改变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反思，做一个让孩子真切感受到被爱、被温暖的父母啊。其实养育孩子呢，拼的不是物质有多丰厚啊，也不是成绩有多拔尖，而是能不能让他从小活在爱里面，活在安全感里面。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孩子的眼里面呢，其实爱也很简单的，他希望呢被耐心对待，被认真倾听，被温柔包容，被无条件的接纳啊。他不需要爸妈付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也不需要说最优越的物质条件，要做好几件小事呢，其实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爸妈的爱了。首先第一件呢，就是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对孩子随意的吼叫啊，这点呢是很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呢平时都挺好的，可是一辅导作业，孩子一犯错就立刻忍不住大吼大叫啊，或者是翻旧账啊，冷嘲热讽啊。在孩子的心里面，他记不住你为他付出了多少辛苦，他可能只记得你发火的样子，还有你跟他说话的时候的那些严厉的语气。

所以说真正的爱呢藏在情绪稳定里面啊。你可以批评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不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可以指出错误，但是不要人身攻击，不要贴标签啊。当孩子不用时刻提心吊胆，不用害怕爸妈随时发火的时候呢，他才有安全感，才会笃定说爸妈爱的是我这个人。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92465。
3: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咧往桂城方向嘅，因为现时都系有一单事故喺度。另外咧，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咧佛坪路口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以及咧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碧桂路三武商店对开往呢个三乐路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嘅情况噶。咁再嚟关注翻咧高速方面，咁啊现时咧。高速咧，高速方面，罗城至沙涌路段咧，往广州咧，车龙大约去到咧1公里噶。反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咧，左侧车道咧，因为有施工，所以现时都系比较慢噶。西二环丹灶路段咧，往西潮方向咧，因为施工，同样亦都系慢。北江高速啦，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咧，系车多噶。欢迎大家嚟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看到李现留言说呢，现在花生呢，就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发积分红包啦，啊，发一个过来抢一下，所以呢我马上就研究啦，啊，已经在这个佛山家当中设置了哈，稍后啊会发出20个积分红包哈，啊，一共呢是1000个积分哈，啊，是随机的额度啊，不知道各位会抽到多少哈，各位稍后可以试一下。

0: 手卡。今天节目讲到爸妈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爱呢？看到国仔中意食烧叉留言呢，他说呢，孩子知道我对他好，但是呢不知道爸爸对他好哈。孩子住校的，每个礼拜三或者四呢都要去看他。孩子爸礼拜二回来就会问我，孩子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呀？要带什么东西给他呀？要多备一点零食吧？啊，他长身体的时候容易肚子饿啊。周末的时候孩子回家的话呢，他们父子俩呢又没什么话说的哈。有时候在我单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会提一下，嗯，爸爸其实很爱你哈，提一下爸爸的爱哈。那爸爸也真的是要学会表达一下才行了哈。看到这位是幸福空气说呢，对孩子的爱除了物质呢还要尊重他，多听一听他们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强加在他的身上哈，多倾听。我是希望他们每天见到我都是满脸快乐的笑容，而不是看到我就觉得很烦躁哈。还有这位匿名发帖的朋友说呢，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哈，就是不要塞得太满啊，管得太多的意思哈。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很多家长所谓的陪伴呢，是人坐在孩子的旁边，眼睛呢盯着手机哈、啊，敷衍应付孩子的问话。小朋友其实很敏感的，他分得清啊，你是身在这里还是心在这里。

其实也不用说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单独陪他哈，哪怕只有固定的十几二十分钟，你放下工作，放下手机，专心的去陪孩子聊聊天，玩一下游戏，散散步啊，认真的去回应他的每一句话。对小朋友来说呢，爸妈愿意把时间分给自己，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偏爱和在乎了。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拿孩子跟别人去攀比哈，那可以接纳他的普通跟不完美，那就最好了。很多亲子之间的隔阂呢，都是来自一句口头禅，那就是你看看别人。

有的家长呢喜欢拿别人的优点对比自己孩子的缺点哈，这样的话呢会让他觉得自卑呀、敏感啊，心里面埋下一句话，就是我再怎么努力爸妈都不会满意的了，他们爱的是别人家的小孩。但其实真正爱孩子呢是接纳他本来的样子。

0: 成绩普通没关系，性格内向也没关系，不完美也没有关系啊。多看看他的小进步，多肯定他的努力啊，少点挑剔跟苛责。被接纳的孩子才会内心丰盈啊，才敢笃定的，知道啊自己值得被爱。好啦，刚才有朋友说呢，想要抢这个积分红包哈，是已经发出了。各位呢，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点进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啊，在这个左上角就有一个红包福袋在那里挂着，有没有看到？看到的话呢，点一下就可以抢到积分红包了哈。第一次用不会玩啊，应该就是这样玩的。感兴趣想要抢积分红包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啦。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心动礼遇，爱不二次，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4: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2: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2: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2: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2: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4: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2: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2: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5: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2: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6: 一年一度520将至，比起华丽的礼物，其实一份细水长流的滋养才是最暖心的告白。平日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操劳，无论是自己定是身边挚爱，都值得一份温柔滋养。
2: 燕口福免洗免挑免炖冻干燕窝，帮你告别繁琐步骤，采用零下低温锁鲜技术，牢牢锁住印尼进口金丝燕窝的纯正营养，全程无菌生产，零激素，零防腐剂，食品安全有保障，食得安心又健康。
6: 朝早赶上班，夜晚挨夜加班，任妈日常食用，随时开水一冲就搞定，冲出嚟丝丝通透，口感同燕炖嘅一模一样，省时又省心。仲有独立控糖包，怕肥抗糖，孕期嘅姊妹都可以随心调节甜度。
7: 以前炖燕窝要几个钟，而家100度嘅开水焖泡15分钟就搞掂啦。日日坚持滋养真系好轻松。
2: 一份走心嘅520礼物系可以日日陪伴，日日滋润，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都超合适，体面又贴心啊！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燕口福专区落单。而家购买 GA330 家庭自用装30份装，限时加赠 GT03 伴手福利2份装。
8: 520爱的缺席，优选燕口福，把温柔滋养送给珍贵的人。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主题讲到爸妈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真正感觉到爱呢？其实学会蹲下来认真倾听孩子的心里话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呢都习惯了说教，习惯了说道理，却很少愿意安静的听孩子把话说完啊。小朋友分享学校的小事，心里面的小委屈，莫名的小情绪，我们经常会敷衍他哈，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哭的，那久而久之呢，他就不愿意跟我们交心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朋友犯错的时候要先共情情绪再引导道理哈。其实呢是没有不犯错的孩子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做错事第一反应就是指责呀、批评啊、训斥啊，但是呢在他犯错的时候恰恰是最需要父母的包容跟安全感的时候哈。我们可以先安抚情绪，再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对啊，下次怎么改进啊，让孩子知道我做错的事情爸妈依然是爱我的，只是不认同我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爸妈要愿意低头哈，适时道歉，这也是给孩子的一份爱哈。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发火呀，说错话呀，冤枉孩子呀。很多家长呢碍于面子哈，从来不跟孩子道歉的，觉得大人不需要跟小孩认错。那其实老老实实的跟孩子说一句哈，刚才爸爸或者妈妈太急躁啦，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哈，对不起哈，这样不仅不会失去威严，反而会让孩子觉得啊，感受到了尊重，被善待了。孩子会明白，原来爸妈呢也会包容自己，也会懂得体谅自己哈。那这份温柔呢，就是非常踏实的一份爱了。

0: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下午的3点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的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2到3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4到27度，相对湿度70%到95%。预计今晚都是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4度，相对湿度80%到95%。展望18到19号仍然会有降雨，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和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的。

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
0: 不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进程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4: 进程一点 ，Wait for you。
5: Hello。
6: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美，
7: 我是歌手汪晨瑞，
8: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美，
9: 我是歌手胡芳芳，
10: 我是歌手梁珊珊，
11: 我是星儿陈心怡，
12: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3: 我是歌手林林，
14: 我是歌手叶风华，
15: 我是 Alan 布斯伦，
16: 我是歌手 Open，
17: 我们是林珊珠波，
18: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9: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20: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21: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2: 我是歌手陈慧周，
23: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4: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5: 我们是反斗星，
26: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咪进程一点，唱价嘅老友你哋好啊，多谢支持进程。所以呢撑进程嘅话呢一定好心有好报，会带啲靓歌俾大家，带啲奖品俾大家，你呢会同咖啡有关。喺度多谢呢就是、一架唱架 friend 入咗嚟唱架呢点开咗进程一点嘅播放键。有边个呢？硬功夫、大力338、维维豆奶、诗山丽丽、顺风顺水、顺德人，德呢就是顺德嘅德啦，人呢仁义嘅人啦，热情的巴德，同埋专教未来车神怀集星哥，7月14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同样地多谢晒你哋啊。咁入咗嚟呢除咗係 say hi 之外，都可以留个言，会唔会睇到我哋视频号嘅黄俊俊情一点正在直播呢？今日有一位靓仔嘉宾，同埋我觉得佢对咖啡嘅執着啊，或者喺新媒体嘅运营啊，有一定自己独到嘅眼光嘅咖啡佬，你好。
1: Hello， 你哋好啊，我係咖啡佬啊。
0: 会唔会有少少唔習慣？

0: 按啊，戴住个耳机听到自己把声原来咁嘅，
1: 会有多少啦？不过依然咁正嘅，我觉得
0: 中意噶系咪啊？
1: 中意，梗系中意啦！
0: 一定要 enjoy 今日喺进程一点嘅呢个经历。
1: 哇，一定啊，非常之 enjoy。
0: 你有一句 slogan 嘅，一二三。
1: 那么的钱没了，三万鸡回到八岁。
0: 喂，呢句说话咧，我真系就咁听，我都唔望你个样，我都觉得几得意啊！
1: 哦，已经现晒出嚟噶啦，
0: 魔性洗脑系咪？
1: 冇错，冇错。
0: 呢个系我冇记错，同埋冇估计错嘅话咧，纯啊唔系化州话。
1: 冇错，化州话、哦、就系化州话好地嘅化州话，即系所有唔单止、哦、虽然话化州话，但系有摩托车嘅城市，我觉得
0: 系、
1: 或者系搭过摩托车、有开摩托车嘅朋友啊，都会听过呢句话噶啦。
0: 佛山咧有部分嘅区域咧系禁摩啦，咁、哦、但系咧就你喺化州咧叫做攞正牌揸、摩托车，
1: 冇错，
0: 安全驾驶，唔超速，同埋咧。开摩托车戴头盔系咪咧？
1: 一定啦，做足晒所有功夫噶。
0: 喂，咁你又系真系系咪平时喺化州又好啦？因为你而家我知道你好似生活喺珠海。
1: 诶、嗯，冇错冇错。
0: 咁喺化州咧读书啦、成长啦，系、咪都系叫做细细个识揸摩托车噶？
1: 细细个系识揸摩托车，
0: 但系最后要但系要攞牌先开到系咪咧？
1: 一定啦，即系喺有家长嘅陪同下，喺自己嘅花园嗰度揸下、玩玩冇问题。
0: 有啊，花园系冇问题嘅，
1: 千祈唔好开出去
0: 啊！咁跟住咧就摩托车呢件事咧，就点解会变成你嘅呢个 slogan， 再加埋你嘅咖啡嘅咧
1: ？OK， 咁样其实好简单嘅件事，就系我个工作就系咖啡师嚟噶啦，
0: 真系咖啡佬，
1: 系就咖啡佬，真真正正嘅咖啡师嘅咖啡佬啦。咁样呢句话咧，真系其实系我哋由细睇到大嘅，听到大嘅，但系咧我就会讲出嚟，即系点解咧？我哋细细个啊，喺化州啊，坐大巴啊，翻上嚟珠三角呢边啊，广州啊，佛山啊呢边，咁啊翻到去咧，一落车未开始落车，打开道门呢啲，已经啲师傅就话：，诶，有冇车冇靓仔啊？去河西啊？边度啊？边度啊？咁样即刻就第一句话，几十个人都照收。
0: 好啦，咁啊，跟住咧你就话几钱先？咁几钱？化州话系点讲噶？
1: 几多蚊子？
0: 几多银蚊子？
1: 蚊子
0: 啊，几多蚊子？
1: 蚊子。
0: 咁通常咧系去一个大概三公里左右嘅地方啦，系大概几千度嘅。
1: 咁都有个咩上车咁啊？上车价嘅。
0: 上车价系几多噶？
1: 其实唔系好清楚。
0: 你冇死呃我噃？
1: 三蚊鸡，
0: 三蚊鸡真噶？
1: 其实。
0: 最前咧，
1: 应该都五蚊
0: 起步，因为咧随住就唔同嘅时代，嗰个价值系唔同咗啊嘛，油费都贵啲啦，系咪啊？而家都同以前，咁所以咧即系你要计翻咧人力成本啊，同埋摩托车嘅成本啊，以前系三蚊，细细个的时候你啊，跟住再到五蚊啊，或者可能系再更远啲，嗰个价值再上升啲咁样，
1: 确实系。
0: 咁就点加咗落去你啲咖啡咧吓？摩托车佬，
1: 点加咗落我啲咖啡度啊？真系好偶然一个时机啦，就突然间一班人喺度倾偈咁，
0: 吹下水，
1: 系吹下水咁样，拍个视频啦。反正我哋以往都系咁搞笑啦，都系咁多笑点啦，倒不如试下拍视频咁样话，发播出去，散播出去，俾大家一齐 share 下咁样咯。咁啊，自不自然就讲咗呢句。咁啊，第一条我记得第一条爆嘅咧，就系话介绍你自己嘅家乡啦，咁样咁个。个问我咧就系、咖啡佬，我用一句话介绍下你家乡啊，然后我话打摩托车咪咯，
0: 就系呢句，
1: 系啊，就系呢句，
0: 深入民心，
1: 系咁啊，冇错，就系、咁样。
0: 哦，嗱，今日入咗嚟喺直播间睇下咖啡佬嘅朋友咧，少做咗一样嘢。就系唔识得点嗰个大拇指，系、啊，我哋喺嗰个大拇指啊，即系直接你而家喺直播间见到我哋、那个大拇指，你长禁，咁咧就证明咧。你阿咖啡佬就獲得咗好多賺，獲得咗好多賺咧，係點咧？就會俾更多叫做無論揸摩托車啊、揸汽車啊，包括中意飲咖啡嘅朋友咧，就有機會睇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因為今日你真係會送呢一個袋俾大家噶嘛？
1: 一定啦！
0: 哇，呢個係咩袋？呢個咩袋啊？你話俾我聽。
1: 呢个梗系福袋啦，咖啡界嘅福袋啊，摩托界嘅亦都系福袋嚟噶，记得
0: 好得意喎，你嚟噶呢个系咪你嚟噶？
1: 呢个系我人物 I P 啦，系即系照我样咁去做咁样。
0: 啡仔定啡佬啊？咁样咧？
1: 啡佬啊，绝对啦。
0: 哦，黑地嘅皮肤，
1: 黑实实咁，
0: 同佢其实都有啲似样噶，即系呢个设计师，我觉得都几有心思，了解到你嘅或者系。 把握到揸住咗你嘅神韵，咁啊影咗喺度。虽然唔系猥琐嗰啲，又唔系靓仔嗰啲，啱执中啦，即系睇得落顺眼嘅。
2: 冇错，
0: 系啊，咁就我觉得呢只袋一定要送俾大家啦。
1: 一定系点解？点解会执得咁好咧？就好似我咁，我坐喺佢隔篱咁样啊，睇住佢执嘅。我话咁样噶，我又唔系咁样噶。
0: 跟住咧就慢慢可以畫咗你出嚟，但系咧你系呢架咧就啱啱我同事啊都喺出面问你，喂你揸开咩噶咁样？你点答佢啊？
1: 一二五咯，
0: 啊一二五
1: 系 GC 一二五咯，
0: 啊然后要着一条迷彩裤嘅，
1: 咁又唔使话一定要着迷彩裤嘅，着你着嗰啲短裤都得，即系咁样着迷彩裤咧就显得
0: 型啲，
1: 型啲咯，系
0: 即系摩托界嘅林，摩托界嘅林峰。
1: 直到开车
0: 不走你系嘛？开车不走你，跟住仲要戴反顶帽喎。你以前系咪都系经常戴帽噶？
1: 中意戴帽嘅，因为美式啲咯，有 feel 咯，美式 feel 咯。
0: 但系今晚因为要睇林峰，所以咧就唔戴帽，要遮翻个靓。
1: 一定啦，最精神嘅状态去见偶像
0: 系要正啊呢件事。所以咧，边啲 friend 去，好似摩托车佬、咖啡佬去睇林峰嘅话咧，留言一下喺唱价嘅直播间，仲有我哋进程一啲嘅直播间。因为今日除咗佢系送呢个福袋，佢仲会送一啲咧，就系佢自己即系喺咖啡嘅生涯当中啦，同埋冲咖啡呢件事里边啦，就带嘢啲单品俾大家。而家呢个咖啡嘅行业系搵到好多钱嘅。
1: 咖啡嘅行业话，你话搵到好多钱嘛？我觉得唔系嘅，但系咧搵到好多乐趣就系真系有嘅。乐趣，我觉得乐趣好紧要嘅。银纸方面咧的而且确系好紧要，但系咧。要啱契机先系入你袋，唔系你钱入唔入你袋咁样。
0: 哇！呢句说话都睇啲嘢要睇开啲，
1: 系冇咁执着咯，
0: 冇咁执着。系你一味话哇，我投入咗咧就系一万蚊要搞一个咖啡品牌，或者可能系要做一万蚊嘅呢个咖啡生意，可能你成日谂住我要搵翻两万，或者要搵翻呢个一万嘅成本，咁你可能好难搵到。但其实你可能默默做的时候啊，就做开美式同埋拿铁两只款啫，一万蚊。我觉得咧，其实真系有机会。当然，你杯咖啡要好饮，
1: 系嘛？
0: 系啊，仲要开喺一啲有我觉得大家留意到你嘅地方。无论你，因为而家系你可能揸架车就做呢两杯咖啡，咁都可以自己创业噶嘛？唔一定要揾间铺头啊，或者系咁大投入整翻部几万蚊几皮嘢嘅咖啡机。
1: 系咯，系咯，
0: 可能。即系成件事会变得复杂咗，同埋投入大咗，你又会伤心啲啦，容易。
1: 确实，即系有句话就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啊柳成荫啊，就系咁样。所以咧，咖啡方面咧，我如果系即系要分享下嘅话，亦都系几好嘅，几好嘅经历啦。自己都系创业嚟，都做咗好耐咖啡啊。咁啊，
0: 点样入行嘅咧？你无啦啦系咪就系？闻到咗咖啡呢一阵除，哇，越嚟越香，越嚟越传播到由可能一啲大街小巷去到小区，甚至去到办公室
1: 都有
0: 啦。咖啡已经可能融入咗好多朋友嘅生活里面啦，早上一杯啦，晏昼一杯啦，夜晚可能少饮啲啦，但有啲 friend 咧系直接夜晚都会饮嘅。
1: 系
0: 咁系唔系闻到咗呢个咖啡嘅经济越嚟越发达或者越嚟越兴旺，咁你就加入咗咧？
1: 其实咧，我喺2017年嗰时候咧，已经入咗某巴克咁样嘅做咖啡师噶啦，系某巴克做咖啡师噶啦。然后咧经历过，亦都系去运动啦，去运动嘅职业生涯啦。之后到再到疫情之后咧，疫情咁我觉得喂咖啡系我自己识嘅，我对自己有把握嘅事情。咁你疫情之后咧，其实好多人嘅经济咧，其实都会有收缩嘅，都好紧嘅手。所以咧，做翻自己靠谱嘅事情啦，对自己首先你要对自己认可，你先够胆去冲，咁样去做啊嘛。咁我对自己啲手势都 OK 嘅，所以咧我就入咗呢、這个重新入翻啲咖啡呢个行当啦。
0: 你喺某巴克嗰个时候咧，即系喺叫小白啦，冲咖啡啦，包括系认识。啲咖啡嘅叫做
1: 知识啊，
0: 知识
1: 系啊，
0: 其实真系就学咗呢啲基础嘢，再到自己出嚟去创业或者
1: 系
0: 同其他朋友一齐玩咖啡，
1: 系
0: 嘛，
1: 系，冇错，
0: 所以就系你要学咗啲嘢先，
1: 一定
0: 唔学啲嘢，你见到哇咖啡呢个行业遍地开花，我都冲入去先，我一定可以系开花结果嗰个嘅，
1: 辣低一大批啊，唔系开玩笑，真系噶，唔系开玩笑，唔系话你正好似咩啊星爷讲嘅咧， 剪头发嗰啲嘢唔系人哋觉得靓，你又走去剪噶，系嘛？因为衬先得噶嘛，系嘛？咁好紧要噶嘛，所以话你要自己识，你先够胆去做。你唔识，你交个你交交个搵食架餐俾人哋嘅话，你真系交学费啦呢铺啦，真系
0: 啊，所以你自己系叫做第一个真系用咖啡创业嘅时候系点样做起咧？系咪好似我啱正所谓我讲咧，就系做两杯嘅啫。

0: 美式同埋拿铁，然后就一个小作坊，定系还是一个移动嘅咖啡嘅售卖汤摊档
1: 啊？唔系，咁啊肯定系正正经经嗰个门店嘅，系正正经门店嘅。然后咧啊，咁啊某巴克卖乜嘢我就卖乜嘢，咁啊因为我自己知道系点样整噶嘛，
0: 复制佢
1: 系冇错。咁嗰下咧，即系对咖啡嘅市场咧系得嘅，因为。已經經過某咁大牌嘅去測驗咧，呢啲產品咧一定係適合嘅。
0: 哦，咁你會唔會就係、是、嗱、學到咗嗰個知識，然後再可能複製到佢比較似，口味都似，然後咧個價格未必打到咁高，咁就吸引咗你嘅一啲受眾咧？
1: 絕對係咁啊！係首先咧好緊呢個價錢咧一定要咩啊？平靓正啦，如果你唔系平靓正嘅话，好难留得住啊啲靓客噶嘛，系咪先？咁样嘅话，我都会去更新我哋属于我哋自己嘅爆款咁样嘅、
0: 哦。你个当时嘅爆款系做紧咩咧？或者系嗰个爆点？叫做揾到第一波粉丝啊，或者回头最高嘅系咩单品？
1: 咖啡佬是我自己
0: 一杯，
1: 唔系
0: 系认住你，
1: 系认住我，我个人啊，即系。去到啊，又啊，见我人又 nice 啦，做朋友一流啦，嗰下啊，就经常过嚟咁啊，你即使饮杯水啊，都会同我倾啊，几十分钟咁样，即系好好倾，即系亦都好舒服倾偈咁啊，坐低。你话爆款物，我觉得冇乜嘢咖啡店系有个爆款嘅，可以讲嘅，因为佢依家个复制。太快啦、啊！你喺某个平台上面，你已经睇到点样去复制，
0: 冇错冇错
1: 呢杯嘢。最紧要最根深蒂固咧，都系咩啊？都系你自己嘅人，你个咖啡师啊、咖啡主理人。所以你呢下你先系引到留得住客嘅一个好关键嘅嘢。
0: 冇错，咁即系自己嘅产品呢样嘢就自己要过到关啦，
1: 过
0: 到人哋口味，同埋接受大家嘅嗰个意见。
1: 冇错，
0: 因为有啲好高斗噶嘛，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诶，你唔识欣赏啫。
1: 系，
0: 所以呢个位咧就要好清晰啊，自己，
1: 即系
0: 不要沉在自己嗰杯咖啡里面。
1: 冇错，
0: 系啊。
1: 其实呢个咧，我又可以讲下，即系话各花入各眼咯，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嘅品味嘅，即系话佢觉得咁样饮会好饮，但系佢觉得咁样饮系。最好啊！反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唔同嘅睇法，同每个唔同嘅观感咯，所以唔可以话以偏概全咯，即系、就系咁样咯。
0: 明白。我见到呢啲 friend 咧已经喺直播间里边点咗有100次赞，嗱，我睇下有冇边啲朋友可以点赞，起码都2000赞。我呢个袋就首先送俾佢先，因为我呢度可以显示到嗱，例如阿 Kimi。我见到你点赞咗100次嘅，但系你揿住佢，试下点赞到2000次，我呢度会显示到咧。我觉得睇下边个最手快点赞到2000次嘅朋友，就送一个搭摩托车
1: 咪咯，
0: 系呢个嘅咖啡福袋，不得了喎、啊！呢、這个袋咧，特登喺你咖啡店攞过嚟嘅噃，
1: 肯定啦。呢、這个袋咧好大用处啦，你反而你去到粤西旅游咧，或者系点样你打攞呢个袋出到去咧，
0: 打乜攞？
1: 系冇人够胆咩噶啦嘛，
0: 冇人够唔俾你上车
1: 啊！
0: 要俾你上车，欢迎你啊，尊贵嘅来宾啊！
1: 系
0: 咁啊，睇下边啲朋友可以点赞。快脆超過2000次，撳實個讚就 OK 嘅，
1: 冇錯。
0: 大拇指咁，但系我呢度一跳出嚟嗰個名字咧，即刻就會留呢個袋俾佢。咁啊，有咖啡佬上線，盡情一點支持佢咯，喂！

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0: 心情一点，今日搭摩托车啦喂，
1: 勒摩勒摩定系勒喂，
2: 咪勒
1: 咪勒
2: 咪勒
1: 咪勒，搭摩托车勒摩咪勒
2: 咪勒，
0: 系
1: 咪勒嘅意思啫？喂，搭唔搭啊？
2: 系啊，
1: 做唔做啊？识唔识啊？
2: 冇错啦，
1: 哦，
2: 美音嘅啫，
1: 美音。今日咧就摩托车界冲咖啡好叻嘅，同埋咖啡界开摩托车好叻嘅咖啡佬喺度啦。Hello，
2: 冇错啦，我就
1: 你有冇英文名啊？
2: 有啊
1: ，Brian，
2: Ryan
1: 啊 ，Kelvin 系
2: 嘛？唔系，梗唔系啦 ，Rafe， 美式啊嘛，美啲啊嘛，
1: 唉，真系估你唔到，
2: 估我唔到啊，梗系
1: 啊，你自己中意饮边种口味咧？即系或者每日你必须要饮嘅系咪美式啊？又系
2: 浓缩，
1: 哦，浓缩，
2: 浓缩，真系
1: 有啲人唔知咩嚟嘅 ，espresso 系嘛？
2: 系 espresso，
1: 系啦，唔知系咩嚟嘅？你可唔可以解释下，普及一下咧？
2: 可以，绝对冇问题啦。浓缩咧，就系好。我用咗咁讲啦，咁教下做法啦。咁我用咗18克嘅粉去除咗18克嘅液体，咁样嘅叫浓缩出嚟，就高压萃取出嚟嘅叫浓缩啦。高压萃取嘅
1: 高压，即系一定用咖啡机，
2: 冇错，
1: 压咗啲豆，系咪
2: 粉？
1: 哦，粉
2: 系
1: 嗱，豆先有豆先有粉，
2: 冇错，系有豆先有粉，
1: 再加你啱啱嘅嗰个剂量系几多？
2: 我系18克，
1: 18克，跟住再
2: 吹18克，咁样就好好饮啦，好甜嘅，咧甜嘅。
1: 咁啊，浓缩嘅话，嗱，比如佢系咪个量唔多噶，半杯左右或者小半杯左右噶？
2: 系啊，就系18克。
1: 哦，就系得个18克嘅，
2: 就系18克。
1: 咁会唔会好苦？好嗰咖啡嘅味道好浓，有啲人唔容易接受呢？
2: 会有嘅。咁如果係啲初哥嚟讲呢，佢会觉得好苦。但係呢，如果係啲飲开啦，佢会觉得呢个比例呢，嘩，真係初恋个比例。即係会好一比一咁去萃取呢，係好甜嘅。
1: 哦，
2: 系佢真系会饮到甜感嘅一个咁嘅咖啡嘅风味啦。
1: 明白嗱，我见到 Kimi 咧就好关心啊，究竟我够未咧？嗱，我可以话俾你听，最快完成1000次嘅系 Kimi， 而家仲喺度，仲未够噶。第二个系超人，第三个咧就系 Johnny 庄尼啊，第四个咧系千与千寻610，第五个系 HN。第六个系阿安，第七个系子剑，第八个咧就系华东。嗱，你哋仲系未够数噶，仲系上升当中啊！自己要 keep 住继续揿住个大拇指，帮我哋进程一点，帮阿咖啡佬点赞。
2: 点啊拉啊！
1: 咁因为咧会有佢送俾大家嘅呢只好得意啊，前面同后面都不一样嘅得意嘅咖啡福袋。咁我觉得都。好潮嘅一只袋嚟嘅，有设计
2: 中英两翼嘅，呢度咪中文咯，搭摩托车咪咯，咁啊呢边咧咪就系英文啦
1: ，the
2: motor 车咪咯
1: ，the motor 车咪咯，
2: 系
1: 咁都俾你谂到，
2: 咁啊真系俾我谂到，真系好奇怪呢啲嘢真系。
1: 你会唔会系喺做一啲短视频？你因为你要睇短视频，你而生产短视频，你系要学习噶嘛？咁系咪就系话睇得多短视频，或者喺网络世界当中同啲 friend 倾偈多咗啊？攞到个灵感咧，就可以灌输喺自己嘅品牌里边。
2: 呢个灵感啊，我多数呢个灵感咧，同啲外国嘅朋友啦，会攞到呢啲灵感嘅。错，你去搞掂佢啦。
1: 你唔讲英文嘅？
2: 我讲，
1: 你要搞掂佢点讲？
2: 即系我即系我啲同事叫我，
1: 就叫你去安排同外国友人之间嘅对话。
2: 冇错，
1: 睇下佢中意饮乜啊？
2: 冇错啦。
1: 同埋咧就系叫佢咧就系充个卡咁。
2: 一定啦，买会员卡啦。喂，我唔系讲笑，我曾经啊，
1: 系
2: 我真系真系有
1: 说服到
2: 系有 sell 到。
1: 你个 friend 叫阿坤，
2: 冇错，我个 friend 叫阿坤，
1: 陈坤啊，
2: 叫 sell 咗呢张卡出去俾呢个外国友人嘅，咁佢真系。是菲律宾嘅、菲律宾嘅，然后呢我真係用咗英文去同佢 sell 呢张卡嘅。
1: 佢又做到咗生意，又飲到咗靓嘅。

0: 嘅咖啡。
1: 冇错啦，仲可以听。听咗我噏咗一大轮嗰啲中国英文啊、哦！
0: 有冇同佢当时介绍一下咧？即系你喺中国里面咧饮咖啡，或者中国嘅一啲城市魅力啊、好玩嘅元素咧，有冇同佢介绍？
1: 冇嘅，我啲英文水平冇到咁高、啊，
0: 就啱啱好搞掂嗰张 sell 嘅卡就得啦。
1: 啱好啊，最后一张落班啦，咁样每日都有 quota 完成任务先得噶。
0: 系嗱，我已经见到边个系首先完成咗1000次嘅点赞，真系禅城 Kimmy， 恭喜你！
1: 恭
0: 喜超人系第二个，所以呢两个 friend 咧，一人一只搭摩托车咪咯嘅福袋，
1: 冇错，
0: 记得系嗱。唔知咖啡佬你会唔会特登带支笔呢，我想你签个名送俾佢哋。
1: 啊咁啊 ,my pastor 啦。
0: 啊一阵间试下呢支黑色得唔得，
1: 绝对冇问题啦。
0: 呢支黑色呢顺便签个名俾阿 Kimmy, 仲有阿超人。因为呢两个 friend 都系好撑我哋进程。
1: 係嘛。
0: 咁我想佢哋攞到你嘅礼物嘅时候呢、起码都会记住咦系摩托佬系咖啡佬送俾我喎。咁
1: 我听佢话喂唔好搞返我隻袋啦。
0: 唔会㗎佢哋唔介意㗎。
1: okay.
0: 因为我哋进程嘅 friend 都系佢哋嘅 friend。今日咧会同阿咖啡佬一齐倾偈，咁啊又如果对做短视频有兴趣，因为你有睇过佢片嘅话，都知道佢系有一个流量密码。一阵间翻嚟我接下佢讲，睇下佢会唔会套啲料俾大家，以后你哋做好啊，做 IP 会更加有方法啊。

0: 世界的礼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
3: 晏昼四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咧双向，桂华路咧桂江铁路桥双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福贤路，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噶。而目前咧，碧桂路三茂商场对开往呢个三乐路啦，顺德三茂店嘅周边咧，现时都系车多噶。门店入口处位于啦碧桂路嘅辅道啊，前往车辆可以从碧桂路嘅辅道或者系志诚路、潮乐路进入，建议咧都系搭乘咧地铁三号线前往，去到啦顺德一中站或者系欢乐海岸站。再嚟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显示咧就系沙涌至雅瑶互通往呢个开平方向咧车龙增至咧两公里噶。放开高速啦，九江大桥咧往广州方向阻塞车道咧，因为施工啦，所以现时都系行车比较慢。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咧往番禺方向咧，同样亦都系缓慢噶。欢迎大家咧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0: 首先多谢官姚平平啊，嘟嘟旺洋洋快高长大，民以食为天，猪猪 B 仔 JQ 的一些事一些情，學山沙坪老表祝福有你，罗定九姑娘，男装阿森，汽车驿站异想天开，爱购物的朱迪，听住924，一切更完美，自己有旧意思等等嘅 friend 喺唱价为我哋尽情打 call， 多谢佢哋，
1: 多谢你哋。
0: 今日嘉宾系
1: 咖啡佬啊，
0: 欢迎你。嗱，有 Eddie 就留言俾你，阿老老师真系好多节目，唔知系好有节目定好多节目，系赞你定系笑你啦
2: 吓？啊，有褒有贬啦，咁啊。
0: 啊，咁有啲 friend 好鍾意啱啱灵山村帮嘅版头啊，係啊，呢个版头为我哋尽情而创作嘅。多谢晒灵山村帮，有冇听过灵山村帮我啲歌㗎你？梗
2: 係有啦。
0: 有留意呢个人嘅。
2: 好鬼熱，好鬼熱啊嘛。
0: 係 啊， 啊，你要唱啲可以出到街嗰啲啊。
2: 好鬼熱都唔得。
0: 得㗎得㗎得㗎。仲有呢就係、是、佢你因为你系摩托车佬嘛。
2: 係、
0: 啊。咁佢、啊、都有啲摩托车嘅歌啊，同埋同呢个交通工具啊，踩单车啊、哦、开摩托车啊，诸如此类搭地铁啊，有关联嘅歌、嗯。所以呢就我觉得有机会咧，你哋都可以真系喺交流、咖啡上面啦、音乐上面啦，一起倾下偈。
2: 哦，做个联动咁样。
0: 因为佢哋都早啲出过咖，佢哋有出咖啡噶，华、
2: 哦、
0: 尔咖啡。当然咧、哦、就系灵山村帮城咧，就系、是、某品牌某丽咖啡嘅。
2: 哦，
0: 佢哋出咗一个联名嘅，又系呢类型啦。
2: 哦，咁、
0: okay、就一啲迷你包装啦。
2: 哦，明白明白。
0: 而家呢种跨界咧，对于你哋。做 IP 嚟讲系咪好重要？我想问。
2: 我觉得系对所任何一个品牌都系好重要嘅，即系一加一可以做到大于二嘅咧，呢、嗯、个咁嘅做啦，呢、這个跨界。
0: 喂，咁你要俾啲 tips 喎、啊，
2: 俾啲 tips 系嘛？
0: 系啊，系点样做先？嗱，你想跨界，嗯、即系嗱，如果我啦吓，咁、啊、我哋进程一点唔系好大名气啫嘛，咁、嗯嗯、要同阿咖啡佬去跨界嘅话，你唔骚我噶？
2: 又讲呢啲咧，
0: 即系嗱，真系嘅、嗯，有啲人可能就。

0: 私信你，阿佢佬，我都好想同你跨界、哦嗯，我系做咧就系塑胶嘅，
1: 塑胶
0: 系，或者我系做咧就系易拉罐嘅，
1: 易拉罐
0: 咁得唔得咧？咁
1: 饮下咖啡先咯，就系、是哦、即系塑胶啊，易拉罐呢啲。暫時啊，飛佬嗰啲名氣啊，啲朵咧就未去到咁大嘅，咁啊一定，咁啊呢啲啊一加一有可能係少於二嘅事咧，就盡量就唔好做啦，驚冇可能有啦，係咪先？咁樣如果你係呢個問我一加一大於二嘅事情咧，咁啊飛佬而家係有做到嘅，做到做緊嘅咧就係會邀請一些啊、比如港星啦，一些啊潮牌啦去做。即系去铺自己嘅一多啲喺社交平台嗰度出现咯，系即系使自己嘅咖啡品牌啦，亦都会有一定嘅知名度啦。
0: 咁呢个系点样做嘅？咁系人哋揾你，一定还是你去揾别人，然后再去即系饮咖啡沟通，然后再拍板咧？
1: 呢、這个咧。咁啊，真系要讲契机嘅，好讲命水啦，即系中国人嚟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嘛。咁啊，有一个某色有次某一次啦，机会啦，咁啊就同到一个港星啦，可唔可以讲？
0: 你不如讲佢英文名啊。
1: O K， 咁 Kelvin 啦
0: ，Kelvin
1: 系咁啊，同咗佢去。拍咗第一条片之后呢，
0: 你系同佢共创嘅，合拍嘅，
1: 系咯，就系、是、合拍嘅。
0: 咁佢当肯定当时有个原因，你先可以揾到阿 Kelvin 噶嘛？
1: 哦，冇错，佢 Kelvin 咧就系、是、要过嚟开音乐会啦、哦、演唱会啦等等啦。
0: 跟住你
1: 系
0: 其中一位 KOL，
1: 冇错啦。咁我又唔知点解，哇！突然间揾到咖啡佬，亦都系通过咖啡界某个人咁样去介绍嘅推荐，我都好感激，系即系。就呢一次之后呢就啲反响又唔错喎，即係咁又俾我食到呢个
0: 少少流量。
1: 咁封口囉，即係咁样。
0: 嗱、okay, 我好想问佢唱歌、你又系咖啡。咁你当时用咗一个点样嘅桥，用咗个点样嘅内容、有化学作用，令到就啱啱你话喂真系都食咗一波流量喎、
1: 啊。咁係呀，我就教佢讲化州话就咁、是、样。唔需要教佢唱歌，我教佢讲化州话。
0: 咁係喎。
1: 就系、是、15分钟。个时间就完成
0: 了，唔系个都识噶嘛。嗱，首先我啊唔识噶啦。咁如果系真系跟你学化州话，系、有意思噶、
1: 哦。有意思，佢系唔使讲嘢，就听我噏啫。
0: 咁你教咗佢当时系讲咗边一句？
1: 边一句系嘛？咁我就系讲打摩托车咪咯。
0: 哦，
1: 就系、是、呢句啊。
0: 佢模仿一次，
1: 佢模仿一次就系打摩托车咪咯。
0: 哦，
1: 系佢系现。佢啱開始係唔知咩事嘅，因為佢時間咧，佢冇辦法可以做到咁時間佢好緊啊嘛，好似聽講話就上你嘅電台啦，
0: 哦、
1: 可以
0: 即係佢
1: 係要嚟緊你嘅電台去做節目啦，所以咖啡佬你得十五分鐘時間啫喎，我要、
0: 哦、
1: 後期我要上進程一點噶啦，唔得人騷你喎，得噶啦，十五分鐘我冇問題㗎，
0: 跟住之後抌落車咯，
1: 係佢都唔使佢坐喺度得噶啦。咁几十万噶
0: 咯，哦，明白，
1: 几十万播放量。
0: 好似你嚟得咁，你以为觉得容易啦，有啲朋友都觉得容易啦。咁、但系一定系有某啲嘅位系令到嗰个流量嘅暴增嘅。
1: 系、
0: 咁其实你又自己有冇察觉到，究竟系咪你讲得好笑啊，定系阿 Kelvin 讲得好笑，定系大家一齐合拍讲的时候引起咗某啲人嘅讨论嘅话题咧？
1: 就系、是、觉得我化州话咖啡佬。哇，同港星会有关联，牵上关系，哇！呢个人咩来头呢？佢会引起呢啲疑问，佢导致佢
0: 点入去睇啦？
1: 系导致佢，哇哇哇，
0: 几好笑、啊，
1: 系咁样嘅，佢得几千万零粉丝，点解会揾到咁嘅？佢咩料头咧？佢老豆究竟系 TVB 某边位边位边个咧？系即系会引起呢啲咁嘅好奇心啦。
0: 咁所以就大家应该啲评论咧，我觉得有赞你嘅。
1: 有，
0: 亦都系有批评你嘅，
1: 绝对有啦。
0: 咁、你自己会点样去睇呢啲评论呢？嗱，真系唔系个个中意批评噶嘛。
1: 系啦，系啦。
0: 我哋节目系接受大家批评嘅，呢、个我系中意嘅。咁但系有啲 friend 咧，未必哇，我自己明明做咗几好嘅作品出嚟，点解你要批评我啊？咁你会唔会亦都有呢个疑问，同埋一开始有啲心里面唔舒服？
1: 讲真啦，咖啡佬嗰啲恶评咧，其实少啲嘅。从一开始咧，佢会觉得，喂，你讲化州话，导致到我个成个办公室嘅人都走过嚟同我讲呢句打摩托车咪咯。佢话我搞感觉都好羞耻啊！我觉得
0: 点解？
1: 我就话
0: 明明即系佢觉得自己开小车，系咪咁啊？
1: 唔系，佢觉得。 佢覺得佢講法周話係一件好羞恥嘅事啊，
0: 就係咁樣咯。我明白，
1: 即係我突然間大火咗呢句。

0: 话，所以佢导致喂你系法州人、哦嗯、啊咁样。哇！佢成日同佢讲，成日同佢讲搭摩车，搭摩车，佢觉得佢好羞耻。我觉得，诶唔系啊，你应该有自信噶，其实几好事啊！人哋已经知道你喺边度过嚟噶啦。
1: 哦，明啦，
0: 系，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
1: 即系佢就代入咗啊，化州嘅朋友都会讲呢句说话，同埋都系讲呢个发音嘅模式。咁佢觉得有少少唔好意思，唔系羞耻嘅，唔好意思啫。
0: 系应该系啦，
1: 系。咁后期咧就即系开始好亲切啦呢件事，因为咧我见咧你可以同唔同嘅。歌手藝人啦，或者一啲叫做跨界達人啦，
0: 冇錯，
1: 有自己嘅領域嘅，有自己嘅 IP 嘅，同埋有自己嘅一啲長處，佢哋都會同你去分享或者求教。化州唔係
0: 咖啡佬，咖啡佬，
1: 咖啡佬，教一句我嘅你嘅化州名言，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咧？咁
0: 係啊，即係。早一排啦，早一排有个活动啦，咁有个某君啦，
1: 某君
0: 咧，佢我采访佢时咧，我都教咗佢讲几句化州话咁、哦、样。
1: 嗱呢啲真系佢要学到系啱嘅，你唔可以整蛊佢。
0: 冇整蛊，我系真系
1: 教真嘅，
0: 教真嘢嘅。
1: 系
0: 咁我问你啦，咁啊扮嘢你点讲？广东话就扮嘢啦。
1: 哦，
0: 咁啊化州话咧，我哋讲系祭屎，
1: 祭屎。哦，
0: 系制造嘅制，嗰个屎就屎啦。
1: 即系如果系，哇，佢好扮嘢，咁化州话呢句系点咧？
0: 耶，你好制屎只佬啦，
1: 真系要加埋嗰两个语气助词只佬啦。
0: 系即系咁啊，
1: 咩话？你慢少少先，我啱啱都未反应到。耶，
0: 你真系好制屎啦，
1: 你真系好制屎啦。哦，即系佢好扮嘢，
0: 系啦。OK，
1: 咁跟住话某君系咪真系都学咗呢句咧？
0: 佢。佢有停顿咗，咁样，
1: 你有冇呃我噶？
0: 我冇呃你嘅，大大方方放，
1: 唔系佢啊，即系当时某君系咪觉得，哇，你系咪真系玩嘢啊？系咪喺度讲紧笑话啊？咁
0: 佢应该系咁样嘅，但系咧佢应该谂啊，梁你啲主办方都唔敢揾啲咁嘅人过嚟搞我噶，
1: 又系当时系佢嘅主场，
0: 系啦，冇错，所以咁咪仲有嘅，仲有嘅话就系。广东话叫石嘴啦，
1: 石嘴，
0: 我哋化州话嗰度讲咧。
1: 诶，等阵先，嗱，石嘴，我想问下啲 friend 有冇人知道化州话石嘴，即系石石，
0: 系石石。
1: 咁啊，比如话咧，阿仔或者阿女都好想爸爸妈妈石啖丝，
0: 系，
1: 除咗系情侣之间、夫妻之间嘅石石，咁啊，仲有亲情嘅石石噶嘛。
0: 系，
1: 咁我同阿咖啡都冇理由而家喺直播间嚟咧，
0: 冇
1: 去做呢一个嘅吓。咁当然啦，我哋做紧节目，即刻有朋友问我啊，佢话喂，即系搵阿咖啡都讲句，即系化州话黄俊俊情一点点讲咧咁
0: 啊？化州话个黄俊俊情一点系嘛？
1: 梗系啦。
0: O K， 黄俊俊情一点
1: 系啊，冇乜点改变嘅啫。
0: 系，
1: 但系石嘴，你哋又知唔知点讲咧？可以用文字建入喺我哋嘅讨论区啦，
0: 冇错，
1: 公平啦。包括系喺唱价嘅 apps 当中，咁啊有一首歌咧，就有朋友咧亦都系点啊，同你一样拣嘅歌单，就点咗林峰嘅呢首歌。
0: 哇，
1: 中唔中意啊你？
0: 湿晒，真系眼湿湿啊！
1: 眼湿湿嘅湿晒，
0: 真系
1: 好中意呢首。朋友，请不要伤悲。

0: 即刻要告诉大家听啊，嗱，嗰个咧石嘴化州话点讲咧？如果真系答得啱嘅嗰啲老友啊，嗯，绝对就送你一个咧，就系化州制造嘅系嘛？唔系，佢喺珠海制造嘅，但系佢系化州人啊。
1: OK，
0: 咁就系呢个搭摩托车嘅呢个特别嘅袋。系咁，后面仲有一句英文啊，呢句英文咧就系咩咧
1: ？The Mother Trimmer
0: 啊，就系佢啦，佢嘅 logo 嘅嘢嚟嘅，送俾大家。咁当然你要喺评论区里边答啱。石嘴化州话究竟系咪都有两个字噶？
1: 冇错，都系两个字。
0: 系，嗯，有冇少少提示咧？即系嗱，个嘴字系咪都一样咧？
1: 嘴字系一样嘅。
0: 诶，嗱，个嘴字一样，乜嘴咧？
1: 系
0: 试一试，发挥你哋嘅才智，写出嚟，睇下边个可以最准确，或者真系答得啱啦，即刻就送只袋俾佢，
1: 大大方方。
0: 系啊，咁啊，如果系答唔啱，都不要伤悲，因为我哋有呢首朋友，请不要伤悲，送俾你。
1: 冇错。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尽情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2: 尽情一点 ，We for you。
3: Hello。
4: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美，
5: 我是歌手汪晨瑞，
6: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美，
7: 我是歌手胡芳芳，
8: 我是歌手梁珊珊，
9: 我是心仪陈心仪，
10: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11: 我是歌手林林，
12: 我是歌手严峰华，
13: 我是 Alan 布斯伦，
14: 我是歌手 Open，
15: 我们是林珊珠波，
16: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7: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8: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9: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3: 我是歌手陈慧周，
5: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4: 我们是 One to Three，
11: 我们是
6: 反斗星，
17: 我们是Dimension。

0: 心情一点。
1: 啱同阿摩洛车佬咧，亦都系讲到就系话，哇！呢、這个石嘴，
2: 系
1: 我哋白话就叫石嘴啦。咁但系咧，化州话咧系真系有唔同嘅。呢个发音。咁啊，曼珠沙华咧就系咪针嘴啊？叫
2: 针嘴啊，唔啱咯。
1: 系呢、這个叫女司机，资深女司机话系咪叫色嘴先？
2: 色嘴
1: 啊哈，
2: 咁、又唔系、啊。
1: 好啦，然后咧呢位叫做 Eddie 就讲啦，系咪嗲嘴？
3: 嗲嘴，咦？其实都有讲法嘅，其实都。在化州上
1: 有人讲是嗲嘴嘅。
3: 是都有人讲嗲嘴嘅。
1: 阿基呢就话西嘴。
3: 西嘴。
1: 东南西北嘅西。
2: 咁应该唔啱啦。
1: 咁你可以諗下系咪东嘴有关呢。
2: 咁咪北嘴啦。
1: 咁仲有呢就系阿周哥呢就话咩嘴咁。
2: 咩嘴。
1: 系咪暂时未有人啱。因为以你为准嘅。
2: 冇错。咁以我为准嘅话我咁咪公布。
1: A 答咗一个薄嘴。
2: 咁
1: 罗。白嘅白嗱，你可以讲白嘴，
2: 啊、
1: 但系咧，我觉得佢呢个应该系特登咧，就系呢个豆腐卜嘅卜啊，豆腐卜啊卜嘴，咁啱唔啱咧？
2: 唔啱，
1: 都唔啱。
2: 但系你讲得唔啱，但系咧佢话得啱噶啦。

0: 个字系写得
1: 啱嘅，啱嘅。
0: 咁系点咧？
1: 系book嘴。
0: 哦，book系book book，我book你啊！
1: 系啊，我
0: book 定你，
1: 系啦
0: ，book 定你车位
1: ，book 嘴咪咯，
0: 哦就 book 嘴咪咯，
1: 系，
0: 哦咁就 A 系啱喎，
1: 啱嘅，佢系咁打嘅呢个字系咁打嘅，但系咧喺化州话咧唔叫卜，亦唔叫到白，又叫做 book
0: book，
1: 系 book 嘴，
0: 系，我好中意你啊，我可唔可以锡你啊？咁咁呢句应该点讲咧
1: ？book 嘴咪咯，我真系好中意你啊。就系咁样啦。
0: 哇！如果听到你咁讲嘅话，即刻我系嗰个女仔都掉头走啊。
1: 咁
0: 好猥琐啊！你讲得，唉，真系
1: 系有啲
0: 系咪先？
1: 咩叫咩缩力嘅嗰个系咩色咩缩力啊？系啊，
0: 唔好理佢啦。总之我啱啱听到你咁讲嘅话，如果我系女生嘅话，我都掉头走。
1: 咁啊，
0: 下次见，下次见。系睇下你会唔会有啲好啲嘅咖啡，我哋再出嚟坐咗。
1: 仲有嘅，
0: 仲有咩啊？
1: 系咁，如果你见到一个。好靚嘅富婆啦，咁富婆其实都有，
0: 唔系有阅历嘅姐姐得唔得？
1: 得得得，
0: 有阅历有实力嘅姐姐。
1: O K，
0: 咁你会同佢讲咩啊？系咪啊？
1: 系即系点形容呢个有实力、有阅历、有资质嘅姐姐呢？
0: 好，咁啊系几个字呢？
1: 两个字，
0: 两个字，大家都可以发挥你哋嘅想象力。
1: 冇错，
0: 估一估化州话有实力、有颜值，
1: 冇错，
0: 有阅历，
1: 哎
0: 嘅女性
1: 系。
0: 咁佢啱啱讲咧就系好富贵嘅女士。但系我哋浓缩成两个字喺化州话点讲咧？咁可以喺直播间嘅评论区同埋我哋嘅唱价评论区试一试，有机会攞呢个 The Motor Chairman 嘅袋，好靓啊！你可以喺我哋嘅视频号里面睇到呢个袋，因为今日咧咖啡佬系特登带咗上嚟啊，
1: 好多添啊，大方嚟，大方发言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晏昼嘅四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4到27度，相对湿度70%到95%。今晚咧会有中度大雨啊，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3到24度，相对湿度80%到95%。展望咧18号去到19号咧仍然会降雨，咁啊注意翻啦。防御翻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又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7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6: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5: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6: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5: 意犹未尽，5月23日3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6: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5: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6: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5: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

0: 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呢度系进程一点啊！今日有咖啡佬喺度啦，
1: 冇错啦，我系咖啡佬啊，
0: 系啊，你嘅 slogan 一二三，
1: 那么的钱没了，
0: 欢迎你，
1: 慢慢鸡去到白晒。
0: 我系好想问啊，啱啱我啲同事又讲起啦，食大闸蟹啦，而家咧即系啲咖啡真系各色其色嘅，只有你谂唔到啊，唔系只有你
1: 做唔到，
0: 做唔到，
1: 冇我谂唔到，
0: 冇你谂唔到，同埋仲有系好多嘅口味啊，有冇一啲同海鲜啊，同食物啊？即系讲紧系我哋餐饮啊，叫做一啲夹嘅口味咧，比如话咩大闸蟹拿铁啊，或者系大头虾、香油虾、炸虾拿铁啊，或者特条咁咧？
1: 诶，有嘅，但系冇人买啦，系嘛？可能就有人买啦，就专门你分开做就得啦，你唔好沟埋一齐咁样就 OK 嘅，
0: 真系真系系
1: 会有噶，会有噶。啊、即系你就喺杯拿铁上面放咗个大闸蟹啫嘛，唔系好难啫，贵啊贵只蟹，
0: 系啦，只蟹因为个成本又好贵，
1: 确实。
0: 咁仲有你自己做过咁多特调啦，或者咁多一啲口味啦，有冇边一啲就推介俾我哋啲 friend 先？
1: 就推我自己做嘅特调啦。咁我自己做嘅特调咧，有款咧喺咖啡节咧几爆下嘅。即系好多男男女女啦，特别女仔饮完都话
0: 回头再嚟一杯
1: 啊，再嚟几一杯啊，
0: 就同埋记住咗你个样嘅，
1: 冇错。
0: 就算你话咧，就系啱啱咩啊？咩嘴啊？
1: 咩嘴？卜嘴
0: 系卜嘴，
1: 系乜咯？系
0: 佢都会望住你，唔会掉头走嘅。
1: 咁样嘅系，
0: 系咩啊？嗰个口味，
1: 叫我讲名先啦，叫哪个女孩啊？哪个女孩啊？
0: 你啱啱嗰句系又系化州话嚟，
1: 系化州话咩？系咯，
0: 哪个女孩？
1: 哪个女孩？
0: 哪个女孩
1: ？OK，
0: 啊，呢一杯嘢叫做
1: 冇错，就叫哪个女孩。咁佢风味咧，我哋系做咗一个有柠檬啦，有金桔啦，亦都有绿茶啦，呢啲咁嘅风味喺入边嘅，即系整体嘅颜色咧偏粉红色嘅。
0: 哦，粉粉地，
1: 冇错，
0: 就系女生。一饮嘅话就会难忘啦。
1: 你首先唔好话饮落去，你睇落去你就已经啊
0: 唔舍得啦。
1: 系就一定要影个几十张相先再饮噶啦。
0: 咁好似你自己嗱做咗呢杯嘢咁嗱，我已经系谂到同埋feel 到系粉红色啦。咁佢上面会摆啲咩咧？系咪撒啲花瓣啊？
1: 我会做啲柠檬嘅皮屑，即系刨啲柠檬。
0: 喂，嗰啲皮屑我谂起头皮啦。柠檬丝，柠檬
1: 唔系啊，
0: 唔系
1: 柠檬丝啊，
0: 唔系啊。
1: 系即系香水柠檬，佢要嗰层皮啊！
0: 即系总之有个器皿可以慢慢咧整下整下磨下磨下，佢就会甩啲皮落去，
1: 啲粉啊
0: 粉
1: 系
0: 柠檬，
1: 系
0: 真柠檬皮粉，
1: 系咁啊好啲啊嘛，好听啲啊嘛，
0: 梗系啦。
1: OK OK，
0: 皮先，
1: 唔系唔系唔系，
0: 成杯嘢我都唔敢饮啊，又系
1: 你冇谂嘅讲，
0: 好明
1: OK。
0: 咁跟住又有啲啦，咁佢会唔会有一层泡沫啊？咁样
1: 会有少少咯，因为入边系有牛奶嘅，做咗奶。洗澄清嘅，所以系有奶清喺入边嘅，所以咧会有一阵白色嘅薄薄嘅泡沫啦。
0: 哦，好啦，咁我想问你，好似做呢杯嘢咧，就你要即系你嘅人工啊，或者你自己会花费嘅时间系咪好多咧？
1: 哇，好多下噶，所以我用到嗰啲工序咧，会有一部咧叫浓缩嘅奶洗澄清，咁啊。将浓缩本身咖啡系黑色噶嘛，咁如何将呢杯黑色嘅嘢变翻粉红色咧？
0: 诶系，
1: 系嘛，
0: 好讲究嗱呢样嘢。
1: 因为我讲过系全部呢杯嘢全部系粉红色噶嘛，唔系黑色噶嘛，啊咁样嘅话，
0: 但系佢系一杯咖啡嚟，
1: 系有咖啡液嘅。我用咗浓缩，然后再用咗牛奶，再用咗柠檬酸去做咗个奶洗澄清，因为用咗有化学反应之后咧，佢会结咗一层嗰啲黑色嘅。结啊，然后留翻液体咧就是透明色噶啦。
0: 哦，哇，即系有层次啦，
1: 冇错。
0: 跟住一个卖相同埋嗰个颜值要有啦。如果唔系啲人，哇，喺呢杯咩嚟噶？
1: 冇错，
0: 系咁先啦，下一档啦，咁样已经系咪？
1: 确实确实，所以咧喺制作方面咧，我哋真系喺门店已经花费好多时间。你包括你要过滤啦，你啲系时间噶嘛，所以要时间去做，然后都特别系做得太多啲过滤澄清啦，因为点去将呢杯？嘢去做得咁粉咁晶莹剔剔透就係、是、
0: 同埋每一次你嘅、即係如果有咖啡節，你嘅品牌會喺現場嘅話，係咪都會可以做到呢杯嘢嘅？
1: 冇錯，絕對
0: 係、哦，就係、是、你嘅拳頭產品。
1: 一定系嘅，
0: 好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嘅平时嘅社交网络，
1: 冇错，
0: 佢会一出摊啊，或者去唔边度参加咖啡节嘅话，一定会讲嘅。咁我哋讲翻先，因为有好多 friend 咧话，喂，啱啱嗰个话题未讲完啊，形容有阅历、有实力，而且系颜值高嘅 靓嘅女士，
1: 冇错。
0: 咁当然就唔系啲咧，就系清真少艾嘅女士啊，
1: 系有啲、
0: 有味道嘅，
1: 冇错。
0: 系啊，一定系即系佢有翻咁上下嘅呢个社会阅历，
1: 正。
0: 咁、大家就知啦。咁究竟两个字去形容呢啲女士嘅话咧，系点形容咧？两个字，咁最尾个系咩字啊？
1: 那，冇错。
0: 好，系咩那咧？咁啱啱我见到有几个 friend 留言嘅吓、有富那，有沙那，
1: 沙那
0: 系，跟住有方那，
1: 方那
0: 系，好啦，咁啊，跟住呢边咧，我啱啱见到咧有宾那，
1: 宾那
0: 系啊，咁有冇啱嘅先？
1: 有，
0: 哇，
1: 犀利嘅，
0: 我仲有咧嗱，咩鸡乸嗰啲唔系噶吓，嗰啲系真系你自己吓过节食嘅啫
1: 吓，系咯。
0: 然后我啱啱有一个 friend 咧留言系咩咧，我睇下先吓，能唔能够揾到先吓？诶，呢边系真系有。富婆，
1: 富婆啦，
0: 火嘴，系方那，都几多？诶，有两个方那喎，吓，跟住仲有一个啊，讲到系哦，化州香油鸡系咩嚟噶？
1: 化州香油鸡
0: 系咪真系你哋嘅一个地道嘅特产？
1: 特产嚟噶，
0: 香油鸡，咁就佢应该唔系回答我哋呢个问题嘅。
1: 佢系啊，唔会系，系
0: 咁啱啱边个啱咧？咩那系形容有阅历、有实力嘅女士朋友？
1: 冇错，就系嗰个方那，
0: 方那。
1: 犀利！
0: 嗱，方乸有两个人系答啱咗嘅，吓咁啊嗱，喺唱架系有一个叫阿希，成希，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我呼唤，如果呼唤你又听到嘅话，你要加我微信先得，因为你唔加我微信，我系唔好难同你取得一个攞呢个奖品嘅方式嘅，FM JQYD 二系我哋嘅微信号，咁 JQYD 就进程一点啦，FM 咧就即系呢个广播啦，调频啦，FM JQYD 二。阿拉伯数字二，咁你揾到我之后，加咗，咁你话俾我听，我系嗰个唱价嘅成希啊，
1: 我系嗰只方那咁啊，
0: 方那都得，系嗰个方系边个方啊？
1: 系呢个方啊，
0: 就系呢个方
1: 嘅方啊，
0: 哦，
1: 冇错，但系咧，我会通常咧，我会用一个英文去概括呢句嘅，
0: 真系噶，
1: 系就系我唔会读方那嘅，我会读 Fiona 嘅
0: ，Fiona， 哎呀，谂起谢凯琪，
1: 哎呀，冇错，
0: 奇洛里维斯回信，
1: 哎呀。即系所以南瓜车咯，
0: 都得。
1: 咁我同我某君讲咗之后咧，佢第一个反应都同你一样啊。喂，谢凯琪啊，
0: 哦，
1: 佢会谂到佢，
0: 即系音乐圈咧会谂起佢，同埋佢呢期咧都诶做紧巡演啊嘛。
1: 系啊，都几棒。
0: 哦，咁嗱，喂，你自己咧，其实你做咗呢个 IP 啦，或者你系通过，其实你有咗咖啡先做一个你自己咖啡佬嘅 IP 输出视频啦，定系还是你做紧视频又做紧咖啡嘅咧？
1: 系我做紧视频又做紧咖啡嘅。咁啊，呢个视频咧，亦都系同大家同一班咁嘅兄弟啦，真系好多桥啦，好多搞笑嘅爆点啦，我想去输出佢，咁去做佢，咁啊，慢慢啊，咁样我觉得啊。真系会带俾人哋快乐噶，
0: 哦，
1: 所以我越做越想做咁样嘅，即系会带俾人快乐。诶，感觉到有好多人问我，喂，你点做噶咖啡佬？你点样去谂到呢个条赛道噶？我话
0: 冇错，
1: 我话诶唔系噶，我觉得我系即系立足自己啊，立足自己，我觉得我自己适合做乜嘢，我自己强项做乜嘢，我就去做噶啦。即系如果呢、這个即系我。地谂嘢咧，会呢个搞笑嘅点咧，会俾人哋会可能会触觉会多一啲，所以咧，你每次拍视频啊、发视频啊咁样，佢制作出嚟嘅嘢咧，就会咩啲咯，搞笑啲咯。
0: 哦，所以你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叫做总结，同埋咧希望佢可以变成叫做留得低嘅嘢，
1: 系
0: 跟住再传播。
1: 系咁，
0: 你都要揾到人识拍先得噶。你身边嗰啲兄弟咧，佢系咪本？

0: 嚟就已经系有读紧呢件事或者有做紧呢件事嘅人啊？
1: 系冇嘅，系冇嘅，系、
0: 哦、
1: 个个都系嗰啲唔系科班出身嘅，但系咧都系慢慢咁一步一步，大家去磨合去，即系佢 get 到我要咩点。啊！佢 get 到啲笑点喺边度，佢就会捕捉到噶啦。
0: 哦，
1: 啊、即系会揾一个懂你嘅人，明白你嘅人。
0: 嗯，
1: 啊咁样
0: 拍咗视频咧，你觉得系咪都带嚟一啲，即系应该都比较多啲朋友会揾到你嘅店、啊、去饮你嘅咖啡咧？
1: 会有好多人都会咁讲，哇！咖啡佬，你嘅间铺头喺边啊？我好想揾饮咖啡啊！但系咧，我一般好少去讲呢件事嘅、
0: 因为你要话俾佢听，嗱，我唔系卖广告噶、
1: 啊，
0: 你欣赏我，我系中意搞下笑
1: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哦、
1: 即系真正系去早杯，靠人哋去帮你输出嘅咁嘅嘢。去咩？而唔系因为你搞笑，你过嚟咁啊，避免去饮杯咖啡，咕一声咁饮落去，哇！咖啡佬，我同你影张相啊，咁啊，唔系噶，我真系想人哋唔知道嗰间咖啡店系咖啡佬嘅，
0: 啊，
1: 咁样，哇，饮到哇得，哇啊，唔系咖啡佬噶。哇，劲、啊！咖啡佬去饮出，整出咁好饮嘅咖啡、啊，
0: 冇错。因为好多朋友咧会认为佢拍嘅视频咧，佢过于就博流量啦，搞笑啦，系同佢真正做紧呢个咖啡行业，咁佢系认真做嘅。虽然我未饮过，但我见佢今日咧又攞袋、啊、又攞呢啲咖啡上嚟咧，知道佢有诚意。应该烂船都有三根钉，
1: 有，梗系有啦，
0: 唔止三根钉咁少嘅。你坐上呢部船咧。再探杯咖啡的话呢、你会有记忆的。
1: 一定有。
0: 点都要爱在记忆中找你的。
1: 过来找我吧。

0: 今日咧拣咗咧就几首嘅阿峰嘅歌咧，唔系因为佢开 show， 系因为我旁边嘅呢位咧有珠海同埋咧化州林峰之称，咖啡界林峰之称嘅 friend 啦，咖啡佬啦，因为你自己又真系好中意林峰啦，
1: 我真
0: 系
1: 好中意。
0: 你系因为佢嘅影视作品而喜欢佢嘅歌，定系点咧？
1: 因为一首歌《爱不够》，
0: 爱不够
1: 系就呢首歌我谂到依家。
0: 嗯，
1: 系每次同亲啲 Fiona 一掟煲啊，真系呢首歌必备嘅。
0: 放狗定系放手？
1: 啊，放手。
0: 喂，咁你自己会唔会喺店铺里边又会播翻好多阿峰嘅歌？
1: 会有嘅，会有嘅。但系咧，我一般咧就会放翻比较有格调啲嘅啲咖啡店啲歌啦，系咁封啲歌咧就自己咁啊，翻到嚟车咧就放翻 CD 入去，
0: 系嘛？
1: 听完进程一点之后咧就再听
0: repeat 啦。
1: 哦，
0: 咁我想去你间店里边，即系整翻杯啡，或者即系听下你嘅音乐品味。你嘅店铺咧会唔会嗱，我啱啱知道你讲啊喺珠海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咪都会有你今日带上嚟呢个袋嘅 logo？ 即系一见到呢个 logo 啊，就知道系摩托车啦。
1: 系啊，会有嘅，会有嘅。咁我即使冇呢个 logo， 都有个人形摆动喺度咁样嘅。
0: 哦，即系有呢个纸板公仔。
1: 会有
0: 啊，系纸板啊。
1: 会有会有，喺就喺日月背啫嘛，日月背隔篱嘅。
0: 哦，因为好少去珠海，日月背系一条路系嘛？
1: 一个景点。
0: 诶，一个人景点。
1: 情侣路咯。
0: 哦，情侣路系咪渔女嗰边啊？
1: 冇错。
0: 哦。
1: 渔女再开过嚟，我就系沿海嘅，所以。有次台风天啊，真系搞到啊湿晒。
0: 唔好讲啦吓，唔好讲啦嗰个。
1: 系啊，
0: 但系咧开喺嗰度嘅话，你系咪自己去拣啊？呢个地方会唔会又拣呢啲即系网红点咧？有人流嘅点咧，系对自己嘅店铺会更加有加持嘅力量咧？
1: 首先呢个铺位咧系自己中意啦，咁面向大海，咁首先自己喺度翻工已经系好开心一件事啦。咁首先做任何嘢之前咧，首先系自己，先系自己，再系别人。
0: 哦，
1: 我系每次都系咁样出发嘅。我首先呢个作品系我要过得关，我觉得 OK 啦，咁我先再呈现俾大家咯。
0: 哦，咁啊认住你咯，
1: 一定要啦。
0: 系啊，咁啊喺嗰个位置。

0: 都是一个好好的交流的平台，如果喜欢即是喝咖啡可以找个咖啡佬、一起沟通一下，令到自己的咖啡品牌咖啡更多人认识、一定是有个中的原因的、我们记得去找咖啡佬，同埋在网上为他的视频点赞，
1: 多谢
2: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3: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2: 上午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3: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号有爱驾到。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傍晚嘅五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嘅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咧往丹灶方向嘅。海柏路、五丫后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向，桂兰路金柏路段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以及佛山大道车城至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的。除此之外，祖庙路、建新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以及是105角道世教大桥双向，都是出现了车都缓慢的情况的。另外高湛大桥往这个海美立交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延时也出现了塞车的情况的。

0: 再嚟关注翻咧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明高速吴家围立交啦，往番禺啦，左边车道咧因为有事故啊，所以现时都系车多噶。广佛高速嘅避涌至横沙路段咧，双向系车流量大啊。北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左侧车道咧因为施工，所以咧现时都系比较慢噶。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咧，同样亦都系因为施工啦，占咗右边嘅车道，所以嚟都系比较慢噶。最后温馨提示翻啦，市区部分嘅路段咧有落雨啊，咁啊落雨天咧路面比较湿滑，摩擦力咧会系下降嘅，咁啊行车咧记得要降低车速啦，加大咧与前车嘅安全距离啊，咁啊千祈咧唔好急刹啦，或者系猛打呢一个方向盘嘅，防止车辆咧侧滑失控。要平稳匀速咁样去通行系最好啦。好啦，咁最后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心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2026年嘅5月17日噶啦噃。星期日嘅下昼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嘅。你好嘛，我系阿尖。咁日常有星期日听924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咁今日呢一 part 嘅名震江湖周日版咧，咁我就会同大家一齐去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嗱，咁讲开今日咧，都提一个冷知识啦。咁实际上5月17日咧，就系李小龙日嚟噶噃。咁呢一位咧，嚟自我哋祖籍系顺德。君安嘅一位武术家兼呢个演员咧，咁实际上咧呢排咧都会几多嘅一啲佢嘅纪念活动嘅，咁但系点解我哋讨论动漫人嘅时候会 Q 到李小龙咧？咁事关佢带出嚟嘅影视同埋武侠文化咧，实际上系高度咁同动漫游戏系连结喺一齐嘅，即系比如话喺我哋过去有好多嘅经典嘅动漫作品，都会以李小龙作为原型噶噃，比如话火影入边嘅小李啦，咁又或者好多嘅游戏作品当中类似用李小龙嘅角色去呈现截拳道嘅嗰啲格斗家啦，比如话街头霸王入边有个金龙啦，等等等等，咁呢啲作品咧，老实讲啊，都会同李小龙息息相关嘅。咁去到后边咧，其实咧亦都有其他经典嘅武侠明星，比如话成龙大哥啦，其实亦都会渗透到去到好多动漫游戏作品入边，系成为一个一睇你就知噶啦，那个格斗嘅角色或者那个动漫人物，其实就系成龙大哥嚟嘅。因此，其实我哋嘅中国文化系好多咁，好早咁样就已经喺我哋生活当中嘅好多流行文化作品入边系有呈现嘅，所以今次咧要特登 Q 一 Q 提一提先。嗱，当然最近咧喺游戏圈子入边咧会有两件大事咧，应该就系好多游戏迷咧。最近都会比较咧系备受呢个影响嘅，其中一个咧咁就系有玩任天堂 Switch 嘅朋友啦，因为喺前两日其实咧国行嘅任天堂 Switch 就前两日佢嘅呢个任天堂商店嘅服务就正式终结啦。嗱，我哋可以咁理解啦，你系可以见到一个时代嘅终结嘅。虽然大多数我哋咧中国嘅玩家啦，玩 Switch 咧可能都唔会用国行嘅，都会系玩内佬嘅。咁但系国行佢嘅呈现出嚟嘅，其实系一个时代啦，可能大家一齐合作嘅一个咁嘅经历。咁但系你知道啦，咁而家好多情况之下咧，有啲嘢我哋就冇办法再继续前行落去噶啦。比如话 Switch 嘅国行，咁而家佢亦都咧叫做，我相信咧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嘅决定，但系佢做咗啦。咁就係上幾日咧開始咧，咁佢嘅呢個任天堂商店嘅下載服務啦、兑換碼啦、兑換服務同埋網絡相關服務咧，都已經係終結啦。咁但係買咗國行嘅朋友仔咧，其實就仍然可以喺離線狀態下啟動已經 download 咗嘅遊戲。咁但係就需

需要嘅一啲线上功能啊，连机就冇晒噶啦。咁而直至到去到今年嘅12月31号咧，国行任天堂嘅呢个主机啊，包括佢系好多版本啦、啊，相关配件啦、啊，如果你系买咗国行嘅话咧，咁啊维修服务都会停止嘅。咁但系对于呢样嘢，对我哋中国玩家有冇影响咧？冇。一定冇，非常之冇，你明㗎啦。对于我哋嚟讲，喂 ,Switch 喎、哦、你梗係折腾下佢㗎啦，梗係搞搞佢㗎啦，你搞搞佢之后又可以轻松愉快咁享受资源囉。咁呢样嘢我觉得仲係可以理解嘅，即係突然间係有一种呢重回返好似20年前嗰个感觉。即係老实讲，以前都係冇国行㗎啦，而家哎后来有啦，都叫感觉上呢係嚟得比较名正言顺一啲。但哦而家又冇国行喎，甚至乎国行服务器都关埋喇喎。咁所以一定程度上我只能够觉得任天堂呢个主机又确实佢自己啊，即係有少少唔係好了解我哋，咁但係唔紧要㗎，我哋了解佢就已经非常足够啦。所以呢，一定程度上如果你仲係鍾意玩 Switch 嘅朋友呢， Switch 1啊， Switch 2我哋先摆一摆先。咁实际上你可以联系返好多嘅一个同游戏相关行业嘅从业者，佢绝对可以俾到更优解俾大家嘅。咁我自己都係咁啦，我自己喺屋企玩 Switch， 咁我都是来老板嘅啫嘛，来老板搞搞佢咁样，咁就可以畅快咁玩好多经典嘅游戏。嗱，老老实实咧，对于我哋呢挺咧就已经一把年纪做咗老豆嘅阿叔嚟讲咧，即系玩 Switch 无非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情怀嘅导向，就系话佢可以玩到好多怀旧游戏啊嘛。咁而呢啲怀旧游戏有啲仲要系全新重制嘅，咁何乐而不为咧？系咪？嗱，当然除咗呢件事之外咧，今年嘅年度大作啊，咁亦都有一个新嘅消息啦。嗱，话说2026年被人称为系游戏大年，之所以大系因为有一只游戏，一只体量过亿嘅游戏，一只全世界销量最好嘅游戏嘅存在，佢嘅新作会喺今年推出。呢只游戏我哋简称佢，嚟一个坊间嘅叫做称呼啦，佢嘅昵称叫做给他爱，系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佢系三个英文字母组成嘅，就系、是、GTA。咁我哋用中文咧，简单咁粗暴少少，去将佢定成一个中文名，就叫做《给他爱》GTA。咁呢个版本嘅《给他爱》嘅全新嘅游戏作品咧，其实今年会去到第六代，哇！真系等得耐啦。上一代啊，我仲记得《给他爱5》咧，嗱老老实实啦，我嗰阵时仲系喺啊 PS3 嘅时代就已经玩到噶啦，哇！估佢唔到，而家。啊！给他爱6咧，要等咗10几年，只能够讲给他爱5，佢哋赚得太多啦。阿星即系佢嘅嗰间制作公司，实在系赚得太多啦，所以佢哋已经觉得，哎呀，瞓咗喺一大堆嘅呢个收获上边，我唔好再努力啦，好唔好啊？但系唔得，全世界嘅玩家要求你，你要继续努力，你要做一个更真实嘅。呢、这个美国嘅罪恶都市出嚟，咁先至搞得掂噶嘛啊！所以咧，事隔好多年之后，卒之今年嘅11月19号，《给他爱6》呢只游戏咧就会横空出世啦。照计佢应该都会销量破亿嘅。照计咧，点解我哋咁确定佢唔会再跳票呢？因为佢之前有两次咧就延后咗发售嘅，原定系旧年，好啦，原定系旧年，啊唔系，原定系前年。跟住呢又话旧年好啦，卒之今年係呢、这个时候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话冇问题嘅，绝对冇问题，我哋等得起。因为实际上呢，你知道啦，呢啲外国嘅游戏呢会受到佢当地嘅一啲社会嘅环境影响而做出调整。正係由于咁样，给他爱6其实原定係24年即係黑神话悟空出嚟嗰一年出嚟㗎。啊，咁嗰陣時呢有好多嘅嗰个时代嘅一啲旧嘅东西係塞咗落呢啲游戏度。好啦，去到2025年啦、啊、美国当地有一定嘅社会环境嘅转变啦。咁冇计啦，要改喎。咁你俾返一两年时间佢改，咁你又真係好合理嘅。即係有啲嘢呢佢確实係要微调一下。因为毕竟呢佢而家呢个状况又確实同以往已经好唔一样啦、啊。你知啦 ,25 年前同25年后真係好鬼唔同㗎啦已经。所以喺调整咗相当长嘅时间之后 ,2026 年嘅11月19号佢要横空出世啦。咁当然嗱，企下尖嘅角度呢，呢隻游戏係必玩嘅，对于主机嘅玩家，因为佢暂时未有 PC, 你要等啦， PC 玩家、电脑玩家要等，主机玩家 PS5 同埋 Xbox XS 嘅朋友都可以留意返。咁但係我大路少少去諗呢，就係话佢应该会贵。係啦，应该会贵。你知啦，主机嗰啲游戏主机端本身就贵㗎啦。而
然之后呢部咁嘅世纪大作，你如果佢卖过亿噶嘛，全世界，所以我哋觉得佢嘅定价咧系一定会贵，我系会等嘅，我可能等多一年，等佢打折啦，咁我先会入手。咁但系如果你系唔系等等等吓、啊，你完全系银弹充裕，荷包实力雄厚嘅话，唔紧要，你可以冲。即系预计咧，而家呢部作品咧就应该系据讲有啲欧洲嘅朋友同我讲啦，就100蚊欧元，即系大概系600多蚊人民币，先至可以第一时间入手。啊，我觉得好贵咯，我觉得好贵咯。咁但系唔紧要啦，其实要么就等打折，要么就有啲朋友可以直情系睇下有冇其他办法啦。但系我自己觉得呢只年度嘅游戏，或者可以咁讲啦，系过去呢十年。可能是会最爆最多人买的游戏，那应该是值得所有人，尤其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去。

0: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1: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0: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1: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2: 放心甄选，口碑印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

0: 你追求上乘嘅队友咧，拣宋朝嘅呢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咧就啱晒啦。黑金系列做咗渐变玻璃拼金色环嘅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系男士比较好接受嘅淡雅清新味道啊。白金系列选用嘅系低调精致嘅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啦。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是啦，名震江湖周日版继续会阿尖同你一起去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的内容。最近好消息真是多，离谱的多，离晒大谱的咁多。因为呢好多程度上呢，有好多我哋嘅一啲朋友呢，佢鍾意动漫游呢，佢都会玩模型啊、砌高达啊咁样嘅。嗱，最近高达佢要迎嚟佢嘅50周年庆，嗱，老老实实啦，你咪要以为我真係唔记得高达係几时出嚟至得㗎。高达係79年嘅。冇错啦，即係话呢满打满算高达就嚟奔五㗎啦。但係好鬼神奇嘅一点在于，高达就已经提前佢成个系列成个 IP 嘅呢个叫宣发呢，佢係提前去到今年就已经准备定嘅咩高达50周年嘅庆祝㗎啦咁样。嗰陣时我都有啲拗头嘅，算啦，你话咁庆祝我冇所谓嘅，反正你有好嘢拎出嚟呢，我都照系期待嘅。咁所以啦，正系由于高达佢需要做自己所谓嘅Gundam 50周年嘅庆祝啦，咁所以啊，佢会出一啲新嘢啦，包括咧喺动画方面，哇，久久未有出好作品嘅高达，又俾咗一个新嘅希望俾各位中意睇高达动画片嘅朋友啦。嗱，点解咧？因为佢已经正式公布咗啊，新机动战记高达 W 嘅全新动画。要正式系推出咧，系决定制作啦咁样。咁当然啦，老老实实啦，好多时候咧，呢啲咁嘅动画片咧，佢推新消息出嚟咧，就好似切香肠咁啊。跟住佢要话俾你听，嗱，过一段时间我会公布新消息，过咗一段时间之后，我要公布，呢个动画制作决定啦。跟住又过一段时间，我要公布啊，呢个动画咧几时有可能会上啦。我要再公布呢个动画咧，最终定档可能系咩嘅季度啦。咁样佢会好慢嘅。咁所以佢而家乜鬼消息都冇，其实系只系俾咗一张图俾我哋写。新机动战记高达 W 动画制作决定啊，即系你揾到金主爸爸啦，即系话你可以 order 落去话，哎呀可以做嘢啦咁样啦。咁但系嗱，其实我哋从呢个制作动画系拣 W 呢个 IP， 我哋就可以好严重咁发现，确实喺过去10年高达嘅动画都真系唔掂啊，太唔掂啦！嗱，老老实实啦。在你的眼中，究竟高达动画是几时开始耷落去，呀好像吃了泻药咁泻到不得了嘅呢？在我的理解啦，在我的理解就是铁血兄弟开始嘅。咁当然可能我自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即是外围少少啦，因为我唔系高达动画片嘅最核心嘅粉丝。虽然我自己间唔中都会播下水星高达即叫水星魔女嘅嗰个粤语版嘅嗰部高达嘅主题曲啦。咁但实际上呢有好多朋友其实喺过去呢10年系习惯咗动画片入面嘅高达系会比较多女仔嘅。呢件事实系呢个系事实，但系我唔系话即系无论系男主角又好女主角又好，高达似男仔女仔都好啦，实际上系劇情同埋嗰个美誉度，再加埋个成个受欢迎程度呢，喺过去10年高达动画都系唔掂水㗎，系真系唔掂咧，大哥。你諗下，你老老实实佢最蓬勃发展嘅一定系从呢个 Seat 同埋 Seat Destiny 开始，或者 Double O， 其实都好好嘅。即系我个人理解喺口碑上啊，

佢偶像劇化咗之後咧，其實都係好好嘅。咁但係去到後邊，鐵血兄弟啊，又或者係呢幾年跨克斯啊，咁真係跨咗喎。嗱，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咧，而家好啦，有陣時有啲嘢就係咁噶啦，懸崖勒馬。知错能改就善莫大言嘅，我自己其实非常之期待高达嘅动画片可以再走翻上一条正常少少嘅路子。嗱，起码佢而家拣咗高达 W 作为呢个全新动画制作嘅呢个方向，就应该行对咗第一步噶啦。当然后边如果剧情都系唔掂嘅话，都冇计啦。咁但系起码首先喺而家系落实要做呢个版嘅时候，佢行对咗第一步，而呢个第一步好关键。佢呢一步亦都充分咁打脸咗过去十年所有高达嘅动画片，因为过去十年嘅动画片都系唔掂嘅，啲新 IP 真系负尾啊，点算啊？咁咪唔好扶咯。嗱，所以咧系时候啦，高达 W 作为一个全新嘅动画，唔系重制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唔系重制，系全新嘅动画，佢希望可以再重新力将力得出手，同时制作成本唔系好高，但系大家呼声又高。嘅 W 拎翻出嚟，呢个系好事。嗱，首先为佢点赞先啦。其次就可能有啲老友记就觉得，喂，点解唔重制0079啊？咁样，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觉得有啲复杂啊。因为0079咧，实在系相对嚟讲个审美比较古早一啲。咁再加埋0079一提到阿姆罗咧，阿姆罗嘅配音演员又出咗事噶嘛。咁所以一定程度上，0079其实系一个宝藏嚟嘅，你唔可以一次过挖晒佢噶嘛。即系等于就话0079佢好多叫世界观高达世界观搭建嘅嗰啲嘢，你突然间重制佢，你有好多。嘅设定啊，好多嘢咧就需要咧搞好多功夫，咁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喺计划0079宝藏嘅过程当中，我哋揾个稍为冇咁古早嘅，再去行一条新嘅故事线，可能系最优解，系啦，可能系最优解。所以喺呢件事上边，我又觉得咧拣 W 系冇问题嘅。咁希望佢真系可以咧做好少少啦。嗱，预计而家决定咗做高达 W 嘅话，正常嚟讲系明年有机会有得睇噶啦，唔会等好耐嘅啫，因为毕竟只系动画片啊嘛，佢唔系动画大电影喎，老细，所以系明年应该系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好消息嘅。

0: 好啦，五点半再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呢个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睇翻咧缓慢嘅路段，现时咧桂丹路中南市场咧往丹灶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向都系车到缓慢嘅情况噶。咁啊，仲有咧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以及咧系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都系出现咗咧车到缓慢嘅情况。咁啊，除此之外啦，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同埋105角道鼓楼路段往中山方向，嚟排都系出现咗塞车嘅情况噶。咁啊，再嚟关注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都往广州方向，左侧车道因为施工，现时系比较慢嘅。南二环金竹湾金竹溪大桥咯，往呢个龙岗方向啦，同样亦都因为施工噶，占咗右边嘅车道，咁啊，现时亦都系比较慢噶。好啦，咁最后呢亦都会有一个温馨提示，遇到呢雨雾天气路面湿滑嘅时候啦，应该系要适当减速，增加呢个车距嘅。而喺隧道啦、弯道啦，咁施工路段呢都要提前减速，并且呢按照啦呢个指示嘅标志嘅要求安全行驶嘅。好啦，咁欢迎大家呢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晚咧为阴天，有中度大雨嘅，局部咧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3到24度啊，相对湿度80%到95%。展望咧18到19号咧，仍然都会有降雨，咁啊要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同埋雷雨大风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噶。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半点之后翻嚟，继续欢迎阁下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咁但凡星期日咧，我哋都会喺下昼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当然啦，睇动画方面咧，最近都有一部原创嘅动画咧，但系我自己唔知佢系咪真系黐热点、黐流量啦。但系佢系公布咗全新嘅消息嘅。咁虽然咧好多朋友都同阿尖提过啦，咁但系老老实实啦，我对佢嘅感觉唔系好强烈。咁但系我觉得都应该去提一提嘅，咁就系今个月五月份咧，其实有一部国产动画系定档咗喺5月30日，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啦？因为实际上咧，五月份咧能够吸引到我哋，即系尤其系二次元粉啦、动漫游戏爱好者去睇嘅电影咧，就唔算特别多嘅啫。咁当然啦，因为我哋系一班中年阿叔啊嘛，所以我会首推就系你可以睇真人快打二呢部真人嘅荷里活嘅改编电影，因为确实比较优秀，而且冇删减啊！但系当然啦，就唔适合带小朋友去睇啦。咁假如话你五月尾都可以咧，想去睇一睇一啲我哋国产嘅作品嘅话咧，可以睇睇呢部动画片，佢嘅名叫做《钟馗》。嗱，你听到钟馗个名，你突然间系咪会醒起？诶，黑神话唔系要做钟馗嘅游戏咩？咁样系啦，冇错啦。去年黑神话即系喺8月20日嘅时候咧，佢系推出咗一个钟馗嘅预告片啦。咁当然只系一部 C G 嚟嘅啫。咁但系去到今年，竟然啊无啦啦弹咗一个国产动画钟馗出嚟啦。嗱，当然我哋唔去强调或者系联系呢两个作品都用钟馗呢个题材先。我哋首先起码会知道嘅就系话，做钟馗呢部国产动画嘅嗰位导演或者系嗰间制作公司，佢其实系可以 high 边咁将呢个话题令，因为有黑神话钟馗呢个话题存在，可以 high 边咁抬升咗自己嘅宣传价值，呢个系真嘅。咁再加埋咧，嗱，国产电影尤其系动画方面，其实做钟馗呢个主题系好少嘅。所以而家我哋见得到啦，今次呢部作品信息量喺预告片方面呢都会比较大嘅。咁由细到大呢，我哋好多嘅佛山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可能屋企会有张钟馗嘅画像啊，或者有个钟馗嘅陶瓷啊。咁但係今次呢，喺钟馗入面呢部动画片当中嘅形象系一个相对嚟讲后生一啲嘅钟馗，同埋个样呢，唔系我哋传统理解上面嗰个块面好黑嘅嗰个钟馗嚟嘅，而系一个比较好似正常嘅一个书生一样，或者一个驱魔人士一样咁嘅一个钟馗嘅形象。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呢个形象又好似有少少路人样咁样。咁但係因为呢，睇咗预告片之后呢，其实嗰个画风呢都系比较常态化少少嘅 3DCG 动画嘅国产嘅画风。所以我自己就唔系咁好评价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 3DCG 嘅国产动画，尤其系古代神话故事嗰啲呢，大家嘅建模都系差唔多㗎啦。咁所以真正咬手瓜嘅地方，其实系在于个设定啦，同埋个古仔究竟讲成点嘅。因此我自己都会稍微期待一下呢部作品系点，咁但系去唔去睇呢？我就要睇下个口碑先，睇下网上口碑究竟掂唔掂。如果佢票房突然间好爆啊，好似给阿嫲的情书咁样，突然间用口碑推高咗啦，咁我哋就有机会去试试佢。喺呢件事上面，我哋等一等先，等一等先，因为国产神话动画呢实在系有啲泛滥嘅喺呢几年啊，唔系每一部都系精品，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呢，可以嘅话，假设你鍾意钟馗呢个主题，都可以支持一下佢。咁除此之外呢，近段时间都会有好多嘅经典嘅怀旧嘅动漫 IP 呢，其实迎来咗佢係周年庆嘅。其中一个我都要提一提嘅，就係四驱兄弟。啊，冇错啦。唔知大家呢仲有冇记得呢，即係80后通常呢玩四驱车，佢係睇四驱小子嘅。咁而90后玩四驱车呢，佢哋就会睇四驱兄弟啦。啊，咩旋风冲锋啊，飓风音速啊， 当年肯定你有一部想拥有嘅四驱车嘅。咁但系嗱，当然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四驱兄弟咧今时今日其实佢影响力咧就唔算太大嘅啫。虽然大家都会记得，咁但系好大咧都迎嚟咗动画嘅30周年啦噃。因此呢部作品其实系唔错嘅，系真系唔错。同埋咧呢一种咧同呢个玩具工业产业相连结嘅动画咧，佢往往就系一个时代周期嘅产物。即系比如话咧，以前我哋中意玩变形金刚，就会有变形金刚嘅动画。但系实际上点解有变形金刚啊？因为系为玩具服务嘅。同样道理，数码暴龙啊、宠物小精灵啊嗰啲，其实都系咁嘅，就系为玩具或者系嗰只游戏服务嘅一啲动画 IP。而同样道理，四驱兄弟呢亦都系为咗四驱车呢个玩具产业而推出嚟嘅动画 IP。咁仲有爆旋陀螺啊，大家都知道，就系为咗玩摇摇啊，为咗玩摇摇，然之后就会搞出嚟嘅咁样嘅呢类嘅叫玩具嘅产物啦，咁样。咁但系嗱，无论如何咧，喺玩具工业呢件事上面，当佢能够同某部动画片勾埋一齐咧，其实呢个生命力就会好强啦。咁当中最具代表性嘅，可能就系数码暴龙啊、Pokemon 啊呢啲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四驱车我细个都有玩啊，虽然玩得咧就普普通通啦，咁确实呢个亦都系好多仔一个年代嘅回忆。因此四驱兄弟佢搞30周年嘅呢个纪念呢，目前嚟睇就唔会搞咩新动画㗎啦，因为呢其实鍾意佢嘅嗰代人已经大咗㗎啦嘛，所以佢其实而家就会搞四驱车嘅纪念展览囉。咁可能日后呢啲展览都会嚟到我哋身边嘅城市都唔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五月二十三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1: 美的、华为、嘉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0: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0: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六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4: 名震江湖

继续翻嚟咧，佢话收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名震江湖啊！你好嘛，我系阿尖。嗱，但凡星期日嘅呢个时间咧，我都会同你一齐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今日咧，其实都会有好多新消息咧，会提一提大家嘅。比如话有好多男仔佢会中意咧奥特曼。嗱，奥特曼即系超人咧，最近咧系准备有一部咧佢嘅呢个电影出嚟嘅，系一部电影出嚟嘅，就叫做《奥特曼起源》。虽然呢部作品呢就係呢三个奥特曼嘅导演一起共同创作嘅，而且个吹牛嘅指数都吹得比较高，号称係奥特曼阵容最强嘅一集。但係当然啦，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呢其中一个导演係暗夜秀明啊，暗夜秀明拍过之前拍过一个奥特曼㗎啦，我自己係表示有少少唔係好接受得到，係有少少唔係好接受得到，各种情况都麻麻地觉得佢。咁但係呢，对于真係鍾意奥特曼嘅大人細路嚟讲呢，你不妨可以喺奥特曼嘅电影嚟了之前呢，就睇睇而家网上都有㗎啦，叫做奥特曼起源嘅呢个记录电影，即係创作嘅呢个历程嘅记录电影喎。咁究竟喺佢哋嘅理解奥特曼係点呢咁样。咁而去到暑假期间呢，呢部电影呢就会喺国外上嘅。咁到时大家可以即係假如话喺互联网上面揾到资源嘅话都可以睇一睇，应该 OK 嘅。除此之外啦，喺即将要到嚟嘅呢个暑假呢，其实都会有一啲经典漫画会重新翻挞翻出嚟㗎噃。呢部经典动画呢部经典嘅漫画呢就係《妖精的尾巴》啦。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呢，真岛浩老师嘅《妖精的尾巴》呢其实算系一个呢就以前嘅情怀嚟嘅。亦都系小弟我呢自己青春嘅记忆。《妖精的尾巴》佢教识我哋一件事，就系咩叫做工会咩叫做团队，咩叫做呢即系叫夹粉一起叫合作咁样嘅。其实系一个呢几热血同埋几讲友情同埋合作嘅作品。虽然呢就好多朋友仔呢就对于呢部作品呢其实觉得佢有啲遗憾啦。因为中途呢其实毕竟呢系有少少草草收场嘅意味，我自己其实亦都感觉到呢部作品呢其实系真系俾编辑部呢俾咗压力，然之后草草收场嘅。咁但系好啦，当佢而家再重新出翻嚟，佢轻轻力系有少少好想证明自己嘅意味啦。点解呢？嗱，原定《妖精的尾巴》嘅呢个全新嘅漫画作品啊，系新开嘅一个短篇漫画嘅连载，原定系8月5号就开始刊登噶啦。咁但系实际上呢，因为呢作者画得太快喎，提前咗一个星期去公开提前咗一个星期就可以连载啦。佢会提前到7月29号就会喺佢自己嘅嗰个相应嘅杂志上面去连载啦咁样。嗱，呢件事就好能够讲明嘅漫画原作者嘅成个心理预期啦。我实在系等咗好多年，并唔系要话俾人听我有几叻，而系我要话俾大家听，有啲嘢我冇咗，我要攞翻，所以我要出尽1000倍动能啊，去证明自己我系仲画到嘅，我嘅作品系好嘅咁样。嗱，所以提前一个星期去出版添。呢件事我觉得系完全可以理解啊，完全可以理解。兼且《妖精的尾巴》咧，佢自己走出咗自己嘅风格。好多如果觉得故事嘅结局你系唔满意嘅话，咁又不妨到时再睇睇下呢个新作嘅短篇。因为暂时嚟讲，佢嘅呢个《妖精的尾巴》嘅新作咧，系即系全新嘅故事嚟嘅，而且暂时暂定系短篇，因为佢要试下市场嘅水温。即系毕竟咧，呢部作品其实都摆低咗啦，差唔多10年8年啦，所以佢而家大家对佢嘅睇法系点咧？个审美有冇改变咧？仲会唔会咁支持佢咧？仲系一个问号。所以都仲系要睇睇市场反应，考察一下先，咁会更加稳当。咁另外嗱，经典嘅动漫作品咧，仲有呢一部作品嗱，如果咧你记得荷里活曾经翻拍过呢部作品嘅真人版，个女主角系边个咧？女主角系斯嘉丽·庄信即系寡姐黑寡妇嘅扮演者。咁而呢部作品嘅 IP 名就叫做《攻壳机动队》啦。嗱，由《攻壳机动队》嘅原作者侍郎正宗加科技猴一齐制作嘅全新《攻壳机动队》嘅动画咧，亦都系准备喺呢个暑假7月份咧就会系开播噶啦。个画风其实睇落咧相当相当之养眼，因为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我已经系习惯咗高清画质嘅人啦。日常咧我睇电视咧，我要么睇 4K 嗰个台啦，要么都睇高清嗰个台，标清我搞唔掂噶啦。咁而家呢2026年嘅《攻壳机动队》呢其实就已经完全冇一啲古早嘅痕迹啦。佢呢个全新嘅动画嘅预告片呢，哇，简直係俾我哋见得到呢一种通透嘅画质。即係当然

一个好受期待嘅真人版电影，佢亦都准备喺明年提前上映嘅。呢部作品就系《塞尔达传说》。嗱，有玩 Switch 嘅朋友一定会多数啦，都有玩《塞尔达传说》嘅。《塞尔达传说》以一个好靓嘅男女主角嘅定妆照，我睇咗噶啦，喺网上你都可以睇睇。佢就揾咗两个非常之靓仔靓女嘅男女主角，男主角就系林克，女主角就系塞尔达公主，去讲述佢哋喺塞尔达嘅呢个世界入边嘅历险故事。咁而佢原定全球院线咧就系明年五月七号上嘅，但系我觉得啦吓，佢为咗引进嚟我哋中国提前一个星期就全球上映啦。咁佢将原嚟五月七号嘅上映日期咧提前到四月三十号。点解啊？因为我哋有劳动节假期啊嘛，即系呢个系我系咁谂嘅啫吓。咁全球发行方都觉得，中国劳动节假期喎，四月三号啲人就去睇戏噶啦噃。咁我呢部戏五月七号，咁咪好唔臭米戏系咪先？咁所以不如我提前一个礼拜啦，系啦。咁到时《塞尔达传说》如果有机会引进咧，我相信对于多数嘅爹哋妈咪有玩过呢个《塞尔达传说》嘅 Switch 游戏嘅话，哇，应该都会中意。兼且审美真系在线，呢部嘅电影《塞尔达公主》嘅扮演者确实靓，所以我哋都不妨可以稍稍期待一下，明年佢就应该有得睇噶啦。咁另外咧，都补充一下啦，其实咧跟住落嚟嘅六月份都有几部优秀嘅作品系同动漫有关，都可以俾你考虑一下。其中一部就系 DC 嘅超级英雄电影《超级少女》，亦即系女超人，系去年新超人嘅表妹嘅单体电影，六月廿六号咧就会正式上映噶啦。咁除此之外，再讲讲动作片方面啦，咁啊会有九龙城寨嘅动作指导去执导嘅一部由谢苗，我哋国内嘅演员谢苗去主演嘅动作片《火遮眼》。亦都有機會喺六月份引進嘅，因為佢而家咧係佢係獅門影業投資嘅，屬於咧進口片啦。咁所以喺香港佢就定咗檔咧，就六月十二號。咁啊預計咧，我諗內地定檔日咧都差唔多都係六月十二號附附近近噶啦。兼且呢部作品咧，應該唔會刪剪。點解咧？嗱，因為《真人快打二》都冇刪剪啦。咁我相信《火遮眼》應該都冇刪剪噶啦，《火遮眼》有可能係今年年度嘅最強動作片啊！當然啦，嗱，我哋可以咁理解啊。给阿嫲的情书是今年最佳的剧情片，镖人是今年最佳的武侠片，那么现代动作打斗片我觉得啦，有机会是这一部谢苗主演的火遮眼，有可能是今年最劲最佳的这个动作片，现代格斗动作片应该是值得我有这个期待的，到时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好啦，话咁快，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收听《名震江湖》周日版，我系阿尖，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哎、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况。
11: 傍晚嘅六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咧往丹灶方向、清风西路、下南路口咧往屏北方向、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双向。

0: 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噶。咁啊，另一方面啦，桂华路黄府井、紫明港往石梗方向，南开大道路口各方向，南角路环市路口双向，以及咧碧桂路欢乐隧道往容桂方向，105角道新教桥往中山方向，容祺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噶。而高速方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左侧车道因为施工现时比较慢。佛岗高速一更涌大桥往江门方向同样亦都是缓慢的。最后提醒大家，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游六路口双方向围蔽部分的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咁呢个工期要去到6月15号，请大家互相支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这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这个咪就係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係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係咪好有古风呢？呢啲动作呢就係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㗎啦，夠晒盏鬼。充分体现了一种含蓄但又很高效的沟通智慧。至于讲到沟通，当然就近年来外省的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和习惯了，是不是真的说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是听落很舒服的靓女靓仔，没错，这个是对服务员的标准尊称，亦都可以是周街三唔识七的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的尊称，男女通用的。还点都是我们不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是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係我嘅，嗰碟係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的茶楼经历是什么？又或者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不要那么孤寒，等我们开一下眼界嘛。饮茶饮的不单只是茶和点心，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这些暗号和规矩背后都是尊重、包容 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7: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7: 有你捧场，一定得。
8: 郑聪越讲越掂。
9: 点解啲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要多谢啦，就系收听紧越讲越掂啦，咁令到我哋有幸咧，可以喺开工嘅时候服务到你嘅观众啦。咁特别系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你又打紧卡或者留紧言啊，发紧图片啊，揿紧点赞啊，打紧相嘅观众啦。咁譬如棉花糖啦，Amy 正妈啦，尾数系06啦，仲有在南沙开网约车啦，呢位系 Lover 啦。爱看海的姑娘啦，阿群啦，火炎炎啦，棉花糖啦，叮当猫啦，顺德李生啦，咁同埋真系好似首歌讲嘅，一体两面啦。我净系睇你个头像就知道好两面啦。阿何明话郑中饿了，咁但系发过嚟就两张图片嘅，咁大家都可以揿去睇嘅，睇落就几生猛几新鲜，应该冇睇错就有斑啦，有阿拉斯加长脚蟹啦咁样。究竟是你饿了定是话我睇到你啲图片饿了呢？看着我，咪用我哋经常讲就话两睇咯，真系一睇两面啊！唔知讲话两睇啊，或者讲到即系事物啊，或者好多东西可能会有正反嘅两面啊，即系凡事可能都会系有咁样啊。咁其中有一句几盏鬼嘅，喺佛山呢度，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呢句话就系佛山呢度产生出嚟嘅歇后语啦。咁今日亦都会成为越讲越掂里面分享嘅两个词里面嘅第一个，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我哋嚟讲下同佛山有关嘅粤语歇后语，容其灯泡呢一句说话，你有冇听过？容其灯泡就系有着有唔着，意思就系凡事有双面性，既有好嘅一面，亦即系有着啦，亦都有唔好嘅一面，就系唔着啦。强调我哋睇事物要一分为二。容其即系而家容桂嗰边咧，喺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嘅时候，系重要嘅小家电生产集散地。当地工厂曾经大量生产电灯泡等等嘅基础电器。咁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好有限，产品嘅质量唔多稳定，消费者购买灯泡嘅时候咧，经常会出现有时又着，有时唔着咁样嘅情况。民间就戏称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后尾就扩展到评价一个人，强调唔可以单单睇一件事就全盘否定，又或者全盘肯定。而着咧喺粤语当中，既有亮起嘅意思，亦都可以引申为好处、优点，譬如话有冇得着啊咁样。强调事或者系人嘅表现，往往唔多稳定，唔好片面片刻咁去评价。譬如你可以讲，佢呢次提案虽然有疏漏，但系整体思路创新，都算系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唔好全盘否定佢啊。网购商品呢，平就平啦，不过呢可能物流太慢，同埋有时候都睇唔到佢嗰啲真实情况，正一容其灯泡嚟嘅。不过你要注意，容其灯泡呢系专指事物有两面性，就唔同我哋成日讲嘅电灯胆，即系拍拖当中嘅左手左脚嘅第三者。而且亦都唔系一味话佢质量差，而系要有辩证思维。意思系阿坡。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小学写作文咁啊，一只眼。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小学写英语作文咁啊。A coin has two points。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得啦，杨聪啦，为咗等大家咧，顺便咧学粤语之余咧，顺便都学英语咧，就重要嘅事情咧讲几次啊。咁佢都同大家讲啦，佢话 con has two point 咁，系啦，容其灯泡啊，有着有唔着。我见到啦，阿飞咧就话细个好似听过啊，好有熟悉感。主要好有熟悉感，当然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就系如果食开 BB 腩，你都知啦，即系 BB 腩先讲到啦，好多东西啦，事物都可能会有两面睇啦。咁当我哋讲到容其灯泡嘅时候咧，往往你都系好中性嘅状态，即系表示呢件事喂，咁都几睇啦。你睇到呢一面嘅同时，其实另外一面亦都 OK 嘅咁样。

啦 ，KK 就话以前我爷爷都成日有讲呢句话噶，咁样咁啊，主要就讲俾我哋听，要接受到啲嘢唔完美咯，咁样啊，啱噶，个人觉得呢个判断就好准确，即系世界上面好少事物系好完美噶嘛。咁本来创造呢个歇后语出嚟嘅时候，意思就系有着有唔着，咁我哋知道系咁样先可以做到个理性嘅判断。咁广府人就好务实嘅，唔系一味净系追求嗰啲好极端嘅完美。就等于我哋交朋友啊，身边啲亲朋戚友就知啦。啊，即系噶，佢呢样嘢好叻嘅咁。喂，但系咁，你揾得佢嘅话，你又预咗佢阵间可能会咁噶喎。咁即系有利有弊啦，当中去揾呢个平衡点。唱歌嘅容祖儿啊，歌名叫做。

0: 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焕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3: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在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是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是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0: 记住啦，无论你是新屋装修定是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系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 听。
4: 讲到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意思就是话凡事要两睇嘅，要有多面性嘅。咁我就諗起陈奕迅嘅嗰首苦瓜啦。细个嘅时候我唔好鍾意食苦瓜，觉得佢有阵好涩嘅味道。但大个之后呢，我又会觉得哎呀，可能係真係身体老啦。要清热解毒，要去阿湿啊，咁样我又好鍾意去饮一啲苦瓜嘅饮品，譬如有一个苦瓜柠檬茶呢，我都几鍾意。而同呢一首歌唱嘅一样，有啲嘢你唔可以淨係睇佢一面嘅。正所谓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我哋要全盘嚟睇㗎嘛。
5: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傍晚嘅六点半，一齐关注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咧往丹灶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咧往广州方向、清风西路、下南路口咧双向，以及咧系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都系车得缓慢嘅情况。咁另外咧，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车城路段咧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咧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咧都系比较慢噶。除此之外咧，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南角中路、同兴路口往恒坛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碧桂路咧欢乐隧道咧往容桂方向，以及咧系105道咧新教桥往中山、容祺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再来关注翻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佛开高速啦，九江大桥啦往广州方向，左侧嘅车道咧因为施工啦，所以咧现时都系比较慢噶。最后咧提醒大家，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咧已经系实施咧全封闭嘅施工啦，旧桥咧会系同步拆除，咁往返啦罗松龙岗嘅车辆啦，请绕行啦北华路。

0: 环镇南路、洛龙路，外围各境车辆可以绕行港台高速、广佛高速。这个工期预计要去到2028年的4月份，所以也是请司机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欢迎大家是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这个时候再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晚为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4度，相对湿度 80% 到 95%。 展望18号到19号仍然都会有落雨的情况出现，注意要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的。
2: 云雨要关心。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7: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6: 开心听，
8: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8: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周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3: 跟住落嚟，我希望大家用你嘅眼睛望住台上嗰个朋友，然后用你嘅耳朵听住我唱歌，咁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为你哋送上嘅系忘了、隐藏，多谢。

讲真啦，啱啱都俾佢吓一跳，因为我揿完粒掣啦，播一只歌，谂住去饮啖水，点解突然间都有人讲嘢嘅咁样？我以为杨聪突然间又讲话，啱啱仲讲苦瓜，听真啲，原来刘德华嚟嘅。咁其实都好耐啦，冇听过呢首歌。多谢各位啦，今日捧场啦，越讲越掂啦。一齐咧回忆翻起当年都好经典嘅一首作品啊，《忘了隐藏》。

0: 乜嘢啊？大只健就话聪哥系唔系以为洋葱要整蛊你啊？咁样我唔会，我点会咁谂咧？阿洋葱对我好嘅，系佢冇唔会谂呢啲嘢嘅，唔会整蛊我嘅。嗰阵时我未识佢咧，但又知道佢咧就系阿幽静姐姐嘅徒弟啦，即系我都叫识嘅，但接触唔好咁多嘅时候咧，我有一次都得好多，好似喺电梯啦，我就问阿幽静姐姐，我话诶，你觉得点样睇而家你嗰、那个徒弟仔啊，阿洋葱啊咁样？阿幽静姐姐话咁样，咁就之后我觉得呢个 OK 咁样，稳阵啦，除非阿洋葱咧系隐藏得好深嘅啫。所以就歌咧叫忘了隐藏，咁至于洋葱隐唔隐藏唔知啦。咁啊，但系讲翻咧就我哋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个词咧，就唔系忘了隐藏，系直头都冇打算隐藏。喺粤语里边，如果话完全冇打算隐藏嘅，我就唔真实噶啦，系咯，我就系咁样。你至于你中唔中意，另计啦。咁究竟有一个咩词有关佛山市？呢个歇后语都系粤语里边好经典嘅歇后语啊！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系石湾公仔冇肚肠啊，意思系指一个人心思好单纯，冇心机。咁就唔系话佢冷酷无情，即系你唔好睇嗰个冇心肠咧，就以为系冷酷无情。其实咧就唔系嘅，只系话佢有啲单纯咁啦吓。咁系源自于石湾陶塑嘅工艺特点，陶塑嘅人物外表栩栩如生，但系内部中间咧冇内藏，咁啊由此引申为一个人性格好直率，藏唔住心事啊。石湾陶塑嘅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明清时期因为石湾瓦甲天下而闻名，咁而人物陶塑亦即系石湾公仔咧就成为咗代表品类啦。咁点解佢嘅中间要空呢？其实系因为工艺实用需求嚟噶，陶土高温容易收缩，中空设计可以受热均匀，确保成品完整。大家咧就观察到呢啲石湾公仔形象兼备，但系冇内脏嘅特点，将工艺特性转化为生活哲理，就流传开嚟啦。所以大家经常咧就用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去调侃亲友太直白，唔识得收收埋埋，体现到我哋广府人对质朴性格嘅包容啊。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讲真心话得罪人，正因为石湾公仔冇肚肠嘅，但系大家都知道佢冇意嘅。做生意又要醒目啲啦，你咁石湾公仔冇肚肠，迟早被人呃到贴地阴公。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望阿飞话幽静姐姐嘅呵呵咁样，咁即系你想讲咩？呵呵，好笑啊，真系。咁可能就系得嘅，佢好单纯嘅。边个自己谂啦咁就，即系啱先讲到啦，即系呢个石湾公仔冇肚肠啦。咁啊，洋葱都特别提醒啦，呢个系冇闹人意思嘅。咁啊，广府话里边如果系闹人咧，通常唔会讲啊，喂你冇肚肠嘅咁样，有都系讲你冇心肝，即系冇心肝就代表住无情无义啦。但系冇肚肠就唔系呢个意思，只系讲佢好直不甩啦，即系好多东西都唔会话隐藏咁嘅意思啦。因为广府文化里边咧，其实都欣赏正叻，亦都包容呢啲纯真。至于讲到嘅石湾公仔冇肚肠嘅，因为石湾公仔有形有神，但系就冇肚肠，所以民间将观察到嘅说话咧，变成一句经典嘅歇后语。
5: 色彩消化着无奈，消化着。
0: 所以你可以咁理解啦，就石湾公仔冇肚肠呢句说话啦，既系赞美啦，其实亦都系一种提醒。

至于讲到嘅提醒啦，就主要系提醒各位、可以保持纯真，咁但系都要学识咧保护自己。泳儿嘅歌叫做《单纯》。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1: 佛山植物园 logo 征集火热进行中，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元，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起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越听越啱听。石湾公仔冇肚肠就是形容一个人，你外面睇起身好单纯嘅，哇！啲石湾公仔咁啊，笑口噬噬啊，好开心，好活灵活现嘅。但系内在咧就冇心计嘅，正如你攞个石湾公仔睇下里边，诶，中空嘅，甚至有啲啊做前啱嘅咁样。虽然带有少少调侃嘅味道，但系咧亦都系形容一啲人好率真啦咁。唉。人一世物一世，活喺呢个世上，唔系话所有嘅事、所有嘅人都系要暗含住好多嘅一啲心计嘅。咁你每一日都去谂，我点样去算计呢、這个、算计嗰、那个，几咁攰咧，系嘛？所以有人话：哎呀，做一和尚敲下钟系好消极嘅一个态度。你唔好理佢活得开心，佢活得自在。所以喺我睇嚟，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喺我嘅字典当中，褒义词嚟噶，呢个系。咁同样啦，与之相关嘅一首歌，当然要搬出我哋镇台之宝阿郭 Sir 呢一首《石湾公仔》啦。每到新年嘅时候咧，你行花街总系会听到佢喺度唱呢一首歌嘅。同埋每到新年之前咧，石湾嗰边嘅一啲厂家咧就会揾佢录广告嘅。但系我又好想讲一下咧，我做广告制作咁多年咧，每一年嘅广告词咧都系嗰一句：猪年嚟啦，老友；狗年嚟啦，老友。蛇年嚟啦，老友，买翻只石湾公仔翻屋企摆下咧。我后屘我笑郭 Sir， 其实你唔使。

见到黄主持话咁，即系咪提前过年啊咁样啊？唔系嘅，咁即系话讲到石湾公仔啦，洋葱搬啊交通国嘅石湾公仔出嚟，真系合情合理合法啦，简直。至于今日我哋讲两个词，一个系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啦，另外一个歇后语就石湾公仔冇肚肠啦，即系确实咧对人咧可以学下石湾公仔嘅坦荡啊，冇咁虚伪。至于讲话对事咧，都可以学下呢个容其灯泡嘅一分为二啊嘛。所以咧，今日咧希望咧通过两个词啦，就啱先讲到嘅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啊，就学到里面嘅辩证思维。至于讲话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入边你都有呢份好抵赞嘅纯真啦，因为两个好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其实都系咧，就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啦，留俾我哋啲晚辈嘅生活智慧。咁啊，教识我哋即系话睇事情啦，真系有啲时候啦，唔好咁偏激。至于做人咧，就唔系有啲时候啊，就最好一直都系啦，唔好咁虚伪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容得落或者叫做接受得到啊，呢、这个有着有唔着，有辣有唔辣啊，咁亦都可以啦，就守得住呢一个冇肚肠嘅呢份真心啦，无论系人哋定还是自己。有啲事情咧，就正如啱先杨聪所讲啊，个人都系好同意嘅，唔好咁复杂嘅。无论系边方面啊，有啲可疑嘅话啦，最珍贵嘅东西往往都系好简单嘅。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今日你行动咗未？
4: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3: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4: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3: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4: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3: 我先行。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0: 5月23日来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折，至高限50%，
0: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0: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晚咧，为阴天有中度大雨啊，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3到24度啊，相对湿度80%到95%。展望咧，18号到19号咧，仍然都会降雨啊，要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雷雨、大风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噶。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
3: 5月19号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4: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3: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4: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2: 5月19号，有爱驾到。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零七。

0: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能不能在听哪、啊、里？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
1: 齁、
0: 哦欸、慢一点慢一点齁、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齁、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小小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佛山传媒放心好物520专场直播嚟啦！5月19日持续在线，福利不断。
1: 早上8点到10点半，方可晴视频号甄选品质好物，为爱优选。
0: 上昼10点半到晚上8点半，放心好物商城视频号带你搜罗平靓正好嘢。
1: 晚上8点半到10点半，广东广西广东西视频号郭 Sir 直播探厂，帮你找到真实惠。
0: 5月19日有爱驾到。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4: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3: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4: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3: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5: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6: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7: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3: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嘅歌，讲出你嘅心情感受。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3: 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3: 你讲。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讲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今天我都会来到这个约定的车站，雪下得和那年圣诞一样美，只是约定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吗？那年圣诞的列车上，我许的愿望是从那天起，我的身边永远给你留一个座位。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到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到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0: 听起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早晨啊，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开始全新一个星期啦，亦都嚟到五月嘅下旬。你发现真系今年咧，啲节奏越嚟越快吓，好似唔知唔觉就已经去到接近半年嘅时间。咁而喺回顾翻上个星期咧，喺我哋教育界可以讲啊，哇，系真系信息量非常之大，亦都有好多嘅新闻啦，应该系喺新闻界里边，应该上个星期都系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嘅新闻啦。咁当然仲有 Trump 嚟到中国啦。OK， 咁啊，今日咧主要系同大家讲讲喺教育方面，上个星期咧会有呢一个世界级嘅数字教育大会，咁上个星期都同大家稍微讲咗一啲内容，而听日星期二咧会同大家再睇翻就喺呢个数字教育大会里边，仲有啲咩内容咧系俾即系同大家去值得去分享嘅，咁听日节目里边咧，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翻关于就系话呢个世界性前沿嘅一啲关于数字教育呢一方面，喺 AI 时代之下，我哋教育嘅未来走势会点样咧？我哋家长都要了解翻而家嘅发展脉络，而除此之外，上个星期五啦，我哋佛山教育部门亦都举行咗新闻通气会。咁往常呢个时间新闻通气会通常都会系关于中高考，但今次咧发布嘅内容信息量真系非常之大，可以讲系同我哋每个家庭每个小朋友都系息息相关。乜亦都包括就有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嘅均衡编班啦，招生考试嘅宣传服务升级，中考志愿填报嘅 AI 智慧助手。咁仲有就系公布咗2026至2027学年佛山中小学嘅新校历。所以我哋今日呢一期节目啦，佛山教育观察就带住大家啦，将呢啲最新嘅消息梳理一下。我哋家长咧亦都唔一定话全部记住所有嘅细节吓，咁当然节目可以回听嘅。咁但系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就话边啲政策会影响我哋小朋友嘅入学啊，边啲工具可以帮助我哋升学规划，而边啲时间安排我哋要提前了解。好啦，事不宜迟，开始我今日第一部分嘅内容。
3: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4: 首先同大家讲下就係均衡偏班，喺上个星期五呢大家都会收到呢啲讯息啦，陆续收到。咁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印发嘅就係佛山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偏班工作实施方案。咁从就係话今年嘅九月26年嘅秋季学期开始，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嘅公办民办学校嘅起始年级新生，也就话今年九月入读小学一年级同埋入读初中一年级，即呢两个新嘅年级将会全面实行均衡编班。嗱，呢度咧有几个关键词，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系全市所有学校，公办民办都包括小学一年级同埋初中一年级，最后全面实行。呢项政策嘅重点是通过制度设计嚟推动我哋教育公平。咁过去唔少家长喺小朋友入学之前都会焦虑下，会分到边个班啊，边个老师更加之厉害啊咁。咁啊喺呢种嘅情况之下咧，按照今次嘅方案，全市将会统一使用市教育行政部门开发嘅叫均衡编班嘅平台。嗱，呢个系全市统一嘅呢一个均衡编班嘅平台，而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会作为呢个责任主体。

體統一組織在區內的學校進行利用這個平台，即是這個平台之上進行現場編班，編班權是不得下放到學校自行操作，而這個編班會實行雙隨機的機制，學生隨機編班，而教師團隊同樣都是隨機配置。亦即是说不单止学生随机分到去不同的班级，教师团队也都是随机去到不同的班级，尽量就是保障各个班之间师资相对均衡。这里也是就是跟着来就是这个方案里面提出的三均衡和四公开了。三均衡就是指各班的师资配置相对是均衡，学生人数也都是均衡的，性别比例相对均衡。而四公开是指什么？编班方案公开，编班过程、编班结果公开，教师团队公开。那么怎样为之公开呢？就是说教师呢他会一个组合的，比如是一个班里面正班主任、副班主任是吧，语数英的班的老师进行一个的先固定了一个叫做编，就是先编好一组一组的老师。那么而一组一组的老师呢也都在当日的编班现场那里先至公开，公开咗之后，即系其实老师都唔知嘅。咁跟住公开咗之后咧，就马上会进入呢一个嘅现场编班，就老师亦都会跟随住呢个班级同步生成。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大概嘅一个内容吓。咁喺8月26号之前咧，咁我哋各区就会完成呢个编班噶啦。同时睇返呢一份嘅政策亦都明確要求，就係嚴禁喺新生入學之前組織任何形式嘅學業水平測試、面試或者測查。呢一點非常之重要，亦就話唔可以通過提前考試、提前面談、測評呢啲方式嚟篩選學生變相偏班。而在实施的流程方面，刚才都会讲到就是8月26号之前会完成编班工作，编班现场也都会全程录像，而且会结合各区的实际，邀请纪检监察部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责任督学、家长代表、媒体代表等在现场进行监督。编班结果会当场生成，也都当场会锁定，经过监督人员的确认之后，原则上就不再调整了。咁当然亦都有啲特殊嘅情况，点样啊？双胞胎或者多胞胎呢啲情况呢，嘿，仲係可以斟酌嘅。咁但呢啲都係公开透明。家长如果希望小朋友可以编喺同一个班啦，因为有啲双胞胎或者多胞胎又希望佢分开两个班，等佢独立自主啲。呢个呢，家长如果有要求或者特殊情况嘅话，係可以提前向学校要提交书面申请。呢份书面申请唔係学校就咁收咗就算，学校要将呢份嘅书面申请报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咁样先可以安排你嘅。如果真係学校收咗呢係冇用嘅，因为学校决定唔到任何分班，所以你提出呢个申请呢先交俾学校，由学校呢提俾我哋区嘅部门去进行备案，然之后就会帮你安排啦。好啦，咁最后返返嚟讲均衡偏班呢个问题啦。均衡偏班之后学校点做呢？偏咗班抽咗签之后喎，咁学校就要同步做配套嘅工作啦。喺呢份方案里面都明確提出咗嘅，就係各区学校要建立德育管理同埋课堂教学、作业设计、辅导答言呢啲制度，通过课后服务啦、分层作业啦、校本课程呢啲方式，继续去做到因材施教。因为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家长会话：，小朋友可能有少少参差不齐啊，各方面啊。咁其实咧，由一年级又好啦，或者初中一年级好，其实小朋友进阶到一个新嘅一个学年段嘅话咧，在学校的各方面的搭配，包括有可能也会探索，就是刚才讲到分层作业，不同学生的水平可能老师会安排不同的作业，以及是相应的一些课堂教学怎样去管理。当然都会有一些学校，其实你看到我们佛山或者是外地都会在一个分层教学方面会做得比较好。所以这个也都是在未来的探索阶段，就是均衡编班之后跟着下来我们的教学会怎样去安排呢？相信这个也都是很多家长非常之关注。放心，我们教育部门已经是进一步已经在进行相关的这些关注和了解。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实今次均衡编班不单止在佛山，在广州方面是不是大家也都有留意到教育部门也都是一步一步地去进行实施。所以讲到这个均衡编班，它不是一刀切，也都是不是说不重视小朋友的差异，而是在公平编班基础上面对学校的教学管理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也都是更高的要求。当然对于我们家长来讲，跟着下来

0: 亦都好重要嘅。我哋家长要去配合，点样配合呢？就是帮助小朋友做好入学嘅适应。因为大家可能均衡偏班第一时间会谂到成绩啦，点样样？其实唔系嘅，特别系对于我哋小学一年级嘅学生、初中一年级嘅学生，对于佢哋嚟讲，学习系放喺第二位，更重要放喺首位嘅系乜嘢呢？佢嘅适应。适应非常之紧要，因为佢面临嘅要适应一个点，新嘅学习环境、新嘅同伴关系、新嘅老师。所以我哋家长更加最重要系做乜嘢嘢啊？多啲去关注佢作息调整啦，佢嘅喺新嘅一个环境当中，小学嘅规矩同幼儿园唔一样噶啦噃，初中嘅规矩又同小学唔一样噶啦噃，我哋要帮助佢去建立呢种嘅规则嘅意识，仲有新学段嘅呢个学习嘅习惯，最紧要嘅系咩？之前喺节目里面我经常强调。感受点样可以令到新学校带俾佢好嘅感受呢？当然呢一个系喺我哋另外一个篇章里面再去同大家分享，但系呢个我哋非常之重要。所以喺呢份嘅文件之下，我哋家长可以做咩呢？就系做刚才所讲到嘅呢一啲啦。好啦，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去分享就系、是、上个星期五，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咧进行咗一个新闻通气会，喺会上边都发布咗多项嘅内容。咁刚才同大家讲咗嘅就系大家。应该是重中之重比较关注度高的就是这个均衡偏班啦。咁跟住落嚟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就是跟住落嚟嘅中高考方面一啲嘅工作嘅安排啦。咁同埋就是26到27学年佛山中小学校嘅新校历。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爱意表达时刻即刻到嚟，想为日常添一啲惊喜嘅仪式感，不妨为自己或者系爱嘅人拣一件点亮气质嘅精巧心意。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工良作共创嘅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推荐入手心选单品，半亩花田小色根，春夏穿搭嘅点睛之笔就喺颈间，独特嘅向日葵印花撞上红色波点，配上淡金封边，既有活力又不失精致。采用100%桑蚕丝制成嘅非遗香云纱，自带东方底。又着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轻盈时尚感。香云纱从来不止高端华贵，这一次她都很年轻的，初次接触香云纱的朋友选择这条小色根就再合适不过了，简单百搭，令到日常的造型瞬间灵动。原价268元，限时活动价仅需168元，限量一批，买两件或以上香云纱产品立享9折优惠，送一份惊喜亦给自己一次换新尝试。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我选购。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星期一嘅时间同你分享嘅啦，会系佛山教育观察。因为上个星期五啦，佛山市教育局咧亦都系进行咗新闻通气会，咁喺里边都发布咗啦多项嘅内容，包括刚才所讲到均衡偏班啦，咁仲有咧跟住落嚟嘅就系招生考试方面。讲到考试升学，可以讲系关乎到每个学生每个家庭，尤其系中考高考，政策类型比较多，流程亦都比较长吓，专业性强，好多家长唔系话唔关心，而系咧有阵时信息比较分散啦，有啲政策都唔系话咁好理解，所以我哋曾经有句说话就话喺呢个升学考试当中，有阵时唔系话你唔够努力，而系有阵时当我哋出现一啲信息差嘅时候咧，的确喺我哋嘅考试过程当中会容易蚀底。好啦，咁我哋教育部门咧亦都系推出咗叫做招考百科呢个宣传品牌，就帮我哋家长、考生普遍之关心嘅中考、高考呢啲考试嘅升学信息，会进行分类型。分节点进行宣传解读，这个是好事来的，简便快捷。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招考百科这个品牌呢，它会是

0: 包括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呢就是叫做百科中考篇，咁讲明就是讲中考啦。会通过中考明白卡啦、热点问答呢啲形式，对中考招生政策会进行系统可视化解读。点为之可视化解读？就是会将佢图解。我发现而家图解，甚至啊，最近应该早几年前三四年前啦，我哋省教育考试院都会做一下啲卡通形象嘅动画，其实真系会好理解啲嘅，所以。跟住来会包括中考报名、体育考试、英语听说考试、特长生考试招生、学校的自主招生、中考志愿填报、高中录取这些内容，会是为我们家长提供一站式的攻略。上去查一些专有名词的话，你就可以查到了。第二个模块，当然讲完中考就到百科高考路径图。这个就会系统去梳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多种路径。大家唔好以为高考只有一样，其实而家呢有乜嘢春季高考、夏季高考，仲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军警校、艺体类嘅高考，系咪？仲有港澳台招生等等，特别系啊顺德啊有部分，系咪会比较多嘅就系呢一方面嘅？所以咧，我哋教育部门啦、招生部门亦都系。推出呢啲咁样嘅路径图，帮助我哋考生根据自己嘅基础、兴趣、特长、户籍嘅条件，提前去了解适合自己嘅升学渠道。嗱，呢啲咧可以系涵盖晒噶啦。而第三个嘅模块就系百科快问快答。嗱，呢个模块主要针对边方面呢？就系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各类嘅证书考试呢啲高频嘅政策问题。咁佢会建立一个结构化嘅词条库啊，所以方便大家通过关键词就可以查询得到。第四个模块就是百科招考力，咁佢其实系喺原嚟嘅呢个考试力，即系力就系呢个日历嘅力吓，咁呢个考试力嘅基础上面进行升级，唔单止会系提醒大家报名啦、考试出分数、录取呢啲时间节点，咁仲会关联相关嘅政策解读文章，令到大家咧唔单止知道时间，仲可以睇明白相关嘅政策。今年呢招考百科会随住招生季持续发布。咩时候招生季？而家就係啦。一季度呢已经是推送咗呢个中考政策嘅总纲啦，高考嘅升学路径总览。而二季度就会聚焦中考嘅自主招生、志愿填报深度解释、高考专项路径嘅详解，亦都会有线上嘅中考报考嘅智慧助手。而三季度就会重点嚟关注录取嘅查询啊、补录指引同埋高考嘅一啲录取关怀。去到第四季度，咦，好似已经离开了招生季了噃，咁就会发布咧，就系下一年的考试日历，亦都会更新高考报名一啲专题。唔好以为高考或者中考就会结束，或者喺下半年嘅时间，因为其实有好多嘅准备事项，其实喺下半年嘅，所以都提醒各位家长，涉及到中考、高考啊、招生录取呢啲信息嘅话啦，大家可以关注话就系我哋嘅佛山教育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同埋佛山招考呢个微信公众号，留意翻佢哋官方发布嘅一啲。内容，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大家可以睇翻佢下边菜单栏上面，其实都会有啲选择嘅。讲到咩咧？就是我哋今年佛山会推出呢个中考报考嘅智慧助手。咁上个星期咧喺佛山市教育局嘅呢个新闻通气会嘅现场，亦都有幸睇到呢一个嘅智慧助手嘅一个操作，非常之便捷吓。咁跟住落嚟，亦都同大家讲讲，好吗？
1: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今年佛山中考志愿填报咧，预计喺五月底就会开始啦。咁啊，为咗方便我哋嘅学生同埋家长填报志愿啦，今年佛山市教育局咧亦都联合中国电信推出咗智能化服务工具。呢个工具非常之简单，个名字都好好记，就叫中考报考智慧助手。咁系佛山第一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我中考志愿嘅呢个辅助领域。其实真系好嘅，因为。大家都会睇到每年嘅呢个报考指南系咪好厚啊？厚厚一本要翻嚟翻去，所以这个智慧助手咧，佢出嚟其实系帮咗大家啦，做咗一啲筛选嘅功夫嘅，起码工作量冇咁大啦。当然好重要嘅都系要辅助大家嘅啫，睇下佢有咩功能啦，好冇？嗱，这个智慧助手咧有两个功能嘅，首先系乜嘢？傅老师最强嘅就系一定要同大家讲话，我哋家长要咩？ 知道政策，政策是乜嘢，系咪？特别而家中考有好多一啲专业名词，大家可能唔系好明嘅，比如系中高企场学制啊、三加四、三加二啊，啲咩意思咧？系啦，佢嘅第一个助手，即系呢个智慧助手嘅第一个功能咧，就系知察中考政策。系统就会整合佛山中考政策的知识库，包括有热点问答、政策文件这些内容，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0: 识别而且解答同佛山中考相关的问题，为我们家长提供政策参考。咁喺上个星期嘅操作嘅现场，其实好简单嘅啫。大家想问咩问题，你就直接输入去。比如我想了解自主招生，系咪？我想了解咩叫中高企长学制啊？你就输入去什么叫乜乜乜。咁佢就因为佢系人工智能技术，咁佢读咗你呢个问题之后咧，佢就会回答噶啦。回答之余咧，唔单止回答，佢仲有一个引用，佢就会话俾你听，我回答你呢啲内容系引用咗乜嘢文件？呢、这个文件系由我哋教育部门发布嘅文件，系有迹可查、有来源，而唔系话呢位智慧助手佢自己硬生生出嚟嘅。所以佢非常之好吓。咁如果你睇呢个智慧助手，好似佢回复我呢啲又唔系话好完全，咁所以你就可以点击佢下边仲会引用边个文章，引用边个政策嘅内容，你就点击翻嗰个。政策的内容，而且你点击翻入去之后咧，佢就会显示翻佢刚才回答你嗰段内容所引用嘅嗰部分嘅内容，而唔会叫你去睇嗰份政策文件。哇，长篇大论，佢唔会，佢引用嗰段就嗰段，佢会俾你点入去睇翻啊，我系乜嘢文件里边嘅边一段说话。所以呢个非常之方便快事，大家亦都可以清清楚楚睇到，哦，原来政策系咁讲嘅，而唔系隔篱咩七姨婆六姑奶讲嗰啲，系咪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睇政策，我哋成日做节目都会同大家强调，一定要点啊？睇原文，睇唔明嘅话或者唔懂某啲知识嘅话，这个智慧助手嘅呢个功能就可以帮到大家啦。嗱，呢个系佢第一个功能，而第二个功能咧就系智配高中学校啊，智慧嘅智配就匹配嘅配，智配高中学校。咁我哋家长咧输入你嘅学籍所在地啦，系小朋友吓学籍嘅所在地啦、户籍地、生源类型、模考分数呢啲基础嘅信息之后咧，系统就会通过算法模型。就会帮你筛选出相应范围之内的高中学校俾你进行参考啦。咁好啦，佢系根据乜嘢去进行筛选嘅呢？首先就系今年我哋啱好完成嘅呢个市级模考分数嘅分段情况。咁仲有对应翻旧年中考嘅总分排位，咁对应翻呢一啲相关嘅分段情况啦，或者排位情况，然后就会智能去筛选出相应嘅范围噶啦。咁俾大家去进行填志愿嘅时候参考。嗱，需要讲明就系今年咧系呢一个嘅智慧助手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所以考虑到啦，我哋嘅考生类型比较多啦，情况都比较复杂吓。今年咧呢个功能只系针对填报普通生类型嘅考生。咁后续如果条件成熟嘅话，亦都会扩展到其他嘅类型考生嘅，比如系名额分配生啦，或者系呢一个特殊即系话体育艺术方面嘅考生，咁以后啊，即系话下一次再成熟嘅话，因为佢系不断完善嘅，咁今次首先推出嘅话，都系主要系针对翻普通生呢个类型，而且咧呢个参考咧亦都提醒大家，佢系通过就今年啱啱完成嘅佛山嘅模考嘅分数，咁同埋就系话旧年一啲中考总分排位，咁包括如果今年有啲新学校，即系旧年系冇嘅，即系冇咗呢个参考嘅话咧，咁呢啲新学校咧喺呢个筛选嘅学校里边，亦都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所以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即佢亦都系有一定嘅，只系一个参考而已，大家千祈唔好认为呢个 AI 出嚟嘅就一定要填呢啲学校，你唔一定要填，佢只系俾你参考嘅啫。咁乜嘢时候可以上线呢？你系咪而家都好想去了解一下呢个智慧助手？我提醒大家啦，呢、這个智慧助手咧仲有啲怕丑，咁佢预计咧会喺我哋志愿填报之前一个星期左右提供，其实计时间都差唔多出现嘅啦，佢差唔多铺头嘅啦。咁大家密切留意翻就我哋教育部门嘅相关最新公布 ，OK？ 好快啊，我谂呢两日就会铺头噶啦。咁使用方式都非常之简单吓，大家可以通过就系、是、佢入口喺边度咧，就系、是、喺佛山招考嘅呢个官方微信嘅公众号嘅菜单入口。佛山招考，佛山唔使讲啦，招就系招生嘅招啦，考就考试嘅考。呢、这个嘅微信公众号，咁佢喺下边嘅菜单栏咧，就可以点击入去，就系一个入口噶啦。咁当然亦都系招考呢段时间会发咗好多嘅推文，大家可以睇翻相关推文嘅二维码登录，亦都可以。嗱，系统咧会采用双重嘅认证，要输入考生号啦，报名系统预留嘅手机号码嘅后六位，亦都要通过短信验证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嘅。咁而且佢只系面向我哋嘅考生同埋家长开放，系免费嘅。但佢只系面向我哋嘅考生，即系话之前登记报名成功有呢个考生嘅相关资料嘅。咁如果你而家系初一、初二嘅家长咧，系入唔到去嘅。咁亦都提醒大家啦，佢冇任何费用。咁而且咧就。 据我所了解就是说每个考生只有十次的即是提交资料和进行咨询的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你所拥有的这个机会，因为系统它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希望就是只有十次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呢都要留意翻，同埋就係佢得出嘅呢一啲结果同埋数据呢，咁只係参考，同埋都出于个人隐私安全嘅保护囉。服务喺结束之后呢，数据亦都会被销毁。当然啦，亦都係最后提醒大家嘅，就係话呢个只係一个智慧助手，係一个辅助工具，唔係我哋嘅唯一依据。报考志愿更重要嘅係咩？考虑返我哋学生嘅兴趣啦、成绩啦各方面。咁亦都即更重要，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是了解返我哋未来生涯规划，我哋要去点样去做往咩方面。呢个先至为之最紧要。所以到最后你发现呢啲只系俾你一个参考，心先至系最紧要。
1: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好啦，咁亦都嚟到最后啦，同大家提一提就係话喺上个星期五啦，佛山教育部门呢进行呢一个新闻通气会上面亦都发布咗呢，就话2026至2027学年佛山市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嘅效力。咁呢一个效力呢，统一开学时间，即係话今年9月嘅开学时间呢，都系无论系小学、初中或者普通高中，全部统一开学时间都系9月1号。好啦，於是大家问啦，寒假咩时候啊？寒假呢就系2027年嘅1月23号开始。咁呢个系小学同初中嘅寒假。而高中嘅寒假呢会推迟一个星期 ,1 月30号开始。好啦，而去到27年第二学期，全市嘅小学、初中同埋普通高中嘅开学时间呢都喺三条2月22号，而暑假呢就会在7月10号，而普通高中的暑假开始时间是推迟一个星期7月17号。那这个是讲2027年的时间。那这个新的效力呢，提醒大家也都会留意返。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怎样变化呢？你发现在这个效力里面多了一个时间，就是春秋假了。是啦，春秋假除了即我们现在啱好完成呢个试点，两次下就是一次是我哋秋假试点啦，同埋呢个春假试点之后，去到26到27学年啦，呢个春秋假就已经系常态化开展啦。咁我哋睇翻呢个时间下，26年嘅秋假时间安排喺11月11号到13号，亦就系星期三到星期五嘅时间，再加埋星期六日，就会形成一个嘅5日嘅小长假。好啦，咁春假咩时候啊？春假2027年嘅春假呢就会安排喺清明节之前嘅一个星期。咁具体时间呢就等国务院发布咗2027年嘅法定清明节嘅放假时间再去安排再去公布嘅。
1: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一轮落嚟咧，真系好多嘅信息，我都好担心今日节目讲唔晒，急急脚吓。咁就系上个星期五咧，参加我哋教育部门嘅呢个新闻通气会，我自己好大一个感受，亦都见到我哋各大部门即系科室嘅负责人都真系一齐嚟同大家去讲呢一个内容。你会发现呢啲政策同埋服务背后有一个好共同嘅方向，就系令到我哋教育信息而家越嚟越公开透明，令到招生政策亦都更加之俾大家容易去理解，亦都令到我哋学校管理更加之规范。而最后大家目标同方向系乜嘢？系令到我哋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去成长，为佢哋保驾护航。而我哋家长要做嘅系咩？及时关注官方嘅消息，理性理解政策嘅变化，帮助小朋友做好适应同埋规划。结束我哋呢一期嘅节目，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早晨啊！七点半钟过后咯，又落紧雨，路面状况咧都几复杂下。慢紧嘅包括以下：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龙尾摆到谢蝶桥嘅位置；另外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布慢，陕西大道方面咧见到朗沙桥往罗村方向排排队。佛山大道两处路段啊，江湾立交三层两个方向啦，同埋车城对开往大叻都有阻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布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咧，车制比较多。睇嚟大家啦，而家天雨路滑啦，应该五区都系有落雨嘅情况出现。咁大家更加要注重咧行车安全啦。咁啊，雨天嘅时候咧就减少频繁设置那超车。远离大货或者工程车辆，咁重要呢，因为路面都有唔少路段有积水，旁边都行过一啲飞机动车同埋行人嘅，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呢，见到积水路段慢慢通过，唔好挤湿人地。有其他路面状况，欢迎喺安全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咧，分享到呢度，跟住咧交翻俾云姐咧，有健康730。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景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实用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7: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7: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8: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9: 早晨，早晨，7:30钟过后，继续健康7:30准时开咪。你好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开 FM92.4 啦，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 APP， 然之后打开花生板块就可以直接收听节目嘅直播，仲有节目重温同埋我哋嘅互动交流。啊，好多朋友而家都惯咗啦吓，早上起床打开花生板块之后讲乜嘢？讲声早晨先啦，系咪？系啦，呢、这个版面当中啊，究竟有几多朋友已经早起咗咧？星期一精神满满啦，或者是活力满满啦，系啦，辛苦晒咁多位吓，今日工作周又开始啦，我哋继续努力啊！嗱，今日咧系5月18日，除咗系全新嘅星期一、全新嘅工作周之外，其实今日都几多来头啊？点解咁样讲咧？嗱，常规地5/18，大家知唔知啊？系世界博物馆日啊，所以今日好多嘅博物馆原本星期一咧系闭馆嘅。今日都开放咗啊，所以今日咧我自己都休咗个假，请咗个假啊，今日会去国家博物馆应下节。因为之前咧我哋都知道去北京好多嘅啲著名景点都要预约噶啦，国家博物馆嘅预约咧系难中之难。咁啊，但系因为咧呢、这个博物馆日咧佢突然之间开放啊，变咗有机会执流，或者稍后咧喺我视频号方面啦吓，都可以同大家以呢个流水账嘅形式啊，日嘅形式同大家一齐参观一下噶。博物馆日梗系要应节啦吓，咁大家都可以打开你哋一啲心仪嘅博物馆嘅公众号，睇下我哋今日啊有冇一啲特别嘅活动，欢迎大家光临嘅。咁除咗5月18日系世界博物馆日之外，啊，其实仲有噶，仲有乜嘢咧？就系我哋五月嘅第三个星期咧，就系全民营养周啊嘛。咁所以从星期六开始啊，今个星期都系关注健康营养嘅日子。咁所以我哋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喺之后嗰两日啦吓，都会同大家亦都会请嚟专家，专门介绍翻营养周今年嘅重点。家庭餐桌嘅营养，所以今个星期嘅节目内容其实都好丰富嘅，非常之多嘉宾上线，大家可以密切关注啊。咁仲有呢一个日子咧，可能就比较小朋友知道啦。5月18日其实仲系血管健康日。5月18日啊，点解会成为呢个血管健康日呢？咁系因为5.18，佢就系源于血液内总胆固醇异常嘅临界值吓，每升5.18毫摩尔。咁而设立呢个日子咧，亦都系旨在呼吁大家重视血管健康啦吓，警惕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评估血管年龄、检测胆固醇开始，令到我哋嘅血管更年轻。
10: 咁其实今年上半年啦，都有唔少同呢个因为血液嘅栓塞而导致咗啲身体嘅风险或者一啲病例发生。咁所以其实今年大家都额外关注，除咗话自己嘅体魄之外啦，年龄之外啦，心脏方面啦，咁其实心源性猝死亦都好大原因就因为个血液流通唔到啊。所以血管嘅呢个健康，我哋系一定要重视嘅。嗱，今日节目咧都会请嚟相关科室嘅专家啦，就时下常见嘅啲血管问题啊、健康嘅情况啊、日常呵护啊，今明两日要用两期节目嘅时间咧，先可以同大家可以详细咁讲讲啲实用嘅科普同埋建议嘅。咁所以感兴趣嘅朋友，记得准时打开收音机啦。5月18号血管健康日，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系边一位呢？就系嚟自佛山市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嘅主治医师，有高全寿高医生，请个高医生就同大家都分享下佢哋喺科室里面咧日常接诊比较常见嘅血管问题。因为我之前咧喺采访之前同个高医生倾偈啦，佢都同我分享咗近段时间接诊过啲案例，其实我系几惊讶嘅。可能大家听完高医生分享都不由自主地想一想，哇，原来日常生活当中有咁多个情况，当你唔注意嘅时候，我哋嘅血管就会好危险啦。今日先请我哋嘅专访嘉宾上线。
1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0: 今日嘅嘉宾就会有嚟自佛山市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嘅主治医师，有高全寿高医生嘅。你好，高医生。日常接诊当中，其实有啲乜嘢血管嘅问题系你哋经常喺接诊嘅时候会发现或者系接触得到？病人基本上都系呢啲情况噶啦。血管方面常见嘅啲健康情况有边啲啊？
12: 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血管疾病呢，就是主要是包括我们的冠心病以及我们脑卒中。在我们陈旧的观念里面呢，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呢都是老年相关的。但是呢，我们最近我们很多的临床案例呢，其实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逐渐的年轻化了。最近科室呢收治过一例25岁的年轻的女性，
10: 25岁年轻女仔，就出现咗系心脑血管方面咩问题啊？
12: 主要是一个脑中风，它是跟它长期的一个出去按摩导致的血管夹层椎动脉病变导致的血管就闭塞掉了，导致中风的一个发生。我们还收治过一例31岁的比较年轻的妈妈，刚刚生完宝宝没多久的，她那个基础疾病呢是一个长期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疾病，长期的甲亢呢会导致心律失常，有阵发性反颤的病史，诱发了一个心源性的栓塞，堵到我们脑里面一条非常重要的动脉，就是我们颈内动脉狭窄堵塞之后，导致了我们一边身体的一个偏瘫。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呢，这个患者非常及时的就医，然后来到我们医院，给他进行了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之后，血管能够得到及时的再通，使他的一个神经功能能够得到及时的恢复。
10: 啱先咧，高医生你所讲嗰两个案例咧，都打破咗好多大家对血管方面疾病嘅啲认知。因为嗱，一位25岁嘅嗰、那个，估唔到佢系因为按摩长期按摩而导致咗呢个血管破裂系嘛呢个情况。因为按摩放松应该系而家好多时下年轻人，特别系都市白领，经常都会去做嘅事啦。讲完之后会唔会搞到大家唔够胆去按摩啊？咁所以稍后咧再问高医生，究竟呢啲情况系典型嘅案例咧吓，定还是系其实而家按摩都有好多位置，其实我哋系唔可以立乱俾人按啊，要揾啲正规操作嘅地方先得。咁另外一个你讲到31岁，佢系因为甲亢啊，甲亢唔系就我哋所讲咩大颈泡啊，可能咩手震啊、心悸啊，原来会影响到心脑血管。咁呢啲咧会唔会变咗我哋日常喺即系生活当中关于心脑血管方面嘅情况咧，要注意嘅方面就会好多啦，就唔系单单纯话真系血管健唔健康咁简单啊，高医生。
12: 对的，对的，我们经常很多人以为是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都是。
10: 就同血管有关咯，
12: 对，跟血管本身，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还有除了血管本身发生动脉粥样硬化而导致血管狭窄引起的血管病变以外，还有很多，例如说栓塞呀，其他地方来源的一个血栓能够掉到我们的脑里面的一个栓子，导致我们这个栓塞，这些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血管疾病的一种发病机制。同时呢，血管夹层就是刚刚我们第一个案例的这个25岁的女性，出现这个血管夹层。夹层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说在血管的这个部位 强力的去按压，然后摩擦导致血管内膜的撕裂，这也是我们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其中一个机制。
10: 嗯，因为我前嗰排都睇到一条新闻吓，咁就话有一个宝妈又系自己太攰啦，佢唔系出去按摩，佢用呢个筋膜枪，筋膜枪咧喺度拍打自己啲佢觉得酸软嘅地方，亦都系导致咗脑梗嘅情况。咁然之后咧就有提醒话，原来好似筋膜枪呢啲，我哋日常而家好多家庭可能都会有嚟用嚟按摩放松嘅工具啦。好似你颈侧两边嘅呢个位置系唔可以用嚟打嘅，因为佢嘅血管啊非常之丰富，而且咧你乱咁打，唔识打，打错位嘅话咧，就可能会导致呢个血管方面嘅情况啦。咁其实呢个系咪道理都差唔多？因为你按摩嘅时候，如果你嗰个按摩师其实佢可能唔系一啲专业嘅康复机构。大家都不知道咁样按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
12: 我们平时呢也是不太推荐我们在颈部的血管去进行按摩。
10: 嗯，
12: 因为我们颈部的尤其是后部呢是我们椎动脉发出然后入乳的这些位置都是比较脆弱的，尽量不要在这些地方进行按摩啊，也包括我们使用这个筋膜枪也同样会对我们血管内膜的损伤导致夹层。
10: 嗯，咁所以啦，就第一个25岁嗰个女子啊，佢因为按摩而造成嘅呢个情况，亦都可以提一提，喂，其实边啲地方系唔按得嘅咧？我哋身体上面，
12: 包括肩膀上面一点的一个椎动脉发出，例如锁骨上翻一点点的那些位置的，以及我们在靠近枕部啊，这些一般我们都是不推荐
10: 不建议的
12: 啊，这些地方就不太建议了。
10: 嗯，咁另一个案例就是甲亢吓，31岁，因为甲亢我哋可能喺做检查的时候点样得知自己甲亢咧？除咗啱先讲嘅啲可能身体嘅特征之外咧，其实都系要验血嘅啊，通过血液上面嘅指标吓，知道自己甲亢。咁但系甲亢我哋成日都话，唔系缺碘就系碘多得，就系呢两样嘢嘅啫，点解会同血液亦都会相关
12: 呢？这个案例呢主要是原因呢是甲亢诱发的心律失常。所有心律失常呢，例如这个病人他诱发了一个心房先颤，有我们的房颤。房颤就是心脏的一个心律不齐，这种绝对不齐呢就会导致在我们心房这个地方，尤其左心耳那个地方呢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呢会随着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呢就会脱落就塞到我们的脑里面，就会形成了我们的脑双塞。如果掉到肠系膜就肠系膜双塞，那掉到下肢那就下肢双塞，那掉到哪里就是双塞到哪里的。
10: 清楚了，其实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但它是一个诱因
12: 啊，
10: 从这个甲亢诱发到心脏的问题啊，跟着心脏就影响到血管的问题。好清楚啦，所以真系即系身体嘅每一个部位咧，其实都好重要啊。
12: 嗯，对对，包括我们平时年轻的朋友们或者是长者也好，就如果出现说自己有心悸，感觉有心慌，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脉搏，如果有不齐的，那就是说明我们自己还是有这种心律不齐的一个表现，这种也是要尽早的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这些我们就看看自己有没有阵发的心律失常，能够及早去发现去干预，避免就说会发生这种脑栓塞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13: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4: 吸烟和二手烟都是健康杀手，烟草属于一类致癌物，会损伤心肺，诱发多种疾病，戒烟越早，身体恢复和获益亦都越好。
13: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成双成对，爱意有礼。
2: 半亩花田香云纱小色根，百元入手非为香云纱，轻松点亮春夏搭配。购买两件以上香云纱，再享9折优惠。
1: 潘柏林大师作品《敏心图艺摆件》，恒久眷刻情深爱意，限量30套，特惠520元一对。
2: 特别精选石湾图艺产品，搭配享受1+1特惠缘分价。
1: 更多爱意好礼，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选购。佛山植物。

0: 优胜奖奖金可达5000蚊，等你嚟投稿啊！了解详情，请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一齐用创意为城市留下绿色印记。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血管真系有问题，即系血管唔够健康嘅话，咁又会反过嚟导致身体系咩情况咧？啱先听得最多就系呢个脑梗啦，吓、即系我哋讲嘅脑卒中啦，系咪其实都系咁嘅情况？
3: 对对对对，脑血管病呢，跟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全身所有的血管病变都有一个靶器官，心脑是其中一个，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了我们的肾脏啊。有些老人家的下肢啊，它也是血管疾病的其中一个靶器官。有很多老人家慢慢就会发现他下肢的血管有狭窄或者闭塞了，就会出现说走路，我们叫间歇性跛行，就是走一段时间就感觉自己脚很痛，要停下来歇一歇，这些都是我们下肢缺血的一种表现。
2: 那我都问了高医生了，如果你要造成我们的心脑血管刚才所说的一些情况，即是不健康的情况，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挨夜？是现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作息？定还是自身会不会有些是自身原本都可能带有这样的基因的情况、会不会有遗传因素呢？
3: 有，
2: 血管不健康都跟遗传因素是会有关系的。
3: 目前的研究话就发现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生呢，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其中呢有分两大类，其中一大类呢我们叫做不可控的，例如我们所谓的年龄啊，那我们没办法有办法去抑制我们年龄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性别，第三个呢就是遗传相关，这些呢都是我们说都是不可控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呢还是我们一些可控的，例如我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抽烟喝酒，还有我们所谓熬夜以及相关的一个情绪啊、例如情绪天天
2: 不开心啊，
3: 对，比较忧郁啊，比较焦虑啊，这些呢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危险。
2: 其实咁听落亦都真系样样都会有影响，都系睇佢几时呈现，佢会有呢个影响。但系可能有啲就会可能到50-60岁先呈现啊，有啲就30-40岁就呈现。其实就系睇你自己都同你日常嘅一个生活作息啊，会唔会加速佢嘅一个情况出现嘅原因？
3: 是的，是的。就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脑血管、心脑血管疾病呢，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导致的，肯定是多种因素就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来。
2: 要重视翻自己对自己身体嘅情况嘅了解，同埋对自己身体情况嘅一个爱护咯。我哋日常要点样去养护我哋啲血管？
3: 具体到某一种食物呢，我觉得可能作用起来不一定非常的一个显著，但是饮食呢肯定是一个长期作用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这个上司推荐的那个，根据我们的年龄跟活动强度去。保证每一天的能量的摄入不要过多也不能过少，同时呢他还推荐了我们蛋白糖以及膳食纤维的一个占比，这些呢我们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之前呢我们也跟过一个患者就聊天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膳食纤维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背后还有家庭啊，我不可能说单独煮我们自己一个人的饭吃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要再根据自己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实际的饮食习惯，但是呢就是要坚持就按照我们这个上司推荐的这个原则去执行，我觉得长期下来的话肯定是对我们心脑血管肯定是有好处的。
2: 而且呢而家好多人呢就係咁樣㗎，譬如話聽到高醫生佢假如真係講某樣嘅食材好嘅話呢，大家就唔會聽其他嘢㗎啦，佢可能就餐餐就食嗰樣嘢。我哋所有嘢都係講求搭配，同埋唔可以獨孤一味，要食物嘅多樣化，呢個真係亦都真係正好。
3: 盡量我們多樣化
2: 啊。係啊，
3: 肯定你的疾病肯定也不是单独某一种食品而导致的，也不会说因为你吃某一种食物你就杜绝了某一种疾病。
2: 讲完食就讲下喐啦，即系运动啦。有咩运动系比较适合即增强呢个血管嘅嗰个健康韧性嘅咧？或者如果真系本身血管唔系好健康有情况嘅朋友，又有啲咩运动建议佢唔好做咧？
3: 其实我们运动呢，就我觉得应该是根据目前也很多的研究提示，认为是挥拍样动作，例如说。

0: 毛球啊，
1: 挥棒球啊，
0: 这些是对身体健康会比较不错的一些运动，而且增加我们说，哎，跟年龄有一定关系的。另外第二个呢，我们游泳啊各方面也都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呢，话说回来，总体的我们说，进行什么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呢？我觉得应该根据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去选择。例如说我们一个比较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呢，那么就可能他可以居家做一定的瑜伽，这些可能就比较适合他。那如果这个人呢性格呢是比较外向的，那可能选择去打打篮球啊，多人组队的那种运动可能也适合他。但是呢就是有个原则，就包括一般我们就推荐说一周有3次以上的有氧运动啊，而且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我们都要持续30分钟以上才是有效的。一个是运动的类型、频率以及强度，这些呢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自身一个情况，而且要保证说我们在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心率不能过快。现在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一个运动的手表啊，都会监测到我们实时的心率，不推荐说经过运动以后你的心率超过180次，这种话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呢我们都是以有氧运动为主，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能以及自己的上下班的一个时间啊等这些，因为我们运动都是综合情况来去选择的嘛，就反正原则就是你保证有一周有3次以上的有氧运动就可以了。
1: 嗯，是啦，讲的是一个星期有3次这个次数啦，还有每次的时间啦，每次超过30分钟啦。有氧运动是比较推荐的，当然有氧运动都有很多种的，那你就在一些适合的有氧运动当中选择一些你比较能够坚持下去。
0: 对
1: 这个很紧要，
0: 就是要你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说我推荐你去做去打球去踢足球，你每天都上班到很晚才回来，那你肯定是做不到的嘛。
1: 嗯，然之后你推荐那些我不喜欢做啊，你很难坚持下去。
0: 对啊，所以说要根据自己情况。
1: 好啦，首先感谢来自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高全寿高医生先。因为今日节目时间有限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哋点样去呵护我哋嘅血管，同埋及时发现血管嘅问题呢？体检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但是应该做些什么项目啊？咁要留待听日早上继续健康7:30，我哋继续关注血管健康问题，听早见啦！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